0: 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9: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0: 没 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9: 是的，
1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9: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0: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9: 岁月换新
1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9: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9: 是的，
1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9: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1: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你好。
12: 哎，你好，
13: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2: 是啊。
13: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3: 是吗？
1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3: 嗯，
1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3: 这么便宜。
12: 是啊，
13: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

0: 是。
1: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土地老二，
5: 大圣，
4: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泄，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我去瞧瞧。
6: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8: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2: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

0: 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2: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5: 便宜
4: 啊，1万多都买不了。
5: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6: 对
5: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6: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5: 哦，
6: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4: 啊、
6: 然后还有个念想。
4: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5: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4: 对。
5: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6: 一共花了3500。
4: 3500块钱。
5: 两件才3500
6: 啊！要是在外面得10000多块钱
5: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6: 你看多好。
4: 是，太便宜了。
6: 太便宜了。
5: 哎，小姐姐你好。
7: 哎，您好，您好。
5: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7: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5: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5: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7: 就先给婆婆买吧。
8: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5: 啊，您也
8: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7: 谢谢妈。
8: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7: 哇，
5: 这个好漂亮啊！
7: 对啊，
5: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7: 谢谢妈。
5: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8: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7: 谢谢妈。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 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0: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1: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2: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1: 哎呀太乖了，
13: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0: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2: 岁玉换新
3: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 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6: 嗯，
7: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嗯，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

0: 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又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说这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两

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you,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面捷径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12: 1948年5月26日。百里秦川晴空万里，但驻扎这里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关中军分区内，这一天气氛严肃。就在几天前，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主力部队遭遇了一次消耗战，也是败仗的西府陇东战役。在即将召开的总结会上，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对于主帅彭德怀火爆直率的脾气，每一名西北野战军指战员都有切身体会。看到彭德怀走上主席台，台下立即鸦雀无声。彭德怀也没有寒暄废话，挥舞着蒲扇般的大手，开始疾风暴雨般的总结，语气一如既往的严厉。但所有的批评这次都是指向自己。没等战士们回过神来，彭德怀已经讲完离开，去探望战役中受伤的士兵了。虽然在台上话不多，但陇东西府战役的失败令彭德怀自责了许久。在自述中，他写道：“这是自己

0: 在西北战场的一场大败仗，而抓住了西野轻敌冒进，发动了致命一击的，正是彭德怀在西北的老对手，人称西北狼的胡宗南。阴暗的房间里，胡宗南怔怔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毛泽东离开延安时特意留给他的，上面写道：事成骑虎，进退两难，这一年下来，一场场败仗越来越印证毛泽东的这句预言。自从占领延安后，胡宗南一度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氛围中，接待完校长，接待媒体，每天鲜花采访，门前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但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却不停地损兵折将，胡宗南自己也觉得过不去。但他不愧是一只狡猾的老狼，面对军事的失败，朝野的攻击，他反而冷静下来。这些日子他闭门不出，将自己关在屋里，仔细地总结彭德怀的指挥特点。对方的优势在于行动灵活，只歼灭有生力量，始终牵着自己的鼻子转。有了这番痛定思痛，胡宗南嘴角泛出了一丝笑。今后他要奉行机动防御，主动收缩防线，加强机动兵力，他要等待机会，做一次狼群出击。进入1948年，不仅西野在彭德怀的指挥下打得风生水起，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东北战场已经越发陷入被动。看到全国战场形势的迅速发展，彭德怀也有些按捺不住了。面对胡宗南的龟缩，彭德怀决定再给他沉重一击。这一次，彭德怀打算包围洛川城，伺机打援，继续打狼崽钓老狼的战术。但此时的胡宗南早已抱定决心，宁可丢掉洛川这只狼崽，也不让彭德怀钓走老狼。他派出的援兵小心翼翼，集中缓进，这令西北野战军一时无处下手。打援不成，偏又赶上洛川守敌这次防守也出奇的顽强，彭德怀看到大军干耗在城外没有战果，心情开始有些焦急。他决定率领主力插到胡宗南的大后方去，伺机夺取胡宗南的战略基地宝鸡。宝鸡储存着胡宗南大量军事物资，对于物资匮乏的西北野战军来说，那里无疑是一座宝库。但此策一定，终于让胡宗南等来了机会。此时盘踞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兵力优势并未改变，西北野战军主力贸然离开解放区，长期植入没有群众根基的国民党军统治腹地，情报无法及时获得，兵力又处于绝对劣势。更要命的是，宝鸡不仅是胡宗南的大后方，也是西北二马马鸿逵、马步芳的门户，他们长期躲在胡宗南身后活动。此时西北野战军突然大兵压境，激起他们强烈的自保本能。
1: 西北野战军虽然占领了宝鸡，但不到一天，形势急转直下，以骑兵为主的二马部队行动迅速，已经冲到解放军外围防御阵地，远离解放区的西野部队完全没能得到提前预警，偏巧阻挡胡宗南回援的部队阻击不利，被胡宗南主力一举突破，西野突然一下面临双重夹击、背水侧敌的险境，彭德怀只得下令部队迅速分兵突围，而 胡宗南一改援兵洛川时的集中缓慢进军，迅速分兵受路集中。二马的骑兵这次也将凶悍迅速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七爷几次面临夹击和包围，彭德怀几次亲率部队前往解围，激战六天，七爷主力才逐渐跳出包围，回到关中分区。
0: 这就是我们开场提到的陇东失败。这一战虽然歼灭敌人20000余人，但是西北野战军的损失也达到了15000人。对于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西北野战军来说，如此消耗战显得得不偿失。无怪彭德怀说，这是自己在西北战场上一场大败。胡宗南为没能捉到彭德怀懊恼不已，但这只狡猾的老狼终于反咬了老猎人一口。
1: 由于胡宗南一改往日的呆板战术，接下来的几次交手虽然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胜利，但胡宗南主力被打散的多，被歼灭的少，所以国共在西北战场的局势一时比较焦灼。但这却无法阻挡国民党政府在全国战场的失败。进入1948年秋天，人民解放军全面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接连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三大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50多万人，大大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比起国民党在中原、东北、华北的溃败，胡宗南在西北战场上的战绩已经有些一枝独秀了。但对于西北暂时沉寂的局势，无论是彭德怀还是胡宗南都不满意。就在双方蓄力再战时，彭德怀却必须离开西北战场一战了。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7届二中全会。这时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在会议上，毛泽东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与同志们确定了建国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为新中国建立做准备的大会。会上彭德怀听得激动万分，联想到大西北仍然焦灼的局势，他的心情更加急切。
0: 会后彭德怀正准备返回西北时，毛泽东却单独把彭德怀叫到了身边，对他说，现在华北三大兵团准备解放太原，但前线司令员徐向前泪膜炎复发，中央希望你能去负责指挥太原战役。彭德怀听完后一下愣住了，一方面他感到有些突然，自己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既然中央已经决定，彭德怀是不会讨价还价，于是他谦虚地说了句，我去试试吧。毛泽东颇有深意地笑了笑，说道，去吧，等你的捷报。在赶赴太原前线的路上，彭德怀一边恶补着太原前线敌我双方的情报，一边揣测着毛泽东临别时那充满深意的笑容。彭德怀心中有疑问非常自然，而毛泽东作为统观全局的主帅，对于解放战争进程有着更加全面的考虑。在大西北局势焦灼的情况下，他为何还要调彭德怀去指挥太原战役？通过档案我们来了解一下毛泽东的良苦用心。1949年4月23号，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解放，身处太原前线的彭德怀在同一天向毛泽东报告，太原战斗发展顺利，攻城当天就可能攻下，自己准备于5月初启程返回西北战场前线。我们从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摘出了1949年4月25日的回电，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徐、周、罗并告彭，18及19兵团 改立第一野战军建制，而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毛泽东早已打定主意，只要太原解放，华北至少可以抽出两个兵团交给

0: 彭德怀去解决西北问题。如果在此之前能够让彭德怀熟悉即将指挥的部队，岂不更好？而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不正是最好的机会吗？西安绥靖公署内，这几天胡宗南是连连的唉声叹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号称战将如云、拥有美元加美械装备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怎么这么不禁打呢？太原战役一打响，他就将自己关在屋里，密切关注战局发展。没想到严老心经营多年的太原也这么不禁打。从收音机中一听到太原解放，他敏锐地察觉到，由此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实力将大大增强。这只狡猾的老狼再也坐不住，心里开始了紧张的盘算。华北解放军至少有20万，加上西野原有部队已达30余万，国民党在西北的部队虽然也有30多万，但此30万与彼30万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归自己直属的部队仅有不到20万，剩下的靠不住。想到这儿，胡宗南叫来勤务官大喊：“开会，马上开会！”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滔滔不绝地开讲了，但一张嘴全是中共的战术，什么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什么死中求生，讲的是头头是道。随后他话锋一转，道出了真正的想法。解放军马上将要大兵压境，斗不过就不斗，要准备撤出西安，撤往汉中，再不行撤到滇缅边境，再不行就去缅甸借块地落脚，反正就是不在与西北共军正面冲突。这距离太原解放不过2天。5月25日，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太原前线回到了陕西前线秦家庄一野司令部。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西北野战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治委员。离开了3个月，彭德怀回来非常兴奋，不仅因为刚刚结束了阎锡山几十年山西土皇帝生涯，更因为带回了华北18、19两大兵团作为强援。当晚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在彭德怀严肃朴实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很少喝酒的彭德怀那一晚居然跟副司令张宗逊、赵寿山碰了几杯，借着酒兴一改往日的沉默寡言，与其他同志聊了好久。这时已经撤到汉中的胡宗南遥望着西安古城灯火，却完全是另一副心境。西安是他拱手让给了解放军，但他比任何人都痛苦。胡宗南从西安撤退不要紧，多年躲在胡宗南身后盘踞于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可直接暴露在解放军对面了。为了自家利益，二马联名西北多名大员向蒋介石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胡宗南出兵，他们必定使出全力夺回西安及关中地区。如此明显的自保目的，蒋介石未必看不出来，但问题是他依然幻想着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因此他必须要在大陆占得一块地方。这块地方他选中了大西南，那里山高路远，易守难攻，但关中地区是大西南的门户，保住西安和关中地区，马步芳与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 再加上全国雪崩式的败局中，唯有大西北并未太落下风，甚至在某些局部战役还能占据主动，这也令蒋介石出现错觉，以为在西北还要和解放军较量的实力。于是蒋介石根本没有征求胡宗南的想法，就强迫他立即出兵，与二马配合夺回西安。这下可苦了胡宗南了，他下了那么痛苦的决心才离开西安，这下又要杀回去，这不是瞎折腾？他百般解释，蒋介石压根儿不听，想敷衍过去，拖着不动，又敷衍不过去，气得胡宗南一肚子怨气，撒向二马。行，你们逞能非要拉上我，老子就给你来个出工不出力。野司令部的彭德怀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严肃，他一言不发，习惯地背起双手望着墙上的地图出神。他刚刚收到急电，国民党大部队杀奔咸阳，这次二马出动了八万骑兵，胡宗南虽老大不乐意，还是被逼着出了近十万人，加起来近二十万人马，气势汹汹，企图夺回西安。而咸阳正是西安的屏障，这是华北两大兵团还未赶到。彭德怀虽然知道二马与胡宗南互有猜忌，但难保他们万一来个陇东战役时的精诚合作可就麻烦了。可是轻易放弃咸阳，让胡马联军直杀到西安城下，倒是华北援军立足未稳，那更是危险。但咸阳守得住吗？杀气腾腾的二十万胡马联军反而激起了彭大将军的斗志，越是老虎屁股，彭德怀越是要去摸摸。他终于做出决定，无论如何咸阳不能轻易丢。他一边电令华北兵团加速进军，自己则亲自赶往咸阳前线。登上咸阳城，彭德怀凛然站在城楼，观察着胡马联军的一举一动。有部署劝彭德怀离得太近危险时，彭德怀严肃地说，做好你自己的防守就行，再叫我离开，我先撤了你的职。号称二十万大军的胡马联军气势汹汹杀奔咸阳，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肚子鬼主意。让我们来看看在电影《解放大西北》中对此情景的展现。
1: 指挥胡宗南部队的是十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出来前胡宗南特意叮嘱他，行军速度绝不可超过二马部队，自己的行军位置也绝不可告诉他们，如果二马拿下咸阳你就跟着前进，如果进攻不顺迅速撤离。一路上胡宗南充分发挥中央军的优势，仅有的几架飞机不去侦察解放军部署，全用在了侦察二马位置上。这三家部队各走各的，互相提防甚于提防解放军。
0: 代替马步芳出兵的是他的儿子马继元，他对于自己友军的这点花花肠子早已清楚，但他毕竟年轻气盛，再加上听到侦察说咸阳守军不多，心想你们愿意在后边耗着就耗着，我先去抢个头功，到时候你们可别看着眼红啊。于是他反而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路上虽有阻击，但几乎一触即溃，这更令他产生出解放军无力抵抗的幻觉。马继元一路疾风暴雨般的推进至咸阳城下，
1: 马继元哪里知道，这是彭德怀故意让出外围阵地，将兵力主动收缩，以便集中攻击。 马继元的精锐骑兵刚到城下，就被城内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劈头盖脸打得人仰马翻。还没等马

0: 吉原的骑兵回过神来，城门一开，潮水般的解放军从城内攻出，人叫马嘶，声震四野。一夜激战下来，马家军被击毙2000余人。马吉原傻了眼，这解放军怎么如此勇猛？再说不是守军不多吗？其实就在马家军冲到咸阳城前不久，马北18兵团61军181师刚刚从太原星夜赶到，这是华北部队入陕第一仗。师长王汉成早已做好战前动员，又有彭德怀亲自督战，人人都是奋勇争先，以死力战。这马吉原上来碰了一鼻子灰，不愿再一马当先只陪自家部队了，这时想往后撤撤，让胡宗南部队冲冲，这怎么可能？裴昌会看到马吉原往后一退，立刻以坦克殿后，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趁夜撤走，那速度可和来时完全不一样，人人都不甘落后，一下就撤到了离咸阳100多里地外的5公以西。胡马联合反攻西安一役刚到门户咸阳，就烟消云散了。
1: 胡马联军反攻失败，下一步他们会做何打算？彭德怀也正在为此焦虑。胡马反攻西安的兵力接近20万，同时吃掉胡马显然不现实。我们来看看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作战意见。德怀同志，一，就现在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四绝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四兵力集中，再打比较适宜。二，如果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电报中倾向于兵力更加集中时再发起进攻，但也充分发挥了战时民主，尊重前线将领就战场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彭德怀拿着电报对着地图细细地琢磨了好几天，他担心胡马联军会迅速撤退，但现在打兵力又确有不足。可是胡马联军会给他集中兵力的时间吗？彭德怀在考虑该不该打的时候，胡宗南躲在汉中也正在犹豫，派出去的部队究竟是该撤还是该留？以他的想法，收复西安这种傻事就不该干，但事已至此，如果自己缩回汉中，二马也肯定跑回老家，蒋介石那边无法交代不说，万一彭德怀紧追不舍，即使退回汉中，光靠自己肯定不是解放军的对手。既然是二马拉着他上这贼船，那要下水他也要拽上他俩，而且二马应该不会拒绝，他们也害怕独自面对解放军，而且自己有5个军集结在一起，即使解放军攻来也绝无一口吃掉的可能，自己则可以边战边退。果不出所料，二马也有意拉着胡宗南就地防守，组织野战，双方貌似一拍即合，心底却都希望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一个荒唐的联防决定就此做出。但这个决定一做出，胡宗南就要跟自己的这5个军挥手告别了。
0: 随着华北部队陆续到位，彭德怀准备发起扶梅战役，但究竟该先打马还是先打胡，他把问题带到了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是，虽然胡宗南的中央军装备更好，但二马战斗力更强，更关键的是二马部署相对分散，又是骑兵，不易聚歼，而胡宗南怕被吃掉，5个军相对集中地摆在了扶丰梅县地区。彭德怀下定决心，扶梅战役要解决胡宗南大部，在以后解放西北的战役中使他无力再形成威胁，对二马发起的攻击只是佯攻，主要防止他们就

员胡宗南。1949年7月12日中午，叶司令部内，彭德怀下达了福梅战役总攻命令，野战军的炮火一起向胡宗南主力轰击，紧接着一野参战部队犹如下山猛虎扑向敌人阵地。看到解放军如此猛烈的进攻，胡宗南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撤退，但为时已晚，退路早被解放军死死卡住。经过3天激烈战斗，福梅地区的枪声渐渐平息。福梅战役是西北战场一场空前规模的围歼战，战役进行4天，攻坚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编师，并3个整编团，近4.4万余人。除少数胡宗南残部向南窜进秦岭，5个军的主力尽数被歼。这次战役的胜利根本改变了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并且完全割裂了胡宗南部与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系，为全面解放大西北打下了胜利的基础。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5: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6: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这是个牙科诊所。
1: 前年陪老太太去拔牙，那拔牙的大夫真疯的比绣花的都行。看看去。
0: 好。
2: 哟，你们两位可是来看牙呢？
3: 大妈，刘元庆都支队的，给你打这个人啊，诈骗这个人你见过吗？
2: 没见过。
3: 再好好想一想，2013年的10月底，这个人有没有来过这儿？
2: 你说的是6年前干？哎呀，就算是见过也记不得了嘛，那么长时间了，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哎，警察同志，这个人可是犯难罪了。
3: 你怎么知道他犯罪了？
2: 你们警察找人吗？肯定是跟案子有关，够好。
0: 哎，可以让他出来认认照片吗？
2: 哎，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开这个诊所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了，我们天天都泡在这个诊所里，我没见过那人吗？他也没见过。你们还是到别处找找更好。
3: 好，谢谢你啊，走。

0: 行了，没事，再来吧。啊，注意一下各方卫生。啊，怎么？刚才那两个人是干嘛的呀？
1: 是警察拿着那个人的照片要喊认。
0: 人可走掉了？
1: 刚刚走掉了吗？
0: 哦，
1: 哎呀，喝死我了！
0: 他们还说些哪样？
1: 哎呀，就是问我可认得他们。
0: 哦，
1: 我告诉你告，我到时挨他们讲了，认不得。
0: 嗯，这么说这个人还没抓着。
1: 哎呀，老李呀、啊，我倒是挨你说告，你千万千万不能挨警察说你认得告。
0: 是。
1: 你忘了那个人，当初是咋干？你说呢？
0: 是。
1: 记得告。

0: 我知道二位可能会有所顾虑，虽然这个人的涉案细节目前不便透露，但是请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保证二位的安全。但如果你们不说的话，那只能配合我们回警队一趟了。
1: 哎呀，警察同志啊，我们确实没见过那个人吗？
2: 阿姨，您知道做伪证和指使他人做伪证是什么后果吗？你们二人刚才的谈话我们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3: 他当时是说出去打野物被人误伤的。
0: 还记得是哪天吗？
3: 2013年10月20号7:30左右，当时下着大雨，我两个说早点收拾回来好回家去，忽然间闯进一个人来，浑身是血。
0: 他当时伤在什么位置？
3: 应该是左腹部的下边嘛，被雨水浇了，都化脓了。
0: 相信我，一定会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
3: 当时我不相信他是打猎受伤的，而且慌慌张张的，就想打电话报警。结果他拿起剪刀杵着我的喉咙，威胁我说：“你说出去，我杀了你全家。”我就赶鸭子上架，把这两个就取出来了，然后做了消炎处理。雨停了，他就走了。
0: 取出了子弹呢？
3: 当时我看他不是好人，就骗他，说丢了。其实子弹在。

0: 这子弹一看就是出自1911钥匙枪，跟邓坤的枪型吻合，这就证明案发当天老黄到过现场，他挨了邓坤一枪。如果像他说的，他看见是严谨开枪打死了孙佳玉和邓坤，那邓坤打他的这一枪是怎么来的呢？
1: 看来这个老黄真的说了假话。哎，可是邓坤为什么要向老黄开枪呢？
0: 那就得回去问问这个老黄了。总之这一趟咱没白跑。
2: 欢迎收听梨园天气预报，我市城区局部地区有雨，请市民出行带好雨具，做好。

0: 喂，幺幺零吗？
1: 看清楚了吗？是这个人吗？
2: 没错，就是他。
1: 喂，
3: 头儿，监控拍摄到严谨的城西住户，最后出现在陌上花建筑工程区，暂时还没有他出来的画面，人应该还在里面。
1: 陌上花，行，我知道了，走。

0: 所有人注意，以这儿为中心，拉开5公里的范围继续排查。
1: 好，这个地方我再排查一遍了。
0: 像这种地方，10分钟之内抓不着人，以严谨的反侦察能力，早就跑没影了。
2: 明白，
0: 走。
2: 是。

0: 乐乐，多喝点这绿豆汤，可能就不流鼻血了啊！嗯。还有，咱的零食，以后不能再吃了啊！嗯，那东西太伤了。哎呀！哎呀！怎么又流鼻血了？
1: 又流鼻血了！
0: 哎，告诉爸爸，哪儿不舒服？
2: 没有，没事儿。
0: 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太烧了，
0: 快抬头，抬头，
1: 来来来，
0: 哪儿不舒服？
1: 去洗洗来。
0: 先去洗洗啊。

0: 走吧吧，快迟到了。
1: 老大，听爸的，今天咱不去学校了啊，咱去医院做检查。
0: 我没病，我要去上学。
1: 你怎么没病？你又流鼻血了，怎么能没病呢啊？学校哪儿爸给你请假？
0: 说了我没病，我要去上学。
1: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听话呢？你，
0: 上学。
1: 今天咱去上学，如果明天不退烧，你答应我，咱去医院。
0: 不好，我最讨厌医院了。
2: 路上慢点啊。

0: 乐乐，要是觉得不舒服，让老师给爸打电话啊。听见了吗？
1: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2: 所有的可疑地点都查遍了，监控中心也查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踪迹。
3: 好，知道了。头儿，
4: 咱们再找机会吧，告诉弟兄们，都别灰心。
3: 嗯，
4: 你来替我一会儿吧。休息一下。

0: 你腹部的枪伤是怎么处理的？别提了，受了大罪了。我呀，回到家找了把剪子，用火烧了烧，我就自己，愣把这子弹头给抠出来了，然后又真缝上了。哎，你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
1: 不仅能给自己动外科手术，这缝合的活做的也是相当细致的。
0: 哎呀，

0: 程警官，这不瞒您说啊，我原来在老家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当这个兽医，就跟我们村里那个兽医就学了一阵子。哎，我亲眼见过他们给那个牲口缝合过，嘿，用上了。好，
1: 哎，那我问你啊，
0: 嗯，
1: 你说你回了家，
0: 嗯。
2: 据我所知，你家离安邦县城有30多公里啊！啊，
0: 你回了哪个家呀？
2: 哎，程警官，您误会了，我呀没回老家，我就是找了个小旅馆，就那么对付了一宿。
1: 啊，
2: 嗯，
1: 旅馆？
2: 对，
1: 你当这浑身血淋淋的，哪旅馆会收留你啊？

0: 阿强，别咳嗽了，没意思了啊！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哎呀，
1: 程警官，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实话。
0: 这颗子弹还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不认识没关系啊，我来帮你回忆一下。李连福牙科门诊，还记得吗？6年前的10月20日的晚上，你带着枪伤闯进了一家牙科门诊，通过威胁的手段，让牙医帮你取出了子弹。这颗子弹就是6年前从你身上取出了那颗，这上面残留的 DNA 跟你的完全匹配。这一枪也不是警察打的，是邓坤。这颗子弹就出自邓坤的1911手枪。王华强，还不肯说实话吗？给咱来杯水。
4: 这个老黄嘴够硬的，
0: 他扛不了多久。
5: 东西已经给战宇他妈妈送过去了，大姐状态不错，放心吧。
6: 辛苦了，冯大哥，要不是警察一直盯着我，我就亲自去送了。
5: 哎呀，那么多东西您人拿不了啊。
6: 想喝点什么？
5: 喝口水就行。
6: 那你坐吧。
5: 哎，

0: 来。
1: 哦，谢谢。
0: 乐乐的事我听你俩说了，他不会有事的，别太担心。
1: 当然了，
0: 最近店里也不忙，你和妮娅都在家照顾乐乐吧，店里面我一个人就够了。
1: 那怎么行啊，严谨不在，万一遇到什么麻烦，你想找个帮忙的人都找不着。
0: 我现在天天被赵婷辉跟着，再安全不过了。再说遇到什么麻烦我也可以找他。
1: 严谨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小王，你别嫌我说话唠叨啊，我觉得你们的策略不行啊。既然你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应该让警方帮你们去查。
0: 要是警方相信严谨就好了，凶手制造的假证据已经足以给严谨定罪，他要是再不搏一把就更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1: 可他跑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大案子哪能一天两天查出来啊。
0: 严谨向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会怎么查，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转危为安。
1: 你为啊，就是太年轻，做事太冲动。
2: 我看小欧那个视频了。
1: 啊。
2: 你也相信严谨是被冤枉的吗？
1: 怎么说呢？要从个人情感上，我当然不相信严谨会杀人。可同样我也相信警方不会平白无故抓人吧。
2: 那小欧怎么那么笃定说真凶就在我们身边，还一直对他放狠话？如果真凶不是严谨，那会是谁呢？
1: 我哪知道啊。哎，你把刀搁哪儿了啊？
3: 你跟严谨私下见面时说是警察内鬼开的枪，跟我却说是严谨杀人，到底哪句话是真的？
4: 还是说真正开枪打死孙佳玉的人是你？
5: 不不，郑警官，不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我
4: 那就赶紧说
5: 说说，我之前确实是撒了谎，开枪的人不是严谨，严谨当时被邓坤打晕了。可是我跟严谨说的是真话，的的确确是有一个穿警服的人开的黑枪。
4: 接着说。
5: 其实我也是到了海叔的制毒工厂，我才知道干这行能挣那么多的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钱，我当然眼红了，所以我就老想找机会偷取这个制毒配方，想着以后有朝一日我逃出去，我自己单干。我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知道海叔的毒品配方就在他的电脑里，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手。那天逃跑的时候，我路过木屋，我发现电脑被枪击毁了，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想肯定是邓坤窃取了海叔的毒品配方，而且这个配方就在那个卧底警察交给邓坤的那部手机里。
6: 警察，
7: 站住！把枪给我放下！
8: 小宝，我一枪打死了！
6: 快给我抓了！
7: 别管我！
8: 放下！把枪放下！放下！ 警员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左撇子？
1: 他开枪的时候用的是左手啊，我看得清清楚楚，程警官。
2: 但商务完全可以怀疑是你开的枪。
1: 这不信你可以去问刘英吧，警察内部有内鬼，也是他告诉我的。你，
0: 刘英是谁？
3: 刘英是邓坤的老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一起。
0: 这六年你跟邓坤的老婆在一块儿？刘英在什么地方？
3: 凤凰村五巷38号。
2: 那你为什么要诬陷严谨？
1: 因为他出尔反尔，还想杀我。

0: 幸亏我命大，掉下去没摔死。你看清楚把你推下悬崖的人是严谨。嗯，看清楚了。我前天下午刚跟严谨见过面，而且我只向他透露了我的真实身份。转过天来就追杀我，不是他还会是谁呀？
1: 虽然那个人戴着帽子、戴着口罩，可他在找我的时候，他揉了两下腰。我见过严谨用过这个动作，从体态，还有走路的姿势，我能断定，就是严谨。
2: 严谨跟小妖这回算是火了，网上都在说他们，而且支持严谨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小朋友实在是太有才了。
3: 哎，
4: 严谨叔本来就是好人，我也支持他。
3: 大人说你插什么嘴啊？你都忘了，食不言寝不语。
1: 哎，对了，我插这个。
3: 哎呀，真是人类。哦，对了，那个厕所的灯闪了好几天了，
4: 你看是不是灯泡的问题？啊，这可能是线路问题吧，接触不良。哦，那我明天找个电工来看一下吧。
1: 这点小问题，你找什么电工管？我自己去能修了。嗯。哦，对了，明天你生日，我叫了小欧来吃饭，你明天多买点菜。我还过什么生日呀？再说了，这段时间小欧心情也不好，别折腾他。
3: 就是因为他心情不好，才叫他过来吃个饭，聊聊天嘛。嗯，
1: 行，听你的，你安排吧。
4: 哎，乐乐，吃菜。
1: 乐乐，
4: 不光吃。
5: 多吃青菜，你别老只吃肉。柳英，你和老黄是怎么遇到的？
6: 邓坤一死，我逃到了外国。后来，老黄不知道怎么找到了我，把我带了回来。
7: 邓坤在冀都对安插了内鬼这事儿。

0: 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靠着这个人的协助逃过了警方好几次的追捕。
0: 他叫什么？你见过他吗？
1: 我没有亲眼见过，只知道这个人的绰号叫老 A， 邓坤好几次在兄弟面前提起过，说这个老 A 办事很靠谱，还给过他100万的现金奖励呢。
0: 这100万是给这个内鬼的报酬？
1: 什么报酬？只不过是用来牵制老 A 罢了。
0: 说具体点。
1: 那100万呢，是警方派卧底做虚假交易时用的连号钱。邓坤当然知道这钱警方是记录在案的，故意把它给了老 A， 为的就是以防万一，一旦他被咬死了，老 A 也别想活着。
0: 那你清楚这个内鬼有什么特征吗？比如说左撇子。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没有见过他。
2: 根据我的调查，严谨的确不是杀害孙佳宇的凶手，是老黄诬陷了他。老赵，佳宇的案子是不是也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3: 这两个案子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2: 之前你认定他杀了战宇，很大程度上不也是因为怀疑他杀了孙佳玉吗？
3: 他杀没杀孙佳玉，对我来说只是个参考。但是他杀战宇，我是有充分证据的。
2: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啊，但是1020贩毒案是你先提醒我的，不管结果如何，我就应该给你一个交代。另外，我今天来是有一个疑点，让我觉得很奇怪，或许跟战宇的案子有关。老黄之所以诬陷严谨，是错把杀他的黑衣人看成了严谨。他说那个黑衣人无论从身形还是步态来看，都与严谨十分的相似，而且同样有垂腰扶腰的动作，这让我想起了战宇案里的那个清洁工，同样也是在有意的模仿严谨。
3: 你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建立在严谨不是凶手的基础之上。那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个黑衣人不是严谨呢？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吗？
2: 刘伟和小美人已经死了，严谨当天的行踪我的确是无从考证，但我只想提醒一下赵国志队长，不要忽略任何可能性。你跟这个案子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麻烦你好好想一想，这其中难道没有一丝蹊跷的地方吗？假设严谨没有杀战宇，也没有推老黄下山，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案子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老赵，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也不想跟你制造任何压力，但是我今天来的确是想为严谨说几句公道啊。严谨是我出生入死过的兄弟，一开始我竟然不信任他，我就不应该怀疑是他杀了二儿子，我更不认为他会杀了战宇。说实话，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让我觉得很愧对于严谨。我不知道他和纪晓鸥到底承担了多少，才决定在婚礼上逃跑。但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啊，还有纪晓鸥在媒体前说的那些话，我相信他逃跑一定是有原因的。
3: 老黄交代的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你有目标人选了吗？
2: 我查了当年所有队员的资料，没有人是左撇子。
3: 左手开枪，并不一定代表是左撇子啊。
2: 可是会在杀人的时候不用自己的惯用手呢，这说不通啊。
3: 你真的认为这两个案子之间有关联吗？
2: 我不敢肯定，我也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相信老黄提供的信息对我们非常重要，值得我们好好去思考。或许在这些所谓的证据下面，真的有什么未解之谜，也说不定。

0: 实验吧。
1: 啊。然后呢？
0: 陈大厨。爸爸，祝你生日快乐，我爱你。
1: 乐乐，爸爸也爱你啊。

0: 上啊。
1: 你说这纪晓鸥心也够大的，老公都畏罪潜逃了，还有兴致来给这个冯卫星过生日。
2: 你不了解他跟冯卫星之间的感情，冯卫星救过他跟他奶奶，也算他们俩的恩人了。冯卫星过往每年的生日，纪晓鸥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1: 还有这回事？那他是怎么救的纪晓鸥啊？
2: 行了，别那么八卦了。
1: 唉，这不无聊吗？你就当讲故事呗。
2: 之前纪晓鸥和他奶奶遇到一场大火，冯卫星也是恰巧路过，冲进火场里救了他们两个，还因此受了伤。
1: 那按理来说，纪晓鸥跟冯卫星认识应该在你之前吧？你说这纪晓鸥怎么没有以身相许啊？
2: 我发现吃东西都堵不上你的破嘴是吗？我也是闲的，没事跟你聊这个。
1: 好，我问你啊，你猜他们现在在上面吃什么？红烧排骨还是水煮肉片？
2: 哼，要真这么喜欢吃，要不你也上去吃点。
1: 其实我这个肉夹馍挺好的，改天我再带你去吃他们家的羊肉泡馍。
2: 行了，别废话了，我这正听着呢。
3: 来，冯大哥，你俩，我敬你们俩一杯，祝你们俩爱情甜蜜，家庭幸福。
4: 谢谢啊，哎，
5: 得了。
4: 小欧，其实我应该谢谢你，就是因为有你，我才认识妮雅，才有了今天这个家。
3: 那你不赶紧跟妮雅领证结婚，人家孩子都有了，你一直拖着什么意思呀？乐乐，爸爸娶方阿姨你不介意吧？
6: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可喜欢方阿姨了，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要是小妹妹那更好了。
7: 还是那句话，领不领证，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
4: 我干嘛要跑？我高兴都来不及。

0: 乐乐，爸爸娶方阿姨，你不介意吧？
1: 我当然不介意了，我可喜欢方阿姨了，我还想早点有个小弟弟呢，要是小妹妹那更好了。
2: 还是那句话，领不领证，老冯都是我孩子的爹。反正这辈子他跑不了了。
3: 我干嘛要跑？我高兴都来不及。
0: 好好好，你们俩的事你们俩自己定，我就不操心了。哎，你啊，我们俩单独喝一个。
1: 哎，我也要。
3: 哎，你凑什么热闹？人家单独喝一个，不是你吃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写作业了？你们俩喝，我在那写作业。哎，
1: 拜拜。
3: 哎，对，写作业了，走。
0: 还记得上大学那会儿，咱们俩啊，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班里天天以为我们俩闹掰了。没几天，我们俩又勾肩搭背去喝酒撸串儿。这么多年，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恋爱、失恋、离家出走，我第一个想到的人永远都是你。你现在都要当妈妈了，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能和老冯在一起，我真的真的很高兴。
2: 烦不烦？

0: 才多大就开始申请？要老你自己老啊，我可不陪你。
1: 哎，小五，慢点喝啊！
2: 我今天高兴，你们俩都不准拦我。
1: 哎，别光喝呀！哎，你尝尝这个，这是我新学的，试试。味道怎么样？
2: 太好吃了，我好多天没有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了。彭大哥、哎、你醉吧。哦对了、礼物忘拿给你了。
1: 哎，
3: 一点心意。
0: 大树，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古瓷可贵了，我都不知道，你这回也太破费了，这一套至少得4-5千。
1: 多少钱？不是我说你啊，咱这一家人弄这干嘛呀？这不破费吗？你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你看你，
2: 东西是我去买的，钱是严谨出的。

0: 乔，他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就差赶上孙悟空了。他在外面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你俩说的对，你放心，严谨一定会平平安安回来的啊。
2: 对，正好杀杀他锐气，叫他平时那么嘚瑟。
0: 就是。
1: 慢点喝，慢点喝。吃菜呀、啊！你说这菜好吃吗？
0: 是这个啊。我去趟洗手间。
2: 喂，你去。
1: 不要管什么。
0: 我去。
1: 说是少喝少喝。
3: 哎，对了，头儿，今天陈副支队长找你都聊些什么呀？
4: 有证据显示，严谨没有杀孙振宇。
3: 那意思就是严谨的口供是真的？
4: 那个老黄承认自己撒了谎，但是他又指认警队里有内鬼，就是那个内鬼开枪射杀的孙振宇。
3: 内鬼，头儿，你说早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还出来个内鬼啊？不会是老黄他又胡说八道的吧？
1: 慢点啊！
5: 南哥，你还记得2013年10月18日
6: 那天，要不是你冲进火场救了我们，
5: 我可能根本就活不到今天，也见不到严谨。
1: 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这要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5: 那天的火势特别大，你还被掉下来的房梁砸伤了右肩。
1: 都过去了，别提了，你再提我都不好意思。
5: 那不行，到现在老伤都还没好全呢。你安静啊，我要记一辈子。
1: 哎呦，你听我的就别回了啊。你和妮亚睡，我和乐乐挤一宿。
5: 王大哥，我没事，你赶紧回去吧，别让妮亚一个人。就赵廷辉的车在哪？我让他送我。
1: 你回去啊，多喝点水，早点休息。
5: 赵廷辉，反正我打车，你也要跟着我。我就坐你的顺风车，到家20块钱，微信转给你。
1: 慢点啊，那就麻烦你了。
4: 放心吧，
1: 到家给我消息啊。

0: 走吧。
1: 老方。
2: 哎。嗯。
1: 我练了好久才画成这样，都是趁你不在家的时候画的，还是手笨，画了三幅，就这一幅能看的，你别介意啊。
2: 哎呦，这画得太好了！哎，你别说，真像我，太用心了，我喜欢。
1: 你真喜欢？
2: 当然喜欢，好像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似的。
1: 老冯，你是真的爱我吗？
2: 你怎么老问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啊？
1: 你先回答我。
2: 你呀，你是孩子的妈妈，咱们是一家人，我当然爱我的家人。
1: 那我要不是孩子的妈妈，你是不是就不爱我了呀？
2: 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老胡思乱想啊？
1: 我以前是没想过自己能当一个好老婆、好妈妈，但现在有了你跟乐乐，我愿意改变自己。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可以告诉我。
2: 别哭了啊！你呀，你做得很好，你的出现是我和乐乐的幸运，而且你怀了咱们的宝宝，我真的很高兴。是不是你生气了？刚才我对着小吴没有向你表白。别多想啊，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孩子他爹，我跑不了。别哭了啊！其实我真的没多想，我就是觉得你现在怀着孕，你要是领证儿、结婚这些事儿，怕把你累着。你要真的介意，那把证领了，把婚结了，啊？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怀孕了，激素不稳定，所以情绪才这样起起落落的。我也觉得我大着肚子穿婚纱不好看，我又不想被小欧比下去，还是等生完再说吧。
2: 行，都听你的啊。

0: 哎，对了，当年你跟老冯是怎么认识的来着？
1: 你刚才没有仔细听啊，工作也太不认真了吧。
0: 他为了救你跟你奶奶，右肩伤得挺重的吧？
1: 嗯，是挺重的。后来消防队的人来了，他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我还是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他的。停下车，我想吐。

0: 披上点吧，小心着凉。谢谢啊，这段时间你日夜盯着我，很累吧？身体吃得消吗？我没有问题，我早就习惯了，工作嘛。还是少熬夜，少吃泡面吧。
1: 你也少喝点酒吧。
0: 等严谨回来了，案子破了，咱们好好的喝一场。但就依你这个身体和酒量，我们还没上劲儿，你肯定就醉了吧？
1: 可不是嘛！我记得原来有酒局，都是你替我顶着的。在喝酒这方面，我是真不如你。哎，对了，你还记得吗？我跟你第一次见面，你就把我给喝醉了。
0: 记得呀，你那个时候穿了一件白色衬衣。和一个牛仔外套，倍儿帅，比你现在帅多了。一进 KTV 包间就坐在我边上。
1: 是啊，刚一坐下，你跟方妮雅就开始灌我酒，不到半个小时，两瓶红酒，我都晕死了。你俩什么事儿都没有，还能唱歌呢。说实话，我那天就是听你唱了《我愿意》，我才喜欢上你的。
0: 嗯，我就记得你那天唱了一首老歌，叫什么？你的眼睛欺骗了我的心。
1: 你的心
0: 是我的心啊！啊，我记得那首歌的副歌特高特难唱，你那天都唱到破音了，还算投入的哀嚎，笑死我了。
1: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个误会。
0: 对对对，就这个虐自己的表情。
1: 明明是这首歌虐好吗？
0: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像变了个人似的。不会是发现严谨的踪迹了吧？
1: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0: 前几天我在媒体面前说的那些话，没给你惹麻烦吧？
1: 没事儿，反正我的麻烦已经很多了，也不差你这一件。没办法，谁让你是纪晓鸥呢？飞蛾扑火不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方式吗？其实你想一想，人生真的挺短暂的。如果真的爱了，就勇敢地放手去爱吧。

哎，那是昆明灯吗？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如果见到孔明灯，马上许愿，能很快灵验的呀。你也许个愿吧。

0: 假设燕京没有杀战友，也没有推老王下山，那么这个黑衣人跟这个清洁工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
1: 喂，陈副支队长，你一会儿能来趟我办公室吗？我可能知道你要找的内鬼是谁了。冯卫星受伤的时间是10月18号，也就是你们行动的前两天。按照纪晓鸥说的，他右肩伤得很重，但是他并没有上报，反而继续参加了行动。如果你们警队里没有习惯用左手拿枪的警察的话，那他右肩受伤的事就很可疑了。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太可怕了。老冯可是我们队里公认的老好人啊。
1: 2年前因为纪晓鸥的原因，我也跟他有接触。说实话，我也不太敢相信这些事情是他做的。
0: 上次我跟你说完那些之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战友案有很多矛盾的地方。老赵，愿意再听我唠叨几句吗？
1: 你说。
0: 尸体袋里的打火机，分尸现场的烟蒂，清洁工捏腰的动作，这些看似有力的证据，仔细想想其实都非常不符合燕京的办事逻辑。杀人、运尸、分尸、抛尸，各个环节做的都天衣无缝，怎么就偏偏犯下这么多低级的错误？而且这些证据都有一个共性，就是刻意指认严谨的身份。根据老黄和严谨的口供，可以明确的是，老黄亲眼目睹了那个内鬼警察射杀了孙佳玉，这一点在俩人见面的时候曾经交流过。老黄答应严谨，帮他端掉小美人集团之后，便说出这个内鬼的真实身份。但是在第二天晚上，老黄就遭人暗杀了，
2: 很有可能是这个黑衣人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才决定暗杀他的。假设清洁工和黑衣人是同一个人的话，那跨年夜当天晚上他也是要去暗杀严谨的，只不过是错杀了战友，无奈之下才决定嫁祸给严谨。
1: 但是有一点啊，那个黑衣人必须要有机会偷听到老黄跟燕锦的对话，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0: 当然，
1: 如果凶手真的是冯卫星的话，但是跨年夜当晚他又不在场的证明，
0: 冯卫星究竟是不是内鬼，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咱们都别轻易下结论。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配合，结果也许真的就是另外一番天地。
3: 我不要做警察，我不要警察，我已经好了，我没病。
4: 从检验报告的结果来看，冯乐乐的白血病确实复发了。
5: 不可能呀，这么些年我们当宝贝样照顾他，他一次都没感冒，他怎么可能复发呢？大夫，是你们弄错了。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白血病在5年之内有极高的复发率，这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6: 医生，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4: 白血病复发后治疗的难度会更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彻底治愈还是要尽快的骨髓移植。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我今天就联系骨髓库。

0: 要是心里难受，你说出来，哭出来，你千万别憋在心里，行吗？不就是找骨髓吗？国内没有，咱们可以去国外找啊，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1: 即便能找到骨髓，那手术费呢？那一大笔钱呢？
0: 你不用担心钱，实在不行，我把我那套小公寓卖了。
1: 不行，不能用你的钱，我自己想办法。
0: 老冯，老冯，老冯，老冯，你怎么了？老冯，老冯，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你想想我乐乐，还有肚子里的孩子。
1: 有你和乐乐在，我怎么会想不开呢？傻丫头，开心一定会找到的，乐乐一定会好。

0: 你说这远景迟迟都没有消息，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哎，你这偷偷摸摸看什么呢？你今天一天啥都没干，就光盯着这笔记本了。
1: 今天晚上你盯着吧，我出去透透气。盯紧了。

0: 你说啊，还知道我是你老大呀？啊！哎呀，你慢点吃。你说这个时候能来一碗二十斤拌面，那可多好！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知不知道你这么一跑，听信黄河都洗不清了？小吴怎么样了？赵廷辉一直盯着呢，没事儿。说说吧，为什么要逃跑啊？为了活命。赵廷辉找到了所谓我杀害夏雨最新的证据，摁死就是我了，我不跑我干嘛？
2: 那你到底杀没杀战宇？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还是咱哥俩感情变质过期了？你要是真认定是我杀了二子跟战宇，现在把我给逮了，死在你手里总好过死在赵天辉手里。
1: 哎，
2: 行了啊，我就一句话，你可倒好，十句话等着我。人家赵天辉抓你也是依法办事，你既然没杀人，就不应该跑。
1: 你这么一跑，想解释就解释不清了。
2: 解释什么呀？跟他解释有什么用啊？赵廷辉这个人死脑筋，只认证据。我只有把证据拍在他脸前，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1: 听你这意思，是找到线索了。
2: 想听吗？
1: 说说。
2: 说倒是可以，就怕你不信。其实我自己都不信。

0: 少卖关子，赶紧说。
1: 简单说，刘伟是我曾经最怀疑的人，但他已经死了。这些天我仔细梳理了所有的线索，有一个细节是我意外的发现，清洁工的鞋底有一点黄色的油漆痕迹，不放大仔细看根本无法看到。而我跟老黄见面的建筑工地里也有一片区域撒有同样的黄色油漆，并且旁边有一串月牙形的脚印，我想这不是一个巧合。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这个清洁工曾经到过我和老黄见面的地方，偷听到我们俩的谈话。至于他为什么要杀我灭口，只有一个可能，他就是老黄口中的内鬼警察。他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想要杀我，但在杀我的过程中误杀了战宇，为了达到最终除掉我的目的，转而嫁祸给我。
0: 你怀疑谁？
1: 冯卫星，因为只有他同时与这两个案子有关联，而且有个重要的信息让我觉得是他，就是那一天老黄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时，冯卫星正好在我家。
2: 你什么时候开始沾那玩意儿的？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
1: 干嘛？
2: 给我去戒毒所。走。
1: 我不去。一会儿见。
3: 我和老黄的对话被突然发出的声响打断了，我当时追过去只看到了附近的野猫，也就没有多想。尽管当时我注意到了地上的黄油漆鞋，但这在工厂里很常见，我也就忽略了这个细节。
1: 现在回想起那个声响，应该就是有人偷听逃跑后不小心发出来，而且在见完面以后我回家的路上发现他会跟踪。

0: 老婆，干嘛一直跟着我？
1: 我刚才看你在家那会儿鬼鬼祟祟的，我就是担心你，我又怕你去碰那些要你命的东西。年姐，如果你还把我当大哥的话，你给我消个底儿。这半年来你浑浑噩噩都忙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吴伤得有多深啊？
0: 都这会儿了，这些还重要吗？你也不要跟着我了。
1: 严姐，
0: 冯文兴跟着我与小美人贩毒案无关，所以我也就没提。但现在想一想，这其中有很大的玄机。我就说你肯定不信吧。
2: 出来吧。
3: 好久不见呀，严老板。
4: 常瑞敏，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急什么？我带赵父这顿上来，自然有我的道理。

0: 其实你的分析跟我们的调查不谋而合，
1: 但是我们一直缺乏证据证明冯立行偷听了你和老黄的对话。
0: 现在你发现的清洁工歇息的黄色油漆已经使整个逻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2: 逻辑是通了，但我们还缺少某些关键的证据，
3: 是吧，
2: 赵警官？
0: 他干了那么多事儿，总会有疏漏的地方，咱们还怕找不到证据？
2: 你可不要小瞧冯立清啊！你记不记得我说过，冯立清这个人心思缜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去过他们家，想要找到他作案时穿的那双黑色运动鞋，但我没有找到，应该已经被他处理掉了。
4: 你去冯立清家了？
2: 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放心吧，我手脚比较利索，他应该没有发现。
4: 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2: 那你什么意思啊？哎，我也是被冤枉的好不好？我是迫不得已去找线索的，我又没偷东西。
4: 那你就能用这种方法吗？
2: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能申请到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不管是你还是老程，也没有理由去搜他们家呀。
0: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4: 如果冯立兴真的是那个左手开枪的警察内鬼，那他为什么要跟邓坤这个毒贩勾结呢？这是咱们要调查的第一步，只要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咱们就等于抓住了他跟毒贩勾结的有力证据了。
2: 这句话算是说到点儿上了。
4: 既然咱们已经达成了初步统一战线，那就握手言和吧。

赵廷辉，有你这么对待战友，虽然现在案情有了新的变化，但在找到证据之前，你依然是战宇分尸案的第一嫌疑人，我必须抓你。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您能想

0: 难道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便宜
3: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4: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3: 啊、
5: 然后还有个念想。
3: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5: 对，
4: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
5: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你看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
4: 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终 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0: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0: 哎呀太乖了，
1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 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

0: 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功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您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0: 就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场地址。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天没走，还是不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3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到5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昨日，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在第4届链博会上，除了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一个新面孔格外引人关注，先进制造链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
1: 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3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了从低空整机装备、核心零部件到应急救援、智慧物流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场景。
0: 如今，低空经济这个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概念正在走进现实。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深入展区，一探究竟。
3: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先进制造链今年首次设立的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要说这个展位最吸睛的，得是我面前这个大家伙了。虽然是一个模型，但是我们看出来了，长相很特别。您看它上面居然有这么多螺旋桨，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4: 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很火的低空经济里边有一个叫做 eVTOL 的这么一个翻译成中文它叫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通俗来讲，您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纯电的直升机，向上做了16个就是单独的这种电机的旋翼。2个好处，一个呢是它留有更多的安全冗余，就是我们极端条件下这16个旋翼我们可以坏4个以后平安落地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以提供更大的向上的升力，像我们这个叫2吨级载人 eVTOL， 它其实最多的空载载荷可以达到700公斤。比如说上海到苏州，那这个以后未来的这种低空经济的起降点可能在各个 CBD 啊，然后居民区啊、公园啊、商场的楼顶其实都会有。然后但是它飞到苏州的某个另外一个 CBD 可能也只需要15到20分钟。
3: 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4: 我们现在应国家的要求，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就是要求载货的版本跑成熟了以后再拿去载人。我们载货版本的试航证预计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可以拿到。
2: 展区里既有能载人飞行的 eVTOL， 也有用于物流配送、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的各类无人机。而无人机要真正用起来，续航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3: 无人机的充电和续航呢非常重要。那既然咱们是来到了链博会，这里展示的可不只是有整机了。大家看我面前的啊，这个是一个无人机的机库，什么概念？就是给无人机来充电的充电桩。
5: 它这个主要是放在车上，就解决了无人机续航能力短的这个缺陷，因为它可以自动回到车上充电然后再起飞，主要用于公路巡检、桥梁巡检，还有一些它可以搭载摄像头，就作为图片处理，它都可以运用这个场景。
6: Oh, because we are looking for drones, and here we see that there are more drones, and we want to look at also here. It is useful.
2: 从整机到机库，从硬件到平台，低空经济的产业链正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集成。
3: 我们想先跟韩老师请教一下，今年咱们在练模会的现场是首次设立了这样一个低空经济的一个专区，
7: 对，
3: 这个背后有怎么样的背景和目的呢？
7: 对，我跟也讲到近两年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低空经济啊，从我们的这种这个新兴的产业到现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其实背后的话，我们也讲中国在原来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空域的放开上，包括空域经济的这种搞活上，那么其实在不断的进行探索。那么跟原来这种传统的通用航空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低空经济，包括低空的飞行，那么更多是无人自主，那么智能化这种飞行，那么跟原来这种管理方式和我们这种比如说计划审批的方式都有巨大的不同。那么同时背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这种这个我们的新能源的车企，那么其实它的制造能力可以向低空去进行迁移。那么其实我们去年上海财经大学也调研了大量的这种全国的低空的企业，包括低空的产业园区和低空的应用场景，那么能够看到低空现在正在如雨后春笋般的在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在我们的京津冀的周边进行这种开花结果。
2: 低空经济能飞起来，政策是翅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将低空经济明确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七月一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将正式施行，首次增设低空经济专章。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根本性提升。2026年正迎来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期。
3: 那就这个低空经济而言，我们在这个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
7: 对，我们讲的话，低空经济首先从这个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包括我们这种产业链的这种飞机的制造，包括我们的这种比如说整个我们的这种飞行服务的这种提供，包括我们现在前端的这种这个我们的飞机的比如说轻量化的这种这个新材料这种研制，同时后端的话还离不开我们的这种低空的保障，飞行服务的保障，包括我们的低空的这种飞行的飞控平台，包括我们现在低空的这种这个传输和感知和通报这种比如说我们的无线的这种网络的覆盖。那么同时的话，我们低空离开算力，大量的这种算力的这种基础建设这是我们整个低空产业链的这种生态。那么同时的话，还离不开我们这种低空的应用场景，包括我们现在新兴的这种无人机的物流、无人机的这种这个救援，包括文旅的消费，都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性和时间这种节约性。
2: 正是看到了这些机遇，一些企业选择提前布局。
4: 因为其实很多行业，当你兴起的时候，你再去进入这个行业，你很大程度已经晚了，你就赶不上这个行业的这个浪潮。低空经济也是一样的，其实可以把它类似于10年前的新能源汽车。虽然这个产业不成熟，我们还是愿意先去做投入。那么未来，他们中谁是比亚迪，谁是特斯拉，那都在跟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目前低空在不断兴起的一些竹笋式的企业。
2: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物流配送领域，美团无人机已完成超60万真实订单。在应急救援领域，深圳的无人机能在4分钟左右把 AED 送到突发事件现场，应用场景正在不断丰富。
3: 那就从这种试点，然后推广到咱们这种常态化，您觉得这个过程还有多远？
7: 它其实核心取决于第一个技术到底是不是能够过关，是吧？我们的第一个电池的续航能力，像现在可能我们的大多数的 eVTOL， 那么可能垂直起降的这种 eVTOL， 它的续航能力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40分钟。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这种这个飞行的管控服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能看得见比如说我们这种低空飞行是不是可以实时的感知实时可以预测，实时可以预警。那么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现在这种低空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应用的丰富度最核心的话就是我们的这种低空要想飞的话，它的路一定要通畅。它的所谓的路的话，就是低空的航路和低空的航道，可能未来3到5年的一个现实的，比如说我们的低空的这种巴士低空的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穿梭在不同机场之间的穿梭，从这个上海的虹桥到这个我们的江苏的周边城市的话，大概15分钟就可以实现这种飞行。
2: 从试点飞行到常态运营，从概念讨论到实质性推动，低空经济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如郝建斌研究员所说，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制造业配套，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产业培育，更离不开政策的持续推动。当政策、技术、市场三重力量汇聚，当产业链上中下游真正链在一起，低空经济就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而是触手可及的未来。
0: 昨天下午，北京伯明翰科技周在望京科技园举行，
1: 中英两国政府官员、科技集群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聚焦人工智能、医疗科技等领域，共话双向出海新机遇。
2: 首届北京伯明翰科技周以科技赋能双城、合作链接中英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中英两国政府、科技集群和科创企业的150余位代表参加。伯明翰科技周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区域性官方科技品牌活动，集聚欧洲优质创新企业与产业资本。本届活动系该品牌首次落地中国，扎根北京，旨在拓宽北京对欧创新资源渠道，深化中英科创协作纽带。
8: 中国的商业节奏非常快，一旦许可下来，条件合适，进展就非常迅速。英国那边是更缓慢的积累，但一直很稳健。这种协调配合能够很好地支撑双方互动。我们希望像北京伯明翰科技周这样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些合作关系的一个桥梁，并在此之后建立起长期的联系。
2: 活动现场，多位英国嘉宾都表达了对北京创新生态的高度认可。
9: 我在科技领域工作了25年，常往返于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但此次在北京看到的成果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效仿。昨天我们参观了人工智能研究院，他们在公民数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英国也在做类似的研究，但成熟度不如你们这边。
2: 在路演环节，中英企业带来了各自的前沿技术和合作案例。北京他山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机器人触觉传感器的科创企业，已在多国展开技术合作，海外营收实现了10倍以上的增长。
10: 我们在技术出海过程当中最大的感受是在海外有非常多的高校资源，我们去跟高校合作，能够接触到他们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和科研机构的这些人才。其实国外的企业对于中国尤其是硬件部分的技术认可是非常高的，但其实在于算法层面，在整个的模型层面，那海外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优点和特点的。所以说中国跟欧洲企业会是这样一个硬件跟软件之间互相的这个取长补短的一个合作的状态。
2: 面对科技企业出海时面临的合规门槛高、海外运营经验不足等现实挑战，北京正从政策、资金、渠道等多维度构建系统性支撑体系。
11: 北京国际科技合作中心呢，主要从政策资金、合作网络和平台载体三个维度发力。在政策资金方面呢，我们呢出台了1+5的资金支持管理办法，对呢企业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给予呢支持。同时呢，我们呢也实施了外资研发的基地计划，目前呢已经认定了332家外资研发中心。在合作网络方面呢，我们在海外呢布局设立了22个海外代表处，覆盖了英国、德国等关键节点。在载体对接方面呢，我们认定了53家国科基地，集聚了55家国际科技合作组织。
2: 从对英联动机制的长效化，到支持双方机构实体落地，从探索科研经费跨境使用，到构建开放创新的生态闭环，北京正以重落地、重实效的务实行动，为中英科技合作铺设从联合攻关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通道，让创新成果真正辐射全球。
0: 近日，一款用于治疗原发性膜性肾病的创新型第三代 CD20 抗体药物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
1: 这是全球范围内首款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物，填补了该领域数十年的临床空白。这一突破性成果将直接惠及我国超100万原发性膜性肾病患者。
12: 原发性膜性肾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体内异常激活的 B 细胞产生致病性自身抗体，攻击肾脏足细胞，导致大量蛋白尿、高度水肿等症状。该病在中国的发病率高于西方国家，每年新发病例超过50000人，累计患者超100万人。
13: 这个病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获批的药物 而且临床需求非常的大。它有目前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是说缓解率没那么高，第二个问题呢是复发率比较高，第三个呢是缓解的时间比较慢。目前的治疗方式，用我们这个药物以后呢，我们会在一个月内去实现一个免疫学的缓解，然后呢在3.8个月实现一个临床的缓解，缓解率呢是显著的提升了。我们的复发率呢在2年内的复发率只有5%，是较以前的治疗是显著的减少了一个复发率。
12: 此次获批的新药属于第三代 CD20 抗体，其突破性疗效源于独特的分子设计。研发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抗体糖基化工程技术，实现了对抗体关键糖基化位点的精准改造，从而显著增强了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作用。这一技术路径使其在清除致病性 B 细胞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14: 我们开发的奥妥珠贝塔单抗贝洁辛的话呢，它的就是在分子设计方面就是针对性的去弥补了目前的国际上的三代抗体的不足。我们利用我们自身开发的抗体的糖基化工程技术，可以把盐导糖从奥妥珠目前的50%的降低到近乎于100%的敲除，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实现更有效的 B 细胞的清除。那么目前呢，在临床上呢，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比一代的和三代的 CD20 单抗更优的疗效。
12: 凭借出色的临床数据，此次获批的原发性膜性肾病适应症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该适应症的特效药，这也是该药物继今年2月获批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后拿下的第二个适应症批文。从临床价值来看，其快速起效、高缓解率和低复发率三大优势将从根本上改变该疾病的治疗格局。新药获批上市后，定价与医保准入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13: 进口的产品每年的费用会在15

0: 万到十九万之间，我们呢上市的时候我们的价格就在6万每年，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大幅的减少患者的支出。我们也是计划在今年进入国家医保，如果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之后，我们的价格还会有下降。
1: 这款药物的成功获批，不仅体现了我国在抗体药物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更代表着生物制剂正在重新定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范式。
2: 很多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呢，原来呢从这个疑难杂症变成可以认知，并且可以得到有效治疗。那么大量的这种 B 细胞的引起的自免性疾病，以前都是使用激素治疗，传统的激素治疗。那么呢，这些呢它的副作用呢很大，而且呢得不到有效控制，是长期的一个不死的癌症，可以说。那么现在的话呢，使用我们创新的生物制剂的话呢，在很多疾病是可以实现长期的缓解乃至于治愈的。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能够更好的解决很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 此次获批不仅标志着研发企业在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也为北京亦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增添了一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重磅产品。随着医保准入谈判的推进和适应症的持续拓展，这款新药有望释放更大的市场潜力，为中国创新药在全球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赢得一席之地。
3: 在北京，原始创新始终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这其中大科学设施平台化体系更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4: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怀柔科学城，当前世界级科学城正在加快成型，依托一体化装置平台矩阵，持续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通道。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解码首都重大科技设施集群化建设的创新动能。
5: 走进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持续产出前沿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领域的应用成果。这是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是全球设计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它主要由加速器和光束线站组成，可发出亮度比太阳光高出万亿倍的 X 射线，能精准捕捉物质内部的原子和分子结构及其演化信息，如同一台洞察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自去年12月启动试运行，截至今年4月底，已支持国内外107个单位的295个课题开展实验，计划于今年内正式投入运行。
6: 我们有很多工作就是在试运行期间已经开始在做了，像高铁车轮啊、航空发动机叶片，还有一些就是跟基础科学研究有关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过，我们测量了一个目前超导温度创世界纪录的一个超导材料的一个结构，我们有一种带着问题来有组织建制化的方式，把相关的团队组织起来，来真正的解决问题，就包括国家重大的需求、产业核心的创新，还有那个很关键的重要的基础科学问题，这是三个方向。
5: 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是怀柔科学城又一重磅大科学装置，它集极低温、超高压、强磁场和超快光场等极端条件于一体，为量子物态、新型材料等前沿领域提供常规条件下无法实现的实验环境。目前已有20个功能各异的实验站，是我国抢占物质科学和量子技术原始创新制高点的核心战略力量。
7: 咱们所在的实验站就是叫雅豪开实验站，为什么叫雅豪开呢？它能够达到的最低温度啊，就是在1个毫开之下。就是我们如果把室温是300开尔文，我们这个实验站所能达到的温度啊，就是把这个室温分成100万份，我们只占其中的一份，所以可以想象它离绝对温度有多么近。
5: 在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科研人员正围绕下一代电池技术集中攻关，紧扣国家双碳战略部署，这里正在搭建起从研发、表征到失效诊断的完整技术链条。近年来，团队在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推进、纳米硅碳负极材料、固态电池及钠电池等方向均取得关键技术突破，为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和特种装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储备，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升级持续注入动力。
8: 整个这个清洁能源平台的核心的定位，特别是现在重心就是为下一代的电池提供解决方案，研究里边的技术科学问题和这个关键技术突破。我们在这个里边开发的七百一

0: 第一把是没有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做出来的。那么今年呢，又升到了828瓦时每公斤，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我们还在发展基于这个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法来加速这个材料的预测、电芯的状态的模拟仿真以及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后面希望能够满足未来的像脑机结合啊、新一代的6G 信息化的终端，还有包括电动飞机、电动船舶，以及太空算力、星链、现代农业，还有这个智能制造这方面的一些新的电池方面的要求，这些方面还需要再开发。
1: 截至目前，环融科学城已集中布局建设了37个设施平台，包括6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7个科教基础设施和14个交叉研究平台，支撑了1000余家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前沿研究。随着更多设施陆续建成投用，这里的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正在持续提升，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澎湃动能。
2: 随着他经济持续升温，宠物早已成为许多家庭不可或缺的毛孩子。然而每逢假期啊，主人出游时总面临两难，托运怕出意外，留下又舍不得。
3: 近日，这一难题有望迎来破冰式解决方案。有电商平台正式上线宠物出行专区，首次实现宠物进客舱、机票、酒店及景区的全流程一站式预订。
1: 过去养宠人士想带宠物旅行，往往像拼图一样自己拼凑行程，先打电话问航司能不能带宠物，再挨个查酒店是否接收，还要到处打听哪些景区允许宠物进入，信息碎片化，流程割裂，让很多人望而却步。而现在旅客在网上订票，发现一切都变了。
4: 我们原先的话去宠物的话要自己去找飞机，然后自己去找宠物友好的酒店，包括哪些地方宠物能去，哪些地方宠物不能去。那相当于我们这次就是在京东上面平台订的时候，它出了一个就是整个包括宠物出行的一个专区，那我们在里面直接可以去选所有都是宠物友好的那个航班，而且我们在上面点了之后，它能京东的客服会帮我们去跟航班沟通，确定好就是宠物的机票包括宠物的位置。然后我们要准备的就是前面要去准备好宠物的疫苗本，再带着宠物去做一个检验检疫的证明，然后拿着证明和疫苗本就可以在上面购票了。
1: 从张红的描述中不难发现，这次旅行的核心突破是把分散的咨询变成了集中的交易。
5: 第一个呢是发挥平台的聚合作用，我们把多家航司的宠物友好航班以及多家宠物友好的酒店还有景区集合在一个页面当中，让用户筛选。第二呢是提供一站式的预订，发挥平台的这种便捷性的作用，把机票、酒店、景区等等宠物出行需要的一系列的链条在一个频道当中完成预订。那么第三方面呢是一份宠物档案可以重复使用，避免了以往在不同的航司、不同的酒店都要分别建立不同的宠物档案。
1: 线上预订只是第一步，真正到了机场才是大考。张红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流程，从核验疫苗本、检疫证明，到签署进客舱协议，再到检查航空箱尺寸是否符合航司标准，最后进行封箱称重。整个过程中，他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带宠物的旅客不仅没有被嫌弃，反而享受了特殊待遇。
4: 我们去登机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第一个去的，我们去的值机的柜台、安检的柜台都是可以走贵宾通道，都可以走那个 VIP 通道进去的，包括我们进飞机也是第一个进的，而且会有工作人员带着我们的箱子帮忙我们放到了就是那个飞机机舱的最后一排，相当于我们比头等舱还快，就能直接进到飞机里面。价格方面是这样，就是我们买自己个人的机票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你如果买宠物的，它有一个宠物进舱的机票，相当于它这个机票是在1300到1500不等，根据不同航司不同的班次可能有些上下的浮动。然后你如果我们这个买的是宠物进舱的资格，但是你如果想给宠物再买一个位置的话，另外航空公司好像再付400块钱可以有个它独立的位置，相当于座位上，不然它都是放在座位下面的。
1: 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宠物出行服务的一次质变。随着越来越多线上平台切入这一细分领域，一套涵盖空中加地面的宠物友好出行链条正在加速形成。 正如张孔所说，这趟旅程让他第一次觉得带毛孩子出门不再是折腾，而是真正的陪伴。人与宠物同行的旅途也将越来越从容，越来越温暖。
2: 走进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一组来自秘鲁的人形陶器格外吸睛。
3: 千年前的瓦里先民

0: 的陶器代表作。
1: 这个陶器哈、啊、是这个瓦礼时期的比较有特点的陶器，它是基本上是做成这种圆釜，釜部比较大，然后呢口比较小的这种形制，主要的功能是存放这个玉米酒。这件小型陶罐呢，它的上面的图案呢，是表现了中间是这个阶梯图案和这个三角形的图案，然后两侧呢是两个猫科动物的这个形象。这两个猫科动物的表面呢，它的这个身体的部分呢，然后也绘制了好多圆形的这种斑点，我们猜测可能是美洲豹的形象，然后而且这个人物呢，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口颈部啊，它是一个人物的头像，然后这人物的头像上呢有这个泪滴的这种形态，可能是猜测是一种纹身的一种表现啊，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种陶器呢，它其实从某另外一个侧面可能还体现出这个瓦礼的这种信仰体系。瓦礼呢，它其实是信奉一种叫做三神体系的。它这种三神体系呢，是跟另外一个文化叫迪亚纳瓦纳科文化相关，是从那里借鉴过来的。然后呢，中间呢，那个三神体系它中间是一个执杖主神，然后两侧呢有两个侧身的神，然后这里面刚好呢，这个上部的这个人像呢，它是个正面人像，然后两侧的动物是个侧面的，所以正好就是反映了这个跟三神体系相关类似的这种一种信仰方式。然后同样这个大罐子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从大罐子上的这个图案能看出，它所有的图案都使用的是用黑线来勾边的这种图案，这种图案可以体现出瓦礼对纳斯卡文化的一种借鉴。因为瓦礼文化当时它是一个第一个安第斯地区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这么一个文化，它是一种扩张的方式来占领这个扩张它的领土哈、所以它在南部沿海地区呢，它占领了这个以前纳斯卡文化的这个区域，同时呢借鉴了它的这种陶器的这种制作方式，尤其是这种彩陶的绘画方式。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6: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5: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6: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5: 哎，
6: 这可是你说的。
5: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7: 好，
5: 张总好。
6: 张总好。
7: 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6: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5: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7: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

0: 刚才咱打开这袋
1: 是
0: 您看
1: 完整的，
2: 哎呦，
0: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2: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2: 赶快尝尝吧，
1: 啊、
2: 来来，给您
1: 一
2: 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嗯，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2: 嗯，
1: 哎呦，多嫩呐！
2: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2: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2: 嗯，
1: 哟，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0: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2: 嗯
1: 嗯，
0: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2: 哦
1: 哦，
0: 费工，
2: 嗯，
0: 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2: 嗯
1: 嗯，
0: 还这么做，
2: 哦，
0: 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2: 嗯，
0: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2: 哦，嗯，是，
0: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啊、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车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1: 嗯，
0: 跟绸子段似的，
2: 嗯
1: 嗯，
0: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2: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1: 嗯，
2: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0: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2: 嗯，
0: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0: 这一块啊，
2: 嗯，
0: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
2: 嗯，
0: 咱们也38块钱，
2: 嗯，
0: 这样算呢，
2: 嗯，
0: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2: 差不多吧？
0: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2: 嗯，
0: 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2: 哎呦，
1: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2: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2: 是，
0: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0: 这好东西呀，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2: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0: 是朋友，
2: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0: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2: 嗯，
0: 这一块市场价38，
2: 嗯，
0: 我要是听你的，
2: 嗯，
0: 再努力，
2: 嗯，
0: 就得再加一块，
2: 嗯，
0: 这得贴不少钱呢。
2: 哎呦，
0: 太有压力了。
2: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0: 不到100块钱五个，
2: 嗯，
0: 这么夸张啊？
2: 哎，咱这样，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0: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2: 嗯，
0: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2: 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一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0: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2: 哎
0: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2: 嗯，
0: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2: 好，
0: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2: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五 50个名额，
2: 嗯，
1: 真不错，张总，
2: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2: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2: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2: 就是阿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3: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啊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2: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了5块，
1: 嗯，
0: 我都想好了，
1: 嗯，
0: 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
1: 嗯，
0: 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
1: 嗯，
0: 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
1: 嗯，
0: 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嗯，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嗯，多囤点，
1: 嗯，
0: 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1: 嗯，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
1: 嗯，
2: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嗯，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
1: 嗯，
0: 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
1: 嗯，
0: 不费牙，
1: 嗯，
0: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
1: 嗯，
0: 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其实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嗯、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哎、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加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嗯、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
0: 是，
1: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0: 嗯
2: 嗯。
1: 就认靠谱俩字儿，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0: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是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
0: 啊，
2: 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

0: 来，以前呀，咱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起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1: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2: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0: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可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2: 对，
0: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1: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2: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1: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2: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0: 是
2: 咱可劲儿往下招。
1: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0: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1: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2: 哎，
1: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0: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1: 是不是还添呢？
2: 那
1: 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0: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在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1: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1: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1: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啊！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1: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0: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1: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

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儿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儿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

0: 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1: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1: 不值得。
0: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2: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0: 是，
2: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贤。今天啊，我要带大家来吃一道硬菜。哎，这道硬菜啊，可是过了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包括爱美的女士，还有我们的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啊，应该每天经常吃的一道美食。
1: 哎，王倩，嗯，到底是什么硬菜呀？你赶紧端出来吧。哈哈，
0: 咱们有请大海食品厂的于总登场，有请。
2: 来了来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王倩老师好，张阿姨好，那我是大海食品的于艳阳，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一道啊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哎呦，接下来咱们赶紧尝尝菜吧。
0: 来吧。
1: 真香啊，这穗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儿的，
2: 是啊，
1: 肉香味儿浓，大口着吃才满足，第一眼啊就让人垂涎欲滴，
0: 酱色诱人，肉质饱满，香味袭人，直逼我的味蕾。猪蹄呢也是软糯鲜香，黄豆啊入口即化，筋多肉多，黄豆啊吸收了汤汁儿，这色香味俱全，这每一口啊都是大满足。
2: 这道美食呀营养美味，关键是好吃，过瘾解馋。
1: 于总啊，你快介绍介绍这怎么做的呀。
2: 咱们这款老汤黄豆焖蹄花呀，它的选材和工艺那是相当之讲究，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筋多啊肉多，但骨头少，吃着又过瘾又满足。这黄豆选的那可是咱们东北今年新产的新黄豆，再加秘制的料方，调和了20多种的香辛料以及中草药的配方，那都是原产地个顶个的交货。咱们用的什么呀，汤比金贵的老汤来给各位煲，
1: 材料用的好啊，味道就是棒。一会儿啊我得多买几朵给我们家孩子，我们家两边老家送点去尝尝。
2: 除了材料，咱们用的都是这个精酱的古法工艺，选好的这前蹄儿呀精修完了以后呢，还得用果木来熏烤，再用秘制的料水呀给它泡制去腥气，再焯水了清洗，文武火酱卤，大火2小时，小火4个小时，肉味香浓呀，满口留香呀。这黄豆首先你

0: 你得浸泡12个小时左右，还得反复清洗，再放入咱们的锅中呀，是煸炒到7分熟，然后呢再放入这个猪蹄儿和老汤，再煲2小时，黄豆呀和猪蹄儿呀特别的鲜香美味又营养，完全吸收了这汤汁的精华。
1: 这我就说这个味道这么地道呢感情这是一道经过时间锤炼的美食啊。
0: 这道菜呀咱们中国呀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古时候还是现代人，很多名医大家都特别推崇的就是黄豆焖猪蹄儿这种吃法。汉代的时候有一位名医张仲景出过一个经典的叫猪肤方，明确的提出了这个猪蹄儿的皮儿里边有多种的营养，民间啊有黄豆焖猪蹄儿赛熊掌的说法，满满的胶原蛋白，还有维生素 ABC， 有钙磷铁等多种的营养物质，还有叫胱氨酸和精氨酸的11种的这个氨基跟熊掌不相上下，纳豆这是优质的粗粮呀，它含有蛋白质、钙、磷、铁，还有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还有尼克酸、赖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呀，以这个亚麻酸的含量更为丰富。还有这个呀，磷脂，这磷脂是咱们人体呀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简直是给女人、老人、孩子的量身打造的必吃营养硬菜呀。是啊，常温保存不用进冰箱。
2: 对呀，
0: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2: 地儿，
0: 简单一加热就能吃，多方便呀。
2: 咱们可以做个盖饭拌个面，咱还能呀这个做个汤菜，老两口你馋了直接加热就能上桌，3分钟就出炉了，这是大菜。
0: 对，
2: 硬菜。出去旅游的时候或者上别人家做客的时候咱随时拎着几道，对不对？随时随地能加个菜，还解馋还好吃，一家子人吃的都开心。
0: 对，于总，听您这么一介绍啊，我呀也想给家人买点尝尝，也想给亲朋好友啊送点儿，您给个优惠价呗。
2: 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了，咱们这个老汤黄豆焖蹄花呀，确实是一道大菜，市面上不得要68、88的。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伙儿放福利，
1: 好，
2: 咱们这一袋是200克，
1: 对，
2: 我今儿给大家伙6袋。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呀，对不对？又不占冰箱地儿，随吃随热呀。
0: 味道啊，我尝过了，确实好吃解馋，但是我觉得这个量稍微有点少
2: 啊，
0: 您再给多加点儿。
2: 行，张阿姨，您这面子我给，咱每袋啊再加赠100克，怎么样？
0: 100克不行
2: 啊，
0: 多给200克。
2: 行，张阿姨，我今天就为了提高知名度，我加量不加价，我每袋啊从200克给大家伙涨到400克，够您做一大盘子菜了，够咱们一大家子吃上一顿了。
1: 哎，于总啊，你想要产品在这儿一炮而红是吧？你光加重量不太行啊，你还得把这袋数啊也得加上来。哎，我也买几组。
2: 行，王倩老师的面子我也得给，不是？
1: 好，
2: 再送2袋，
1: 再送2袋，
2: 这合着咱们就是8大袋，
1: 哎，
2: 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3: 再送一袋，都买。
1: 你看，哎，连我们工作人员都说了，再送一袋他就都买了。你看看，
2: 哎呀，你们这现场这太能砍价了！您上外边吃一顿68、88，你这是不是？你这铁定我赔钱呀！
1: 你再加一袋，
0: 再加一袋，咱都是娘家人啊！
1: 哎，没错，再加一袋吧。
2: 合着我要是不再加一袋，我今儿就走不出这房间。咱就现场9大袋，行不行？
1: 行，
2: 不到200块钱，买回去不管是家里人吃也好，走亲访友也好，朋友们吃也好，这都是每一袋拿得出来有牌面的硬菜呀。
0: 于总啊，特别感谢您啊，但是我觉得您落了一个重要的礼节，现场工作人员的面子您给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面儿呢？再给大家送一袋，凑10袋，10全10美呀、大伙立马抢。
2: 我说张阿姨呀、您这话说的可真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呀、这现在本来就已经赔钱了，还得再送一袋，那我们厂长知道这铁定被我气晕过去了。
1: 不客气。哎，于总，这回啊你少赔一点，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以后呢栏目组给你着吧着吧，不让你亏钱、
2: 我就豁出去了吧，行不行？咱们现场再加一袋。
1: 好，
2: 今天10袋，
1: 不到200块钱，
2: 仅限本期节目能看到的头200个，错过卖完咱就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0: 哎呀，成交了，
1: 特别棒，今天非常合适啊！
0: 我赶紧抢2组。
1: 今天啊，软糯鲜香、营养丰富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价格太实在了啊！
2: 是
1: 啊，今天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而且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数量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猪 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十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道软糯鲜香的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筋多哎肉多，这满满的都是吸收了这汤汁儿的精华，每一口呢色香味俱全。关键是刚才阿姨也说了，这就是给孩子、给家里的中老年人、给咱们女人量身打造的这个营养硬菜，只说对了一大半。其实青壮年的这个男性朋友、男士们也得多吃点，那这个工作压力越大、然后呢现在很多人又是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身体需要补充点营养。每周如果您吃上两顿这个老汤黄豆焖猪蹄儿啊，就是冬天在冷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哎呦，你也不用裹得严严实实了，你浑身热热乎乎的。女人呀，就得学会爱自己。
1: 是，
0: 咱女人多吃点猪蹄儿，咱再过十年，这小脸蛋红彤彤的，满满的胶原蛋白，甚至连面膜，我感觉都不用贴了。对，年龄过了50岁以上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你怕皮肤苍老的，哎，怕长皱纹的，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黄豆焖猪蹄儿，因为这是什么？让人无法抗拒的硬菜，冬天你说怕冷的，哎，手脚冰凉的，我建议朋友们呀，就囤起来，多吃点它，肯定没毛病。
2: 于总，我觉得今儿得特别感谢你啊！你说的没错，大家都应该好好的啊，保养一下自己。
0: 对，
2: 而且厂家真的是用心良苦啊！
0: 是，
2: 这猪蹄儿用的是上好的猪蹄儿。
0: 对，
2: 然后刚才这黄豆咱也说了啊，
0: 今年新
2: 下来的黄豆是吧？还有这老汤做出来的产品啊，就是好。
0: 对，
2: 咱买回去吃啊，质量放心，咱吃着呀也省事儿。
3: 王谦啊，说实话啊。我们这个岁数能吃上这么可口的、健康的、营养的美食啊，还真得感谢咱们栏目组和这厂家。这要是自己做上这么一碗，那得跑断了腿、累弯了腰啊！
0: 是呀，
3: 不服老不行啊！
2: 真的是。
0: 哎呀，这王谦老师和张阿姨这么一说呀，我瞬间就觉得我这身上的担子和责任感就更大了。我今儿给到咱们栏目组的，这都是升级特供款的，还是超级福利价呢。
2: 哎呦，
0: 所以大家伙呀，放心买。放心吃，您跟朋友、家人、还有同事、兄弟姐妹，还有一块分着，是不是毫无压力？我们绝对保证的是食材的品质，
2: 好，
0: 保证味道鲜美，还能保证售后。要是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客服，我呢一定会安排专人来为大家服务，为您解决问题。
4: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看于总啊，就是大方人儿、嗯啊。哎，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可以。
1: 对，
0: 这产品呢，也确实贴心。嗯，买回去啊，随便一放，哎，不占冰箱的地儿，我比较开心。
1: 啥时候想吃了，嗯、拿起一袋来，开袋加热，哎，就直接吃了。嗯，哎，我就喜欢这种啊，不沾油烟的硬菜大餐的。嗯，
2: 是，
1: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还真是啊，其实我觉得回家以后啊，拿它可以做一个黄豆。猪蹄儿、盖饭
1: 是
3: 黄豆猪蹄儿砂锅、还有黄豆猪蹄儿拌面、比方说咱们再兑点水啊、变成一个什么呀汤菜。
2: 关键是这么好的美食，我给大

0: 是，
1: 咱有一说一啊，嗯，确实实惠。在外边饭店里，你看啊，哎，便宜的也得要个68呀，88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贵点的呢，就得100多了。
2: 是，
1: 那咱这呢，还不到20块钱，
0: 哎，
1: 还要啥自行车啊？这色儿啊，鲜亮红润，有筋有肉，还有豆 ，Q 弹细腻。酱香味的，
0: 你看给张阿姨高兴的啊，嗯！现在猪蹄儿啊，挺贵的。
1: 对，
0: 哎，你到外边去买的话呀，我觉得这点成本钱都回不来呢。
1: 那人家厂家那是大批量的集采呀，嗯，那肯定要比那个小商贩便宜多了呀。我呀，刚才买了2组，哎呦，一组呢留着自个儿家吃，嗯，另一组啊，嗯，我回家拿回家去给那个孩子家，哎，两边老家，嗯，还有那个楼下的老姐们都送点尝尝。
0: 哎，对，我也得多买2组啊，我给爸妈送一组。
1: 对，
0: 再给我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再送一组，是吧？你看，嗯，这一下就送完了。
1: 对，
0: 所以啊，我们本期的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啊。喜欢我们今天的黄豆老汤焖猪蹄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一会儿啊，我跟张阿姨啊再让那个于总给我们热一锅，再拆两袋，是不是？
1: 行。
0: 因为现场的工作人员，啊，都着急吃呢。
1: 对，哎，这个我管够，我请客。
0: 太棒了啊！
3: 猪蹄儿软糯鲜香，黄豆入口即化，营养赛熊掌的老汤黄豆焖蹄花开抢了，10大袋不到200元，拿起手机赶紧抢购，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一袋一大盘，简单加热3分钟就能吃到嘴，是为女人、孩子、中老年人量身打造的营养硬菜，严选原材料，无法工艺，吃法多样，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常温保存，烹饪方便，好吃解馋过瘾，优惠仅限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方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0: 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印子。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
5: 啊啊、
7: 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9: 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

0: 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

0: 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 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6: 这么便宜
7: 啊。是啊，
6: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6: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6: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 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

0: 着，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我还是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6: 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这活要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11: 相约时光，
12: 两袖清风。
13: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4: 一路辛苦。
15: 于大人，
16: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3: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4: 乡亲们
13: 手握军政大权，
14: 快快请
13: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安稳退休生活，充裕闲暇日，老年群体为何会成为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
1: 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
0: 明知甜言蜜语暗藏图谋，为何却仍愿深陷其中？
2: 恋爱的感觉呀，
3: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0: 小额返利引诱入局，大额投入瞬间被套。
4: 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叫他电诈之王。
0: 现场拆解养老诈骗全套陷阱，拨开层层迷雾，敬请收看本期蜜蜂计划，揭秘养老诈骗迷局。
5: 老范，喂，
2: 哎，你好，谁呀？
5: 你是那个。

0: 关女士吗？
1: 哎，是我是我。
0: 我是国家反诈中心社保核查部的，我们系统监测到您的这个社保卡涉嫌洗钱犯罪，涉嫌金额巨大，你要配合我们调查一下。
1: 没有，我这一辈子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呀。
0: 您先冷静冷静。哎呀，别着急解释。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你的那个信息已经泄露了，泄露呢，养老钱马上就会被全部冻结，现在必须配合我们核查，全程保密，不许挂电话，不许告诉你的子女，知道吗？
1: 还需要我怎么配合呀？
0: 你把你的银行卡号、验证码、支付密码告诉我，转入公安机关所专门设置的安全账号，全程保密啊！
1: 行，要密码。
0: 还得半小时之内，我就把这个您所有的这个验证码，包括您的钱原路返还。另外呢，还送您200元的这个反诈慰问金。
1: 你这要密码是怎么回事？我孩子不让我给密码啊。
0: 这是办案，跟您孩子说那个没有关系啊。这是办案，必须配合。
1: 行，另一个电话又响了。
2: 喂。哎，是关阿姨吗？
1: 啊，是我。
2: 哎，您好，我们这是全民暴富刷单平台的啊，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抓一单返50，刷10单返500，投10000返10000，足不出户，让您在家就能躺赢赚钱。
1: 这是真的假的呀？
2: 必须真的。您先投一小单啊，立马到账。我跟您说，阿姨，这机会比这个鸡蛋还难得呢。
0: 关女士，你还在线上吗？还在吗？我这国家社保核查办的，这没办案子呢，中什么奖啊？
1: 啊！
0: 挂了挂了挂了！
2: 我听您这什么洗钱，这吓唬人呢！别听他的啊，关阿姨，您先跟我挣钱啊！
1: 不是，
2: 先挂那边电话，什么就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1: 不是，我到底是先保命啊，我还是先挣钱呢？
3: 关姨儿
1: 啊，
3: 保命挣钱，你赶紧全挂了，这是俩骗子，他们俩是组团来骗您的。
0: 不是你谁啊？咱说话那女孩，你干嘛的？
3: 我是反诈宣传员。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报警了，你们等着吧啊！
2: 王阿姨
1: 啊，
2: 你别听他的啊，赶紧给我转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机会难得。
1: 他会影响我孩子的征信。
3: 影响什么？警察已经来了，报警了，你们两个等着吧。
1: 哎呦，警察叔叔，我这怎么办呢？俩电话。
4: 关爷，来，没事，别慌，别慌，咱们警察同志在呢，警察同志在呢，来坐坐坐坐坐。阿姨，交给咱们阿姨一件事啊，这俩盯准了。别让他们跑，好不好？欢迎阿姨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咱们西三旗街道。今天呢，叔叔阿姨们，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参加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做的反诈我在线下活动的现场。既然是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所以我们也把反诈民警请到了我们的现场。来，有请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宁宁警官。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反诈民警刘振全警官，你看刚才一开场，关姨接俩电话，一个是社保的，一个是又中了什么大奖，对吧？刚才其实这个小骗子他提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啊，他说比什么拿什么免费鸡蛋，
2: 比免费拿鸡蛋的机会还难得，
4: 是吧？我问问叔叔阿姨们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都说不会有，有领过免费鸡蛋的吗？有，来阿姨，我来了，哇，全举手了，
5: 拿了好几个
4: 啊！拿完免费鸡蛋，真的就走了吗？还是说还得干点别的呀？
5: 还要进个群儿。
4: 进群之后呢？
5: 进群就参加他们一些讲座啦什么的。
4: 您是这个拿了多少鸡蛋啊？
5: 嗯，好多好多。
4: 然后只是让您白拿这个鸡蛋吗？
5: 不是，要扫码进群，听他们直播，完了买他们东西。
4: 哦，所以这鸡蛋也不白拿，
5: 产品呐、保健品呐什么的，什么各种东西。
6: 我最有发言权，免费领鸡蛋呀，买完了以后，进他那直播间，他那直播间每天定点给你讲课，首先他讲爱国，反正让你觉得他这是正能量的直播间，然后呢再给你讲孝顺和感恩。你想我给你这么多鸡蛋了，你怎么也得感恩我吧？完了，紧接着就开始让所谓的专家什么给你讲老年经常犯的那种病，推销这些万能的药。
4: 两位警官， 这是不是恰恰就是诈骗分子他们的一些套路？
1: 现在啊，这个诈骗分子的套路已经不是在网上直接跟您联系了，我们刚才说了，好多叔叔阿姨都领过鸡蛋，是不是？线上线下复合型诈骗，线下干嘛呀？先诱惑您，然后就让您进到群里头了，线上就开始了，让您扫码，让您进直播间，开始了他的骗术。针对老年人群的这种诈骗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数额巨大。
7: 我们中老年朋友大家在财富这个维度上那确实是属于遥遥领先，是吧？所以说相信我，大家在座的各位都是电信诈骗分子眼中的肥羊。而且第二个特点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时间维度上来说，我们的时间更充裕。我们的叔叔阿姨啊，退居二线或者退休，每天啊，这个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你看，诈骗分子诈骗我们年轻人啊，可能都是短平快的手段，比如线上买那个演唱会门票，这种虚假交易类的诈骗手段。但对于叔叔阿姨，那可能就是这种啊虚假投资，或者是网络婚恋交友，甚至是这种刷单返利这种比较需要长线诈骗的这种手段。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从我们的心理角度上，那大家退居二线或者退休之后，可能也是还是有对，哎，我们希望给社会做贡献，或者是为自己的家庭做一些小小的分担啊，减少一些家庭负担的这种想法。所以说骗子呢也会针对这种心理上的这种维度设下这种圈套。举例子，像这种啊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方式，还有包括刷单返利，这一切一切都是咱们这个诈骗分子针对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圈套。
4: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
8: 不能让你进我家。
9: 为什么？
8: 我是一个孤独的老太婆。
9: 那是不是跟人家视频通话了？
8: 没有呀。
9: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之分局反诈中心的民警。我们已经接到准确的线索了，你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明白了吧？
10: 经过一番交涉，民警终于敲开了黄女士的家门，发现她还在跟骗子保持联系。于是，警方开始苦口婆心地劝导她：“
9: 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拿加拿大的电话给我打电话
8: 了？”我就纳了闷了。
9: 我再告诉你一句吧，阿姨，公安机关是从来不会通过电话来办案的。我们怎么办案了？你也看到了。我们怎么办了？怎么了？是不是咱们面对面的？我见了您，我要跟您表明我的身份，给您亮我的工作证。
10: 见黄女士还是将信将疑，民警主动提出要跟对面的假警察打视频。
9: 我们是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反诈中心的。
11: 哎，你好。
9: 你好。来，你把你的视频打开。我们要拆穿你的骗局啊！
11: 是，本来是阿姨，我觉得你怎么会说我骗她呢？
9: 啊？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来，我看看你的工作证，看看你的这个身份。
12: 来，你先把摄像头打开，来，
9: 执法仪拍上。冒充公检法诈骗啊！我现在已经对你实施开始定位了，小伙子啊，立即停止你的违法犯罪行为，听到没有？
11: 我在叙利亚，但我还在，对不对？
9: 你在哪儿？
11: 找我。
9: 你在哪儿？
11: 叙利亚。
9: 你在叙利亚？你不是海口公安局的吗？
11: 这里还好，公安局啊，我是一个叙利亚的人呢。
9: 啊，我们已经拆穿你的骗局了，你就不要再对这个老人实施你的违法犯罪行为了。
4: 通常咱们冒充公检法类诈骗的这些诈骗分子，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套路？为我们介绍一下。
1: 他们的套路呢，有恐吓。首先呢，他先告诉您，您涉案了。一般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紧张了呀？接着，他的套路二是什么呀？你的账户现在有危险了，或者你需要自证你跟这件案子没有关系，那让你干嘛呀？把你的钱转到公安机关的所谓的安全账户上。第三呢，警察呢绝对不会通过线上或者远程办案，更不会加您的微信、QQ、抖音、快手的账号。咱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真的涉案了，警察会提前通知您吗？
4: 对，假设啊，我是那个犯罪分子，我真的涉案了，他还会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涉案了吗？他会怎么说？
1: 直接
4: 对，这位叔叔做了一个姿势，抓起来，直接就来抓我了，对吧？那好，
7: 直接就上门了，
1: 直接上门。
4: 此类 诈骗手段主要针对的是哪种人群？
13: 老年

0: 年人、学生还有留学生。
1: 老年人、学生和留学生，为什么是针对这两种人群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啊，很大一部分程度啊，可能我接到电话说我涉案啊，责任感又比较强啊，又被这种当时的这种恐惧的这种心态所裹挟。那么学生呢？我去高校这个讲课的时候，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学生为什么也会啊经常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呢？还有就是对这身制服，当然老年人一样，对这身制服天然的信任感。
2: 我自己接过一个案件，是不是咱们老年群体，是个学生群体，就像刚才宁警官说的，一个大学生，他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很害怕。为什么他害怕？首先他的社会阅历啊比较少，对吧？不像咱们社会阅历可能这么丰富。第二呢，他自己好面子啊，觉得是不是可能自己做的事情啊，我已经是个成年人，我刚刚成年了，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承担，我不能跟家里人说。所以说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浑身都在发抖。他跟这个同学说什么？他知道这个同学住在哪里了之后，骗子用地图搜索了他附近所有的派出所。骗子跟这个学生同学说啊，说你不要相信这几个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是黑警啊。导致我们这个同学就一直乖乖的听我们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电话和操作，然后就陆陆续续的包括给自己下载了共享的屏幕。
1: 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警察不会怎么办案，绝对不会远程电话办案，这是一个根上的一个问题。一接到这样的电话怎么办？挂断，这个很关键。这种呢叫直给型的，我们换一个婉转一点的，一步步渗透的。比如说陈毅老师平时自己在家也挺闷的，对吧？突然碰到了一个美女，嘘寒问暖，就是您媳妇儿从来没有那么好过，
3: 就觉得我一生中有这么一次好运是应该的，
1: 应该的啊，
3: 是上天赐给我的机会。
1: 哎，来，我再问问啊，圆圆，
4: 哎，
1: 突然碰上了一个帅哥，
4: 哇，
1: 没事就给你发照片，
4: 啊，
1: 给你发短视频，
4: 啊，
1: 然后呢跟你聊天，就觉得你又温柔又体贴，什么感觉？
4: 那我就谈恋爱了呀，就是恋爱了呀，
1: 哎，
4: 还要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呀？
1: 什么感觉？
5: 就是很享受的感觉。
1: 对，很享受，对吧？第二步了啊，他给您看看他的那个投资平台。他投什么赚什么，什么感觉？
5: 嗯，确实很心动。
1: 有能力了。
5: 有能力。
1: 觉得他有能力哈。我再来说说第三步啊，如果他说未来咱们要谈婚论嫁，带着您一起赚钱，而且时长半年一年时间，您会？
5: 对，有可能。
1: 试试。
5: 可以试一下交往一下。
1: 同样的问题问问你，跟不跟？
6: 跟，这后边都同意了。
1: 同意圆圆跟的请举手。
6: 家长都同意了。你
1: 家长们都同意了哈。好，那既然家长们都同意了，我们来看看骗子是怎么做的。
7: 回所里
8: 了，行不行？
7: 回所里。
8: 你干啥呀？得罪人家呢？哎呀，你可别让我丢人了，我不会上当的。我这不
9: 你已经上当了，你已经上当了，明白了吗？
8: 我钱也都没损失，我不上当。
9: 你已经上当还没损失呢，这怎么那么轴啊？
10: 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拉着张女士劝了几个小时，只为不让68岁的张女士给自己的网恋男友转账汇款。原来张女士要给自己的一个朋友汇款10万元，然而银行的工作人员却发现张女士对于这个朋友的具体信息却一问三不知，
11: 一直是跟我们就是反复表示自己着急要去办理其他事啊，比较激动，然后就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
10: 张女士的异常举动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怀疑。
11: 当时我们遵行反诈提示的时候，客户出示了一下手机，里面呢有一些说如果银行询问您需要如何去回答，类似这种引导性的一些语数，我们呢就是觉得确实是存在一些可疑情况。
10: 银行工作人员判断张女士可能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可张女士不但不信，甚至还和网上认识的朋友一直通过一款音乐交流软件联系沟通。银行的工作人员只好报警。
12: 民警出警以后呢，就发现这个阿姨啊

0: 确实这个说的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很多问题呢这个跟这个实际情况对不上。阿姨这个在现场就是跟民警说这个钱是要借给别人的孩子结婚用，很执着的说是这个要转账，而且他说这个朋友是通过抖音认识的啊，不是说现实认识的朋友。
1: 那我们取点钱怎么还怎么费劲，我们有点亏点钱怎么就这样呢？
2: 这跟您还没有关系，这跟您阿姨啊，我再跟您再说一遍，我希望您真的回忆回忆，我感觉现在您不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多您是肯定是被人套路了，您明白吗？
1: 会，你放心，
2: 我跟您说出这个现场我出的多了。
0: 他觉得这个你们不用管我这个事儿，我这个没有被骗，我就是希望这个把这个钱转出去，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3: 银行就问您，就说是给表妹结婚用是吧，就您那个 APP 上。
1: 不是，他这么写的，他说这钱是表妹结婚用，人家没说银行的。
3: 您要不您看一眼这个，
2: 那您把那个您打开一下呗。
4: 我呀，
2: 对那个 APP
4: 随便给您喝，不带上当，你们放心。
5: 放什么心啊，你这已经上当了。
6: 为了避免张女士财产损失，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继续开展劝阻工作，不停地向张女士解释骗子的诈骗手法。
7: 你信我还信他呀？你看你这警服，你看活生生人坐在这里呢，武装备都在这派出所。
8: 这佳姐说那个美女啊，你长得真漂亮，俩人聊聊聊，不一定是在故意的，用手机不方便。
6: 经过长达几个小时的劝阻，终于让张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的事实。
9: 来，我跟叔叔阿姨们分享一下啊，网络婚恋交友类骗局。我需要问问咱们警官同志，就像刚才圆圆一样，哎呦天哪，我恋爱了。对啊，他就不想醒，怎么就一步步把人套进去了？您的警官，
10: 圆圆，我对你有所共情，因为要是那样的跟我聊两句，恐怕我也得先跟他聊。但是他让你投钱，这个就是诈骗。刚才主持人在下面采访各位叔叔阿姨还有姐姐的时候啊，我觉得他说的啊，跟我身边的一个这个案例完完全全的对上了。50多岁啊，这个从事家政工作，我们可以说这个钱挣的也很不容易啊。那么当时他就被一位假军官所骗。那么当时呢，这位大姐把这位假军官的军官证也好呀，还有保障卡也好，都给我拿来看了。我一看PS 的照片，非常的帅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然后呢，他跟您谈完感情以后，他又跟您说什么了，让您跟着他一块投资了吧？这位大姐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块下载了一个软件，他在里头投了30万，我在里头投了20万，我们约定涨到多少钱的时候一块拿出来，然后结婚。我说好，这些钱您曾经取出过一次吗？大姐跟我说没有，不过我可以现在就试试。我说好，那您当着我的面试一试，看看您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结果当然是什么呀，他一分钱都没有取出来。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无论前期给你提供多么高的情绪价值，目的只有一个，咱们一起投资吧。
9: 您觉得为什么那么多女性就愿意心甘情愿的我就听信了？
11: 感情感这个方面比较缺，哎，好不容易他知道他上当，他也愿意上当。
9: 他们的主要套路是什么？首先第一是网恋，
10: 对，网恋，
9: 然后
10: 不见面，不见面，不见面，
9: 网恋不见面，然后
10: 基本上也不会跟您打视频，还有骗钱，就是钱钱钱，他最终都要引到借钱也好，投资也好，总之或者他家里头有人生病，先需要你垫付一部分资金也好，总之需要你的钱。
9: 那么好，赶紧把这种恋爱脑给敲醒啊！赶紧把恋爱脑。
12: 别说我恋爱脑，我跟大家说，现在为什么短剧这么火，就是因为满足了大家这个情感需求。那突然有一天，短剧的男主降临到了我身边，您想想，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满足感。
13: 不是，凭什么呀？
12: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
10: 短剧9.9元就能看，但是他让您投资绝不止9.9元。
6: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情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2: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那两位警官，现在我们知道了，刚才通过圆圆这种恋爱脑的方式，我们知道了这种叫我们叫它网络虚假交友婚恋类的骗局，诈骗分子就是利用了像圆圆这种恋爱脑的一种方式。有什么需要我们朋友们，尤其是女孩子女性需要注意的吗？
7: 就是这种美梦，就刚才袁老师说的，它是一个梦，它终究有醒的时候。当你的钱被它掏空了的时候，它就不会再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将自己的钱交出去，钱在自己兜里才是最安全的。在我们分局的反诈中心啊，就是起货的啊这种电信诈骗人员的这种话术里面，光早安这一种打招呼的方式有150种，他可以10天一个纪念日给你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但是当你的钱从你兜里出来之后，他就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的情绪价值。
6: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三类，说说阿姨们，知道什么叫刷单吗？来，我看有点头的，啥叫刷单？
8: 刷单返现，这就是一个诈骗的。
9: 怎么刷呀？
8: 他就说你刷一笔钱1000，他给你打回100，你老这么刷，他就骗你钱的。
10: 刷单就是投入吧？
6: 投入
7: 啊，投入
10: 就是每次往里这个投入资金。
9: 哎，我想知道，给商家刷好评算刷单吗？
6: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恰恰就和刷单有关，让我们一起来看。
11: 近日，一家金店的负责人报警称，一名刘姓老人购买了12万元的黄金制品，并要向一个陌生地址邮寄，有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12: 当时正在准备转账，然后我们就当时就在现场告知他是遭遇了这个电信诈骗。
11: 刚开始时，刘女士坚信自己的投资是真实的，她说购买黄金邮寄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返利。原来刘女士前几天收到了一个陌生快递，里面有一张宣传单，称扫码后就可以任意领取洗衣液、精选粮油、厨房调料等物品。于是刘女士就扫描了对方提供的二维码，随后被客服拉入了一个聊天群。在领取了洗衣液之后，群主又开始在群里派发刷单任务，并声称刷单金额越大返利越多。
13: 骗子所诱导去投入大额的资金到购买这种12万元的黄金为止，通过反诈中心以及银行的这种止付机制，最终为刘阿姨挽回止损10几万元。
6: 首先跟叔叔阿姨们分享啊，刷单在电信网络诈骗里有一个名词，叫它电诈之王。两位警官跟我们叔叔阿姨们简单的做个介绍。
7: 刷单其实就是我们互联网发展起来之后，一些商家因为有需求交易量，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袁老师问的说刷好评算不算，那刷好评当然也算呢，对不对？为什么刷好评也算？因为你需要购买之后才能再评论啊。还有就是类似于我们买完东西之后啊，这个东西它有可能是邮寄给你啊，你可以获取到这种小的物件，举例子一些小闹钟啊，小的一些洗涤镜啊，这些也可以收到货品啊，不仅仅是没有收到，只是一个虚拟单号，有的时候也会收到的一些相应的物品呢。
6: 就是不光是刷单，还会给你送礼物，这些是不是也是刷单行为？
14: 我们为什么叫刷单返利叫电诈之王，而且这么多年它也一直都是啊高发。因为所有的理财投资行为其实都是披着刷单返利的外套。我们刚才先说的是领鸡蛋，领鸡蛋了以后干嘛呀？进群，进群了以后干嘛呀？扫码进群给您红包。当您觉得这个红包又不错，2块钱有点太少了，我想挣10块100块的时候，让您从小额垫资变成什么了？大额投资。等到您投到1万2万3万越来越大额的时候，他还会给您返钱吗？ 还会把您直接拉黑。
7: 你是支出了一些小额，然后他给你返利了一些小额，用这种小额的资金诱导你继续刷更大的金额，就是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呢，他就无限次的让你进行在他的平台上进行操作不管你是否下单成功，其实你的钱都转走了，还有可能让你就是你下单没有成功，需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将你的账户解冻，才能继续操作我们的刷单行为。你想我们前期已经投入了可能一些钱款了，那我为了将我自己的钱款营救出来，那我可能还要再继续的追加一些项目。刚才有的阿姨说了，说我不会超过我自己兜里钱的这个金额，但是当你挣钱上头，或者是急于救助自己的一些交出去的钱款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有他诱导你继续贷款。
6: 刷单利用了你的人性，你随随便便做一个简简单单的事儿，我能帮我的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不干。您的孩子都没工作，下一顿吃不饱，帮孩子多赚10块钱，干不干？你怎么当妈的？你什么都不干，自己的孩子你都不在意，你算什么人啊？这些哪怕恐吓，哪怕谩骂，都是诈骗分子的套路，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这个做节目的场景，叔叔阿姨们都已经带着命题，脑子里的命题来了，知道你们介绍反诈，所以你们说的一定都是诈骗的道路。阿姨们笃定自己绝对不会被骗的人性，叔叔阿姨们越在我们这个场合说我不会上当受骗，我绝对不会参加，便宜的没好事，陷阱一定不踩，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您还会去拿免费鸡蛋啊。
14: 主持人哈，在采访了这么多的过程当中，我特别着急，就想告诉大家这句话：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那么你在刷单过程中，无论是获利了5块钱、10块钱或者更多的，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损失。您已经成了诈骗环节当中的一环，被诈骗分子所利用。
6: 好，最后请两位警官为我们把刷单骗局的套路，以及有什么想跟叔叔阿姨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说的提示跟我们分享一下。
14: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怎么样，不贪小便宜以后吃大亏，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要为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付出代价。所以呢，从源头开始，这5块钱、10块钱您都不能挣，因为您很有可能被诈骗分子所利用，成为了诈骗当中的一环。
7: 如果说你已经被刷单类的诈骗手段进行了诈骗，那他以蝇头小利博取你的信任，那大家一定要记住，保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他诱导你进行大额刷单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警醒，绝对不能用自己的钱去填他的空子。
14: 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凡是提到安全账户、信息保密啊、蝇头小利啊、给你返利的一切，都是电信诈骗，绝对不能相信。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6: 就天上啊，它掉下的馅饼砸着了，烫我一坑，它也是个陷阱，对吧？好，那今天三类叔叔阿姨们都记住了哈，一定记住，千万别轻易的掉进陷阱啊！有所得嘛，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成功。

0: 高天庭，没打算救你。
1: 多年，你看，你要是把我杀了，我哥肯定更不会帮你了。这样，让我跟我哥通个话。

0: 运气不错。
1: 记住刚才的感觉，那是恐惧的滋味。
2: 我想办法还你呢。

0: 哥，
1: 高天瑶，
2: 我要是再死了，是不是有点冤啊？这样，我要是必须再死，既然照顾好了我。
3: 放心，你死不了。
2: 什么意思啊？哥，高天瑶，
0: 高天瑶，高天瑶。想好了，
3: 你必须要保证黄子成的安全。
1: 当然，
3: 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了，我需要你的配合。
1: 什么意思？
3: 我会告诉你的。
0: 时间不多了，赶紧。

0: 你不合胃口，我给你换点别的。菜很好，我只是今天没什么胃口，就想过来喝一口。凭我的直觉，应该是家里人的事儿吧。
1: 女人的直觉都这么准吗？你是公务人员，工作上也不会有太大的波澜，情商也不像啊。让你发愁的只能是家人，而且十有八九不是那个弟弟。
2: 分析很透彻，逻辑思维不错。
0: 我蒙对了。
1: 蒙对了。其实你只跟我说过有个弟弟，其他的家人我也不知道。
0: 最近他遇到点麻烦，需要我帮他去解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生老病死，世事无常。 麻烦不会保证你的，只要你是他的亲人。如果真的做了，我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如果还有机会弥补的话，那就去做。亲人之间。 就是相互亏欠，相互偿还，能看得出来，你们兄弟之间感情很好，心里肯定放不下你。
1: 你也不问我，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0: 还能是杀人放火呀？
1: 如果真是。

0: 你不会下毒了吧？你自己可以尝尝。
1: 这酒差点意思，你的心态倒是挺好的，还有挑剔的陷阱。那我还能怎么样啊？让你吓得瑟瑟发抖啊！
0: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现在的处境，就不会这么轻松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呀？咱们俩可以谈。
1: 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现在就直接把你扔到海里喂鱼。
0: 这不至于吧？你好歹我也为你们做过事儿啊！现在你的命运不在我手里，也不在你手里，是在你哥手里。
1: 你们想要利用我，威胁我吗？
0: 如果他拒绝的话，我就会把你处理掉，到时就不好怪我了。
1: 你们要找他做什么呀？我哥他是国安，他不可能替你们做事儿的，你们找错人了。是吗？那就好好珍惜你最后的24小时吧。那我还可以继续替你们做事儿啊？现在着急了。<笑>其实我还挺看好你的，你是一个有天赋的间谍，只是。
0: 这是什么呀？只是我以为你什么都在乎，但是其实你什么都不在乎。你根本不在乎你父亲，也不在乎瑶瑶，甚至连你自己的生死都不在乎。你错了，我就是太在乎他们了。我特别想保护他们，当然了，我也得保护我自己啊！我不想死，也不想坐牢。可是你总让我当间谍，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1: 这样吧，你把我放回去，然后这件事儿咱们就既往不咎，回去我继续替你们做事儿。你的心愿已经透支了，吃完这一顿，不知道下一顿还有没有得吃。来，我们喝一杯。

0: 你怎么来了？我在家待不住。
1: 喝酒了？
0: 喝了一点。
1: 进来吧。

0: Pony 说你已经答应了。
1: 你知道他让我做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他让我杀一个人。

0: 那你会去做吗？
1: 如果我要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0: 子成之前跟我说过，他说你们既是亲人也是好朋友，是彼此的支柱。他说如果有一天你遭遇不测，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救你。他说错了吗？
1: 没有。
0: 其实他一直都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去看待。他说你和他还有黄伯父是三个男人一起组建起的家庭。之前在澳门的时候，黄伯父遇到危险，子成不顾一切代价都要去救他，可是现在他遇到危险了，能救他的只有你。
1: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家里为什么只剩下我们三个男人？

人家呀。

你爸爸还有你舅妈，他们要看见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他们也会难过。你还有我，没了你弟弟，以后咱们三个就是一家人。

0: 他们一直把我当成一家人，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起过这个事儿。
1: 那你一定会救子成的，对吗？
2: 我需要想个办法，既能救出黄子成，还能全身而退。
3: 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我能不能在这个沙发上借住夜宵啊？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

0: 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各项指标都还可以啊。
0: 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应该很快就可以了。
0: 谢谢。
2: 小玉已经蛮稳定了，医生说她很快就会醒。
3: 那太好了，她掌握的情报对案情有极大推动。
2: 小玉跟张老板联系密切，一定要想办法通过她锁定张老板。
3: 好。
4: 哎，小沈，
5: 老板，
4: 你把那个医院的值班表给我印一份。
5: 哎，好了，我这正好有一份，您拿着。
4: 啊，太好了，谢谢啊。

0: 方子成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呀，照的不错。
0: 哎，这到中午了，一会儿吃个饭吧。
1: 我家里还有点事儿，我要去。
0: 你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心事儿啊？
1: 没有啊，有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0: 咱俩还是朋友吧？
1: 怎么了？
0: 你要是真遇上什么棘手的事儿，你可以跟我聊聊。
1: 我真没事儿啊。
0: 那感情上的事儿也行啊，万一我能帮上你忙呢？
1: 你想多了吧你。你没事吧？
0: 行，没事就行。
1: 走了，拜拜。

0: 高先生，
1: 萧逸会很快醒过来，
0: 那你要抓紧时间了。
1: 我一个人做不了。
0: 什么意思？
1: 我需要一个帮手。
0: 帮手？
1: 他来之前我帮他，
0: 这不太现实吧？如果能找其他人，我就不会找你。
1: 守卫很严，我自己下手很难摆脱嫌疑。我为了救黄子成自己被抓，这么做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2: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小野随时都有可能醒过来。
1: 你们费了这么大心思除掉他，想必他知道的应该不少。
3: 你在威胁我？
1: 不，我是在提醒你，与其继续浪费时间，还不如尽快我们达成我们的目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派谁呢？
1: 谁最想让小野死，你就派谁。
3: 张老板，
0: 你喜欢我派张老板？
1: 这样更好。
0: 这不太现实吧？
3: 张老板是不可能去跟你合作的，这个要求我很难满足。
1: 你觉得谁可以？
0: 瑶瑶。
1: 这么重的任务交给瑶瑶，这未免也太儿戏了吧。
3: 瑶瑶受过短期训练，她没你想的那么弱，而且有你帮助，我相信她可以完成。
1: 愿意杀人吗？
0: 我会说服她的。
3: 瑶瑶，
4: 他提出的张老板被我拒绝了，所以最后提出了瑶瑶。
5: 如果张老板延伸，有可能有变数。
4: 用张老板换黄子成，
0: 有些有可能。
4: 所以我提出了瑶瑶，他是我们随时可以弃掉的棋子。
5: 姐姐也好的，可以借这个机会考验瑶瑶，要是他真动手杀人的话，以后可以纵容他。
4: 明白。
6: 喂，你好。

0: 高天阳已经答应，那我的任务完成了。还没有，你需要继续协助他完成任务。什么意思啊？高天阳不能亲自动手，我也不信任他。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做，我比较放心。我让我帮助他去杀人，我做不了。
1: 高天阳会告诉你怎么做的，你只要听他的，配合他完成。
0: 这不是他的问题，他怎么可能去杀人呢？
1: 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目标已经昏迷了，杀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人轻而易举。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万一我做不成的话，在国安的眼皮子底下杀人，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1: 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高天阳的能力。你想想，如果你们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会让你被抓的，他会保护你的。
0: 如果完不成呢？
1: 只能说，这是你和王志成唯一的希望。
0: 不能用我的命去赌。
1: 想想你的姐姐，还有王志昌，你不是在为你自己，你也是在为你自己。不是吗？王志昌死，高天安第一个来抓的人就是你。
2: 错，你不但救了他们，也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赏。
1: 然后，林先生会让你离开金海。
0: 那我姐呢？你们会放过他吗？
1: 开始谈起条件了，他表示你答应了。
0: 我不希望我姐出任何的闪失，我希望她安全回国，可以吗？
1: 可以，只要你做得出色，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待遇。

0: 我也没有做过，涉世于人，没有别的选择。可是我真的不想再做别人的妻子了，这样的日子我真的受够了。他们给了我一副耳钉。
1: 让我24个小时都待着，就是为了了解你和我的情况。耳钉呢？我放在家里了。我是偷偷跑出来找你的。宁阳哥，我真的不能越陷越深了。他们让我杀人，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这么去做的。你要不做，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0: 也不会放过子成。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去杀人了，这是我的底线。
1: 底线？你拉拢黄子成下水，把他骗到船上当人质的时候，你的底线呢？哪儿去了？对不起。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但是我不能把你也拉下水，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
1: 不用跟我说这些，没有用。
0: 天阳哥，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子成说过你是想帮我们脱身的，没有人会在有机会选择逃离的时候还要继续沉沦下去。
1: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如果我要想骗你的话，我完全可以带着耳钉出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对话。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能力，我可以给你保证，我一定会比黄子成做得更好，因为我经历过比那更加残酷的时刻。那个时候没有人来救我。
2: 这已经见到了吗？
3: 现在没有人能救你，只有我。
2: 救我出去！我求你了。
3: 你愿意帮我们做这些吗？
2: 我不行的，我做不好。我去见过你姐姐。

0: 他是你唯一亲人吗？
1: 有什么事情都冲着我一个人来，我求求你，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家人，我求你了。
0: 你有交代好吗？
1: 可以，我可以。
0: 把您家人的供养时。
1: 我不要杀人。
0: 你最少要学会自卫，关键时候会救你的命。
2: 体能训练是你完成任务的基础。

0: 你的愿望很简单，记住环游世，完成任务，明确目标前进。你的目标可能是你好队长，也有可能是你的搭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呢？
1: 为什么要选择我？
0: 因为你游戏打得不错，我一直都关注你的。凡是喜欢等跟我游戏，都有个同盟，我来帮你完成吧。
1: 我还要做多久？
0: 还没开启，就先离开了。
1: 坐牢也要有个期限吧？
0: 这就是一份工作，相信我吧，你会对他感兴趣的。他会让你跟家人过得不错的。
2: 你一直隐藏自己的能力，
1: 我是想让他相信我是一个跟他一样的玩家。
2: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从现在开始，所有的行动都听我的。
1: 好，我全部都听你的。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杀人了？
2: 当然要杀。我们杀一个醒不过来的人，就算你不去杀，他也会死。你这么想，你心里就会舒服点了吧？
1: 可是毕竟他还活着呀。
2: 我没有你想那么厉害。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跟我联手，悄无声息地杀掉他。
1: 另外一个选择呢？
2: 你可以不杀他，现在去国安局自首，但要面临的是坐牢。你怎么选择？很难选择吗？跟我联手救回黄子成，也能救你的家人。我会想办法帮你脱身。你被抓了，我也很麻烦。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修些什么。你回去吧，睡一觉。明天开始我们行动。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起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1: 我们在行动。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那我们真的不会被发现吗？
1: 没有绝对的事，你记住了，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你出事我跟黄子成全完了。你不要再纠结那快死的人，我们必须要干。你是业务的人，你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我要救黄子成，没别的选择，懂吗？
0: 我知道了。
1: 从现在开始，一切的事情听我安排。会出声吗？
0: 大学做义工的时候学过。
1: 从输液袋里边出声，他还在昏迷，一直在输液，这个相对比较隐蔽，容易操作。
0: 好，
1: 你跟我过来。这些是监控的位置。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开这些监控。
0: 可以帮我扮成一个护士，这样的话应该就没有人注意我了。
1: 我们不能只想着行动不计后果，我们的行动有两种结果：一，被发现，行动失败；二，完成任务，顺利处理。不管哪一种，他们都会调出监控进行追查，所以我们必须要留下尽量少的痕迹。
0: 可是这里有这么多的监控，完全避开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啊！
1: 所以要想办法骗过他们。

0: 化妆，不让监控拍到我。
1: 相貌可以遮挡，但身形不会被隐藏。尤其你在不安全的时间内，有些人对你特别敏感。那怎么办？
0: 一点痕迹不露是不可能的，只能用障眼法。如果他们查的话，就把他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2: 事情能不能做成还不一定呢，就先想后面的事情了。
0: 做掉他们不难，难的是做完以后能全身而退。
1: 什么精神呢？
0: 我会想办法把他们调走。你的行动从下午开始。下午，在房间守护最薄弱的时候进去。具体
1: 是几点啊？下午4点，
0: 宵夜去2楼做检查。
3: 姚晨的病房门口没有人的时候进，到时候会干扰一些监控。
1: 那万一有人进去怎么办？
3: 这个卫生间是给病人准备的，肖毅正在昏迷，他不会进去，医生和护士也不会进去。你进去以后把门反锁，等我通知你再行动。
1: 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我来解决。那我行动完之后，我什么时候出去啊？我会给你信号。记住了吗？差不多。不能差不多。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我们俩全完蛋。我可以。
3: 提醒你一下，少喝水。
1: 好，
3: 开始准备了。

0: 赵天安的计划你都听见了吧？
1: 制造效益救治无效的假象，药我已经替他们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1: 我随时都可以。
0: 祝你好运。

0: 手不错啊，国安局学的。
1: 别废话。
2: 告你啊。
3: 说过吧。我会还给你的。
0: 好。你现在就可以下船。
3: 下什么船？
1: 告诉船员开回金海马上。
0: 你觉得他会听你指挥的吗？
3: 行，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是恐惧的滋味。
2: 干嘛？
1: 别动！
0: 你杀过人吗？你是不敢，还是不会？
2: 我以为你真不怕死，原来这枪里没子弹。
1: 干嘛？你别过来！
4: 那句中国古话怎么说的？
5: 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混子，来一阵子是不是？
5: 好好享受吧。
6: 哎，高哥，
3: 高哥，
7: 高哥，
8: 才来。
6: 哦，
8: 一会儿一块吃饭吗？
6: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去秦川的汇报消息情况。
9: 军，
6: 哎，秦处，

0: 我去吧，你留下。
1: 啊，好，你们一起去透透气吧，
2: 我在这盯着。
0: 好。

为什么零四零幺的病毒

0: 哎，飞扬不在啊？
1: 不在，怎么了？
0: 赛扬的情事全部解密出来了。
1: 然后呢？
0: 你记不记得之前黄子成拿过一份基因样本检测报告？
1: 嗯。
0: 向阳也拿了一份。
1: 向阳也拿了一份？
0: 嗯。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业务已经知道黄子成改了里面的数据？
0: 没错，所以我想来跟天阳说一声。
1: 我知道了，我跟他说。
0: 行，谢谢啊，辛苦了。嗯。

0: 飞流，
1: 哎，
0: 高天阳呢？
1: 先去医院了，晚上我俩值班。
0: 不是你和小马值班吗？
1: 他俩换了。
0: 我跟你一块去，我有事找他。
1: 嗯。

0: 吃了吗？
1: 还没呢。
0: 我打包了点东西，在休餐室，你们赶紧去吃吧。
1: 那你先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0: 你们俩一块去吧，我在。

0: 哎，我有点闷，我下去透透气。喝不喝咖啡？给你们带两杯。
1: 算了，高哥，人医院有规定，这儿不让带。
0: 对，忘了，缺氧，脑子不好使。我先下去了啊。
1: 好，

0: 变更现场执行，我下两个做先被复仇来。抢救车，快！
1: 怎么回事？小姐出现异常，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马上通知刑侦。
1: 是。小姐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3: 让一下，让一下。

0: 死了。
1: 死了？怎么会死呢？
0: 事情发生很突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肖晨和肖强正在查监控。
1: 这太突然了，不对劲儿啊！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在冰间。
1: 我进去看看啊。
0: 跟我去监控室。嗯。

0: 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
1: 好，谢谢，感谢了啊。
0: 不客气。
1: 杜凤，
0: 监控查的怎么样？
1: 查之前的所有监控都被清空了。
0: 都被清空了？为什么？
2: 我们刚才问了护士，她说重症监护室的所有视频每个星期自动清空。
0: 这么巧就赶上今天全清空了。
1: 我们已经问过了，所有的监控视频是由公证部设定的，设置什么时间清空他们也不清楚。
0: 事发的时候都有谁在啊？
2: 我俩都在呢。
0: 那高天阳呢？
2: 他当时说要下去透口气儿，还问我俩要不要带一杯咖啡。
0: 事发之前有人来过吗？
1: 没有人来过。
0: 有没有异常？
1: 没有发生异常。
0: 我知道了。你查什么呢？
3: 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你看，最后一排那个女的。
4: 你再放一遍 ICU 门口的监控。
3: 你看，肖毅的尸体送往太平间的过程中，这个人对他额外的关注。我跟了他一段，跟丢了。
0: 你是怀疑这个人跟肖毅的死有关系？
3: 有可能是业务派来探查肖毅情况。你再放一遍地下车库的监控。你看这个人跟走廊的那个人装束是一样

0: 啊，换了一身装束，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一个。
1: 那他为什么不离开，反而换了衣服？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0: 我去看看。
2: 我跟你一块去，你就来接着他。

一念决定生死，要果断，要迅速，但愿确保安全。

0: 头晕呢。
1: 头晕？怎么回事？
2: 感觉好像给你打了一拳呢。
1: 被打了？哎，男的女的你看到了吗？
2: 没看清，戴个鸭舌帽。
1: 鸭舌帽？
2: 对。
1: 大刘，来太平间，有人晕倒了，过来支援一下。

0: 你是我的生命，
1: 放我走。
0: 你这么做，给我惹了大麻烦。
1: 你可以应付他，我安全，你才安全。

0: 远了吗？
1: 哎呦，从身形上来看，应该就是在酒吧对方落下手的那个人。
0: 张老板。
1: 有可能。
0: 他去停尸房，是确认萧逸的尸体吗？
1: 应该是。他确认尸体，那说明萧逸的死不是他干的。
0: 还有其他人啊。你有事瞒我？认识你这么久，这点了解我还是有的。你有心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表情。
1: 把我的看看。
0: 你放心，别人看不出来。除非你担心有一天咱们两个人成为对手。
1: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不会放我一马吧？
0: 说的好像我犯罪你会包庇我一样。不打算解释解释？黄子成失联，萧逸突然死亡，张老板出现在停尸房，这几件事儿都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对。
0: 这是你的计划。

0: 公安怀疑小易的死，送去验尸了。我们也来得及确认尸体，他应该是死了。
1: 那高天野呢？
0: 他放了我。
1: 他报警去了呀？
0: 应该是。
1: 这样更好。这些年没让我联手，事情变得更容易了。
0: 希望吧。

0: 上好的医生罗威刚空运来的。
1: 这么晚还要吃的？我这是算幸运吧？
0: 特意为你留的。
1: 是吗？好像你知道我今天晚上要来。
0: 是啊，女人的直觉。
1: 是不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会成为这里的常客？
0: 你是个特别的客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不早了，先下班吧。
2: 好嘞，姐。

0: 这么昂贵的食材不适合我。
1: 今天老板请客。
0: 那可不行，请客是要还的，我怕我还不起。
1: 就这么想跟我撇清关系吗？
0: 那也不是，我今天受了点伤，不能吃剩饭的东西。
1: 那酒也不能喝了吧？
0: 喝茶吧。

0: 是拿刀时间太久了吧？
1: 你要保护好自己。
0: 会的。你胳膊怎么伤的？
1: 有一个朋友拿刀给划的。
0: 什么朋友？这么不小心。
1: 是啊，我也不知道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0: 伤得这么重，我看十有八九是有意的。
1: 他的刀可不一般啊，很像你们其余的刀一样锋利。
0: 还好他没用枪。
1: 枪可不能随便用，就是在中国，不是在美国。开枪那是大事儿，
0: 也是。

0: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5: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0: 今天我去医院，看见一个人跟你长得很像。
1: 我今天原本也打算去趟医院。
0: 是吗？
1: 去看看朋友。
0: 那你怎么没去啊？节哀，
1: 都过去了，不提了。你弟弟怎么样？事情解决了吗？
0: 我已经尽力了，能不能解决，听天由命吧。
1: 有些事儿我们是左右不了，
0: 有些麻烦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有一个倒了，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反应。
1: 看来你最近的麻烦很多呀。
2: 是啊，如果我丢了工作，来你这儿打工怎么样？
1: 好啊，你能做什么？
0: 跑堂。
1: 你还真做不了跑堂，迎来送往，笑脸相对，不适合的。
0: 那你觉得我能做什么？
1: 还是做你最擅长的工作吧。
0: 有道理，干得不顺心就换家公司，继续做我的老本行。
1: 干了这么多年，拥有一定资源，千万不要轻易跳槽。外面的世界可能只是表面上精彩，
0: 但现在的工作对我已经失去了价值。
1: 对你失去价值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很值钱。
0: 是吗？
1: 当然。
0: 那在你眼里我还有价值吗？
1: 你在我这儿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你是我在京海最重要的。尝尝。
0: 突然没有胃口了。
1: 怎么，是我哪句话刺激到你了？
0: 我还没那么脆弱，我弟弟的麻烦还没有解决，我还得要处理一下。
1: 相信我，他的麻烦会解决的。
0: 也是女人的直觉。对不起，那没事了。

0: 天阳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急死我了！
1: 遇到了点麻烦。
0: 那他怎么了？
1: 死了。
0: 那他们会怀疑咱们吗？
1: 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黄子成救出来再说。我打个电话。

0: 子成什么时候能回来？应该很快。喝点了。谢谢。
1: 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就没有办法回来了，因为接下来会要求我们更多。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像倒掉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路下去没有机会刹车的。
0: 谢谢。接下来任何事情都会发生。 你要做好准备。我知道，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等黄子成安全了再说。只要你听我的，我会想办法保护你。只要我没事儿，你就会没事儿。谢谢你，天阳哥。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你说，不要让黄子成继续牵扯进去。我知道，我会断掉跟他所有的联系。你觉得你
0: 自己能做到吗？必须做到。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应该这两天就会放人。 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你。

0: 给他打一针，别让他死了。
1: 好。
2: 你是个幸运啊，总有人愿意救你。

0: 给我打的什么呀？
1: 陈天信，
2: 他们果然找你了。
0: 你这手机壳不错，
2: 也要送的。
3: 哥，
4: 回来了，
3: 吃饭了吗？
4: 没吃。
3: 没事，我给你弄一点。

0: 瑶瑶，我觉得你暴露是早晚的事儿。这是没想到这么快。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间谍可能怀疑你的身份了，但暴露未必是坏事。
1: 什么意思啊？
0: 一旦他们取得疑，你瞒得过这一次，但是瞒不过下一次。索性让他们发现你的身份。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公主，公主，你开什么玩笑？我什么时候拿这种事跟你开玩笑？你想让他们来找你？你一旦暴露身份，那对他们来说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你除非，
2: 他们利用我来要挟你。
3: 对，你行了，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你。你听好了，遇见危险你不要冲动，保护好自己，其他事情不要做。
4: 嗯，虽然有点不服，但这次还真让你给蒙对了。
3: 我都跟你说了，遇见危险不要冲动，你为什么要反抗？
4: 这是我的求生欲啊。
3: 托你这人这么多疑，我要是老老实实束手就擒，他肯定怀疑我呀。就是泡在海水里的滋味太难受了。
4: 自作聪明。
3: 哎，他们找你干什么？
4: 替他们做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4: 不说，保密。我不问。
3: 他们答应我。
4: 不会再找你麻烦了。那瑶瑶呢？我怎么从那以后就没见着她了？她
3: 背叛了你，你不值得为她担心。
5: 她
4: 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业务拿她的家人威胁她。泡在海水里的时候，我都想明白了。业务的人从一开始就怀疑我。 他们让我偷数据，就是为了考验我。他们已经有想法了，还用我，就是为了测试我。不是瑶瑶出卖的。

0: 他给你安了窃听器，还把你骗到渔船上。是，那他不是让人威胁了吗？那不是他的本意。
1: 你不用替他开脱。我不管是不是被迫，他就是一名间谍。你看啊，他已经知道咱们俩联系了，对吧？但是他没有告诉业务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想上岸，但是没有机会。
0: 你知道他最后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如果我早点告诉他就好了。
1: 黄子成，你给我听清楚了，这不是一个游戏，没有那么多如果。我知道，我不是在替他开脱，我就是想告诉你，他没有彻底的堕落，他还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看你能不能救救他。
0: 这是一场残酷的厮杀，不是在拯救堕落的灵魂，懂吗？知道了。如果他心里有希望的话，他会用行动告诉我的。
1: 那现在我干嘛？
0: 你可以退出了。退出？
1: 你们用完我就抛弃我，
0: 不是我要抛弃你，是间谍抛弃了你。你现在已经上岸了，后面的行动你不必参加了。但案子结束之前，你还是要小心。如果他们要再联系你，随时给我联系。
1: 那游戏呢？我还继续吗？
0: 放放吧。 如果有需要会找你，行吧。对你来说，只是回到原点。
1: 现在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秦楚，
1: 抱歉啊，武鑫，我们之前向你隐瞒了这件事儿。
0: 看来只有我被蒙在鼓里。
2: 坐吧。
3: 那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0: 那你们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4: 从我发现瑶瑶开始怀疑黄子成的身份。你还记得瑶瑶约我吃饭吗？
0: 她刚从泰国回来的时候。
4: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细节。
3: 你的手机盒不错，瑶瑶送的。
4: 他突然送给黄子成一个手机壳，我就有点怀疑。我去检查，里面有一个窃听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确定黄子成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早晚会对黄子成下手。
0: 所以你就想办法让他们把目标转移到你身上。
4: 是，我故意营造一个瞒着公安局暗地里帮助黄子成的假象。正好这个时候小雨出事，于是业务就开始出手。他拿着黄子成来威胁我，让我帮他们杀掉小叶。
0: 你动的手吗？
4: 不是，我向业务提出需要有一个人帮助，借此机会能引出这个郑老板。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让瑶瑶去行动。
0: 所以你利用了瑶瑶。
4: 是。

0: 你是带着那拉链走过手脚，他们很难打开的。
1: 房主被人发现，你猜到张老板的去吗？他不相信我，他一定会去。因为小野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那你们的计划这么周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因为你对小野的死的怀疑，也是我们计划的。一切的事情太顺利了，监视我的人不会介意。
0: 你的怀疑正好又干扰了危险，可即使你告诉我，我也会配合好的。之前业务在瑶瑶身上安了窃听器，我不确定我的身边是否还有眼线，我没有发现，所以我就决定让这场戏真实一点。也对，你们的局环环相扣，如果有一点疏漏，就会全盘皆输。
1: 所以，要慎之又慎。
2: 不信，你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成为渔翁计划的一员了。
0: 渔翁计划？
2: 嗯。

0: 开吧。余翁计划这次的总指挥不在我们静安局，在省安全厅。你像赵局长还有其他的技术人员，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还有你面前这两位，也都是省厅借调过来的侦查员。这个特别行动小组会在幕后辅助我们此次行动。
1: 那余翁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0: 渔翁行动，它是一个庞大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天阳取得张老板的信任，就是通过他将京海的间谍网络连根拔起。
1: 但既然已经找到张老板了，为什么不直接抓我？
0: 因为我们获悉这个张老板在游戏中还有一个上线。
1: 在特工游戏里面？
2: 对，他跟这个人只在游戏里面去联络，这个人叫 Z， 他手里边掌控的各行各业的人员的资料库。只要张老板需要什么样的人告诉他，他就能给到相应的目标还有他们的资料。
1: 那 Z 是谁？
2: 我们也不清楚，或许张老板也不知道是谁。
0: 另外，张老板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隐藏在生物集团的内部。
2: 我们之前一直以为黄子成就是他们的王牌，现在目前看来他只是一个工具人。
1: 那消息可靠吗？
2: 来源一个被业务抛弃的人。
1: 萧逸醒了。
0: 武奇，你加入这个行动的目标就是找到那个在游戏里啊有一个能掌握各行各业用户资料数据库的人 Z。
1: 交给我了。
0: 天阳，你继续接触张老板，找到他所有的下线，尤其是隐藏在生物集团内部的那张王牌。
2: 嗯，明白。
3: 心情不错啊。
1: 这就解答了我心中很大的一个疑惑，业务在特工任务当中发展的那些游戏玩家的源头很有可能就是这个 Z 先生。
3: 能提供这样的资料库，很有可能是某大型网站暗中收集了这些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信息。
1: 是的，
3: 但这样的网站可不少啊。
1: 找到咱们掌握的玩家，调查他们都注册过哪些符合特定的网站，我觉得很快就能找到。
3: 嗯，可以。
1: 有种预感，这条线索很有可能帮助我们从根源上一举消灭特工游戏。
3: 这么乐观呀？
1: 那当然了，我又不是你，把所有事情都往坏了想，整天搞得自己那么深沉。但是呢，我还是要夸夸你，计划缜密，环环相扣，保住了黄子成，引出了张老板，还获得了他对你的信任。
3: 你这么说，我还挺厉害啊。
1: 就是有点可惜呀、啊。他如果不是一个间谍的话，你们两个人应该还是挺合适的。
3: 我接近他是因为我觉得他有嫌疑。
1: 但愿如此。
3: 哎，完了你。
1: 哎，后续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3: 你还真没完了。
1: 我说的是黄子成跟瑶瑶。
3: 瑶瑶先不动他，他是我最好的掩护了。黄子成那边我已经让他退出去了。
1: 你已经取代了黄子成的位置，那他和瑶瑶
3: 分了？
1: 分得开吗？
3: 分开的分了。
1: 那他现在心里应该挺难过的吧？嘿，你说这人真不经面子。
3: 我开车呢。说什么呀？
1: 无非就是宣泄一下自己被抛弃的不安感。你不安慰一下他呀？
3: 是啊。
1: 真狠。

0: 我完成的不巧，我没有看巧你。那承诺是不是也该兑现了？
1: 一套年的，你姐姐随时可以离开，我向你保证。好，那我呢？是不是也可以离开金海了？
0: 你还真的还有其他要求？那黄子成下水的目的是为了控制黄家明。
1: 现在黄子成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高天阳也被你们拉下了水，那留我在静海有什么用呢？
0: 怎么着急离开？我杀了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那回到总部才安全啊。
1: 你大可以不必担心，真海是现在你最适合的地方。为什么？ 高天阳已经卸了这俊海活动的保护伞，只有你需要，他就会协助你的工作。现在回来，和他浪费这种关系。
0: 可是我还能执行什么任务呢？
1: 主就无要安排。
0: 我到底什么时候？

0: 之后才能结束任务。如果顺利的话，你可以一直做下去，你还可以继续跟王姐姐在一起。你觉得我跟他还有可能吗？他要是知道你为了他杀人，会心存愧疚的。可是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了，你已经答应高天阳不再用黄子成了。我不在乎他，你还可以。 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事，也学会接纳，享受其中。好，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我不想再带着监听继续下去了。
1: 没问题，我想讲三十年。

0: 回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1: 姐，这事我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解释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我被人威胁了，他们用你的安慰威胁我。
0: 威胁？什么人啊？你报警了没？
1: 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告诉你，而且警察也管不了这些，只是如果你一直待在美国，他们就会一直胁迫我，胁迫我去做一些我根本就不想做的事情。
0: 可是我现在这边的工作……
1: 这次你听我的好吗？工作回来了可以再找，我现在就只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平平安安的生活在一起，好吗？
2: 好，我听你的。
1: 我等你回来。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游戏玩家都是折月网站的用户，其中于潇月、石磊、朱颜、向阳都是折月网站的深度用户。
4: 折月？
3: 是的，目前能够掌握客户工作信息和兴趣爱好的网站并不多，但折月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一直没弄清一个问题，特工任务的选人机制，业务是如何在庞大的用户群当中选择对他们最有用的优质玩家，并且拉他们下水。折月是目前国内最具专业影响力的问答网站，其中包含了很多专业领域的帖子，喜欢逛这个网站的人在学历上是有一定门槛的，他们其中不乏包括了很多从事涉密工作的人员，就好像石磊、朱颜、向阳，或者是从事专业相关的学生，就好像于潇月。
5: 是的，折月面向的用户涵盖了间谍想拉拢的人群，一旦业务掌握了各行业的用户信息，就很容易拉拢他们想要的目标。
3: 还有一点是让我坚信折月跟特工游戏一定有关系。
6: 瑶瑶？
3: 对，瑶瑶就在折月工作，这一定不是一个巧合。
7: 嗯，你这个推测呢很有说服力，但是还是缺乏证据支撑，就是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有突破口的。
3: 你觉得瑶瑶知道折月跟游戏有关吗？
6: 他应该不知道。
3: 我觉得那个游戏里的 Z 先生就藏在折月里面，如果我们能找到他，这就是最好的。

0: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1: 一周。
0: 感觉过了好久啊。
1: 下场以后，你做的事儿，我都知道。
0: 高天阳告诉你的。
1: 拉一个国安的人下水，你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吗？
0: 我知道，但我必须去做。
1: 你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救我用这样的方式。
0: 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想救你的人是高天阳，业务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我本来就是业务的人啊，这是他们给我的任务。
1: 任务？
0: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你的原因吧。毕竟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虽然说我们彼此都欺骗了对方，但是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死吧。所以即使救你，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0: 你们还在帮业务做事儿吗？
1: 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0: 其实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我知道你是被威胁了，你还有机会。
1: 别逞英雄了，你根本什么都拯救不了。你呢，就忘掉这一切，躲开这些事情。好不容易上岸了，就不要再牵扯进来了，好吗？我们之间结束了。从你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就一切结束。所以今天我特地选择了这个地方，我就想着事情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结束，挺好的。我喜欢这种仪式感，这样显得圆满。

悔什么？后悔认识你，还是后悔我们经历的这一切？我没什么好后悔的，反正事情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了吧。与其执着于此，倒不如看开一点，往前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尘埃而已，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重。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啊，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啊，
7: 1万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然后还有个印子。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9: 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啊、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两件才3500
9: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啊啊、你看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您好您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8: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8: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8: 哦，您也给儿
11: 媳妇配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1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0: 得特别好，你看。
1: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看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 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她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4: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4: 是的，
1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4: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4: 岁玉换新
15: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4: 是的，
1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 怎么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万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万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万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万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0: 阿姨您好。
16: 哎你好，
0: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6: 是啊。
0: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6: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0: 是吗？
1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0: 嗯，
16: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
0: 嗯，
16: 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0: 这么便宜。
16: 是啊，
0: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6: 哎呀谢谢。
0: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6: 是，
0: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退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

0: 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加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 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3: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

0: 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1: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
2: 嗯，
1: 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3: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1: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
2: 嗯，
1: 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4: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
3: 嗯，
4: 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是吧？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3: 40多？
4: 嗯，
3: 60都敢要？
4: 嚯，
3: 就这一盘子，
4: 嗯，
3: 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1: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4: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就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3: 又香又有嚼口，
4: 嗯，
3: 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4: 对，
3: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弹，
4: 嗯，
3: 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他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啊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1: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
2: 嗯，
1: 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股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凝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4: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1: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向啊老百姓零售。
4: 哦、
1: 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
3: 嗯，
1: 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8大袋，
3: 嗯，
1: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4: 嗯，
1: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4: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3: 嗯，
4: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4: 嗯，
3: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4: 哎，
3: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4: 嗯，
3: 啊，多优惠点儿，
4: 嗯，
3: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4: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
4: 哎，
3: 要不再塞2袋，
4: 再放2袋，
3: 要不再塞2袋。
4: 对，哎呀，能塞进，
3: 哎，能塞进去，哎，能塞进去，
4: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1: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4: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3: 嗯，
1: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4: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着，啊，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
1: 啊，
4: 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1: 哎呦，
4: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4: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
4: 嗯，
3: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4: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4: 啊，就是啊，
3: 多实惠呀，
4: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3: 嗯，
4: 这比酒店进货价 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八块钱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4: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八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价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个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4: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4: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1: 您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4: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4: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4: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4: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4: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4: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4: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
3: 真的
4: 啊，
3: 太好了！
4: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2: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8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10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把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1: 啊！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可是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得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你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

0: 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味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您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Hello，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这是一碗啊神奇的牛肉粥，这是西麦食品啊研发的新产品，就这么一大袋啊，里面正好是十小袋，这么一小袋呢，正好就是这么一碗牛肉粥，开水一冲啊，马上就能吃到啊特别香的这么一碗牛肉粥了。
1: 闻着是真香啊，真成牛肉粥了。
0: 对，
1: 咸香口味儿。
2: 这燕麦啊，黏黏糊糊的，非常的细腻。这牛肉粒儿啊，很大块儿，这味儿啊，太好了。
0: 这每一口啊，都能嚼到牛肉粒儿啊，香得很，喝到肚子里啊，暖烘烘的，舒坦。一冲一泡啊，它就这么简单啊。
2: 早上起来呢，你不想。

0: 开火，又想喝火热乎粥，有它呀就全解决了。咋卖的呀？
1: 我跟你说，这价格啊，可以贵也可以便宜，就看咱俩这个砍价的本事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李总，咱们当面砍出一个啊难以置信的体验价。欢迎李总。
2: 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西麦品牌呢是专业做燕麦产品的 A 股上市公司，这款慢炖牛肉燕麦粥是我们最新研发的产品，采用肉、蛋、菜和燕麦的营养组合，用慢炖6小时的味道和功夫，满足您对味道跟健康的需求。如果说啊，您是吃不惯这个单一的燕麦片，又想补充燕麦营养的话，喝这个粥就对了。它呀，真是好吃到没边儿了。让您和家人呢，把吃燕麦这个事儿从将就吃变成抢着吃，
0: 这肯定做得到啊！你看这有滋有味有营养，这谁都喜欢啊！而且你看有这个肉味做打底，这跟以前那种寡淡的燕麦片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这现在有了它呀，您不仅可以满足全家人的这个健康需求，还能让大家喜欢上它的口味儿。这里的燕麦啊，用的是澳洲进口的优质燕麦，它的口感啊比一般燕麦更香。蛋白质、膳食纤维含量那可老高了。再把这个炖的软烂入味的牛肉、新鲜的鸡蛋和营养丰富的菠菜，用冻干技术加工，跟这个燕麦呢按比例混合装袋。这个吃的时候啊，不用熬不用煮，开水一冲，立马还原慢炖牛肉的口感。这样呢，一碗咸香适口、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牛肉粥，马上就能端上您的餐桌了。
3: 西麦啊，真是把燕麦这块啊都给研究明白了。
0: 对，
3: 一般的燕麦片呢，它没有味儿，人家就给大家伙啊做成这种滋味足的，每天都可以喝，这可、个、好了吧？这牛肉粥啊，大家都爱喝，都能喝，这营养美味啊，这一下就都齐了。
2: 不光是这样啊，您像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还能做到安全放心呢。你看别的类似产品啊，就添加这添加那的，说白了就是做不到真材实料，做不到技术先进。但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这个香精、色素、防腐剂一概没有，就是原汁原味的，这样啊孩子和老人喝着都更放心。
3: 我想起来啊，孙子早上上学，要是有这个呢，我就给他冲上一碗，这又快呢，他还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油炸的早点呢健康多了。你看我们老两口吧，平时也可以吃，随时呢都能冲上一碗热乎的牛肉粥，你看多幸福呀！我想多买点，您给个优惠价吧。
2: 这款产品啊是营养轻奢早餐，成本很高啊，刚刚上市，建议市场零售价呢是50元一大袋，这一大袋里啊可是有10小袋呢，那最少最少是10碗牛肉粥。
0: 李总，这5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建议吧。我跟你说，你要真按这个价格卖的话啊，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掂量掂量了。李总，你今天来不是吓唬大家的吧？
2: 哎呀，您想一下啊，是很合理的。咱们这么一碗牛肉粥在外面，那5块钱怎么也下不来啊。而且啊，我们是做过市场调研的啊。不过呢，今天我以优惠，咱们不会50块钱一大袋给到大家，咱们买2袋呢送一袋啊，一共到手是3大袋，不到100块钱。
3: 3大袋啊，我算了一下啊，我们一大家子人分呐、肯定是不够。
0: 对啊、
3: 你想我和老伴儿得喝吧，孙子呢孙女得喝吧，像你们年轻人上班也可以带着啊，你说3大袋哪够啊？
0: 对，李总您听听啊，您看您这是新品上市，得让大家啊吃得痛快，囤得安心啊，您必须再多送点。你想，我们已经帮西麦啊做过很多次的产品宣传了，咱们这算是老朋友了吧？
2: 是，
0: 我觉得您得给我们点面子啊，咱能不能买2袋再送2袋啊？不到100块钱4大袋，哎，这就到位了，这算是朋友价，够意思的价。
2: 哎呦，你这买2袋送2袋，
0: 哎，
2: 那你这就相当于是五折呀。
0: 对呀、啊、
2: 那这价格我回去肯定得挨批。而且您说啊，这价格我在咱们这儿这么卖，那你说这产品我以后上别处怎么卖去呀？
0: 李总，您看今天我一个劲儿逮着咱们这个新产品啊使劲儿压价，这为什么啊、嗯、因为咱这真的是适合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好产品，这是刚需啊、嗯、你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哎，为了吃上一碗好粥那得费多大的劲啊，好不容易啊碰上您这大品牌不差钱，手里还有这么好的产品，那我不得狮子大开口使劲儿的跟您要啊。哎，您就算为了大伙，为了电视机

0: 砍价成功啊！
1: 那我就拿着吧。啊，一二三四，
0: 四大袋儿，
1: 就相当于四十碗牛肉粥。哎，一碗呢才2块来钱。哎呦，我可捡着大便宜了。
0: 对，你看啊，这是5折半价啊，相当于不到100块钱，咱买2袋送2袋啊，4袋，也就是说白拿2袋带回家啊。想要的观众朋友千万别犹豫了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买2袋送2袋，4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4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有的时候我觉得家里熬个白粥还挺省事儿，但是你想熬这种就是肉粥啊，嗯，我觉得特别费劲，还熬不好，
1: 特别麻烦，
2: 对，是费时间，嗯，费精力。
1: 对对，
2: 你像现在这么一碗
1: 做的还没有这好吃。
0: 对，嗯，这个多省事儿，
1: 多省
0: 几分钟。
2: 对对，嗯，这咱们中国人啊，胃里舒坦了，嗯，这心里才踏实。这碗粥啊，暖的不只是胃，嗯，更是心。您想想啊，嗯，这每天早上大家里人还都在被窝里的时候，嗯，您花个3分钟就能做出这么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端上桌，那得是多大的一份成就感和幸福感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嗯，肠胃弱，就适合吃这些软软烂烂的一碗牛肉粥，好消化，还营养足。像我们老年人吃了呢，是保养，嗯，给孩子吃了那是疼爱。
0: 没错啊，嗯，你看，尤其是一般的那种燕麦粥很难坚持啊，就是因为它差点滋味儿。但是有了这款啊慢炖牛肉的燕麦粥呢，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啊都能够接受。
1: 我得啊多囤点，早上起来呢就不用开火熬粥了，给老伴儿啊冲上一碗热乎乎的牛肉粥，多省心呢。
0: 要是儿孙回来呢，就不用早起来忙活了，冲上几碗就能让他们吃上热乎的，还有营养。
1: 再一个呢，要是万一遇上刮风下雨啊，不方便出门，嗯，或者是呢自己感觉不舒服不愿意做饭了啊，嗯，也能吃上一口热乎粥，都不用麻烦孩子了。
2: 叔叔阿姨们，你们这辛苦一辈子了，总是在为儿女省，为孙辈忙。今天呢这碗粥请您为自己抢一回，也为您最牵挂的人抢一回，让加班晚归的儿子有口热乎粥喝，让这个挑食的小孙子小孙女能爱上这口鲜香。这份简单的关怀呀，就藏在这碗粥里。您吃得好，身体健康，嗯，就是儿女最大的福气。
0: 这话说的对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给爸妈买这个西麦的产品啊，嗯，就是因为信得过，吃得安心，嗯，你看啊这碗粥啊，就咱叔叔阿姨自己吃，补充了蛋白质，补充了膳食纤维，哎，给儿孙啊可以当早餐吃，嗯，哎，子女呢上班的时候可以当家餐，都非常的好，嗯，
2: 没错。
0: 我觉得有了这款粥啊，咱自己吃的也非常的好，还可以给家人送上一份健康的关怀，就这么一份小幸福啊，花小钱咱就能办得到，嗯。今天呢是买两袋送两袋的活动，想要的朋友别犹豫，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嗯，买两袋送两袋，四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四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怎么样？
1: 太香了，这燕麦啊，是那种糯叽叽的口感，这牛肉啊特别的软烂，咸香入味儿，带的连汤都鲜得很，这一碗呢一下子就咽到肚子里了，顺口。
0: 我也要再来一碗啊！我跟大家说啊，这里面这是牛肉和燕麦的融合，就是自然醇香，哎，吃到嘴里啊，那个口感是滑溜溜的，咽下去之后啊，胃里暖暖的。
2: 这里的澳大利亚燕麦啊非常好，日照充足的生长环境，绿色无污染的肥沃土壤，造就它啊营养价值很高，多吃点真的对身体很好。这现在啊家里有了这粥，早上呢不用开火折腾，这热乎乎的一碗下肚啊，主打一个省心又健康。没事儿您就多喝几碗粥，真的比啥都强。
1: 哎，我们这上岁数的人呐，最看重的就是全家健康，日子的踏实啊。你像我给儿女吧，都抢了一组，他们呢上班忙，没有时间做饭，
2: 没错，
1: 整天呢就吃那个路边摊儿。哎呀，我看着我都心疼。
2: 这个呀，您放心囤着，保质期又长，常温放着就行，它还不占冰箱的地方。这真到了应急的时候，您就知道它多有用了。这每天啊，您就喝上这么一碗暖乎乎的粥，胃里舒服，心里也暖烘烘的，真的比啥都强。
0: 最后时刻，我必须强调三件事：第一就是价格啊，产品打对折，不到100块钱四大袋；第二呢就是质量啊，西麦大品牌，上市公司，零添加，吃的放心；第三呢就是限量啊，我们限量100组，还有最后1分钟啊。卖完就没了，大家该出手时就出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
3: 最后1分钟倒计时开始，香糯味美的西麦慢炖牛肉燕麦粥开抢了，买2袋送2袋，四大袋才不到100元。这款牛肉粥不用熬不用煮，一冲一泡就能吃到咸香适口，有滋有味，营养丰富，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配料干净无添加，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上市公司出品，送礼有面子。四大袋不到100元，现在打进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免费包邮到家。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但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 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

0: 像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铂品牌的，还要兼容的5金配件，别人要加钱呢，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98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 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哎，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3: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儿，
1: 对，
3: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哎，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

0: 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嗯，
1: 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对，
1: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
2: 嗯，
1: 这我啊就踏实了。
0: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就能好吃。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黏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
2: 嗯，
1: 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嗯，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1: 嗯，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
2: 嗯，
1: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2: 嗯，
1: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2: 嗯，
1: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啊，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
2: 嗯，
0: 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
2: 嗯，
1: 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倒进去了。
2: 嗯，
1: 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
0: 嗯，
2: 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啊，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
2: 嗯，
0: 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
2: 嗯，
0: 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五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五袋是吧，我算算啊，哎，确实是便宜了，
0: 嗯，
2: 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五袋真不矜持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啊？就是啊，
2: 嗯，
1: 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
2: 嗯，
1: 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
2: 嗯，
1: 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1: 你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六袋，
2: 嗯，
0: 六袋总行了吧？
2: 嗯，
0: 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
0: 嗯！
2: 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
1: 嗯？
2: 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
1: 嗯，
2: 大家呀，啊，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
1: 嗯，
2: 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
0: 嗯，
2: 好不好？
1: 对呀，啊，我觉得，
2: 嗯，
1: 再加一袋，7袋，
2: 哎，
1: 7袋肯定就够吃了。
2: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
2: 嗯，

0: 而且还包邮，这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七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两组。
0: 这么喜欢的？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两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两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2: 对，
0: 那就七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2: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伙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关键是什么，他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嗯。哎，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满啊不打折，3大放心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2: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哎，
0: 呵，听这声儿，
2: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越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着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2: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3: 哎呦，真好，
0: 真好。
2: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2: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

0: 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0: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2: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0: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2: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空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3: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呐，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3: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3: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3: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嗯，
1: 哦，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卖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
1: 嗯，
2: 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拉拉顺口，好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嗯，
2: 就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 想订的赶紧订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俩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造好了。嗯，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呢，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0: 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啊，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2: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4: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3: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4: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4: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3: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3: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4: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4: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4: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4: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水果，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那放心的吃吧。
3: 没错啊，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4: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 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
5: 我今天啊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啊，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4: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5: 没问题。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
1: 方总，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5: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4: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1: 没事吧？
4: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失礼节了。
1: 哎。
4: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4: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儿。
1: 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5: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1: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4: 就是
1: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5: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1: 没问题。
5: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种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三蒸三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着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啊，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0: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2: 啊，
0: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2: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0: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好了，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还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我早点呀，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

0: 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2: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
1: 莲子
2: 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哈，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2: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
3: 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1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4: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大哥打下来了，3、2、1，上天！
0: 手机电量剩余5%。

0: 枣，我给你寄点啊。
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3: 吃饺子。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我也可以。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各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

0: 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面向了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
2: 欢迎你。
1: 我少一个，又少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里面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那这个就尝尝。
2: 太好吃了！
1: 啊，酸味真的很。这个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 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子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和酸味，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儿。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雾后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3: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2: 啊，
3: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2: 啊，
3: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2: 啊，
3: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2: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3: 是啊，我们家人
2: 啊
3: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2: 嗯，
3: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2: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谈谈价，好不好？
3: 行。
2: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晨曦，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4: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2: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3: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
2: 嗯，
3: 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2: 对，
3: 你说那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4: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2: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3: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
2: 嗯，
3: 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
2: 嗯，
3: 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4: 我们那儿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2: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4: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3: 这么贵呢？80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
2: 啊，
3: 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4: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2: 没错，
4: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
2: 嗯，
4: 好的笋尖啊不是那种油黄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3: 差不多。
4: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啊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两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3: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呀、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两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不是也给您做宣传的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4: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2: 您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4: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2: 没错。
4: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2: 行，
4: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2: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4: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3: 是是是是是，
4: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2: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4: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2: 行、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吧？
3: 真不错，
2: 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1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底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人吃，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0: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儿，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0: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2: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0: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

0: 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
1: 嗯，
2: 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儿，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像这个在家里多存点儿，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你看免洗免切，做起来啊特别的简单。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儿，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阿姨好。
1: 哎，
0: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2: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都得劲儿。
0: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2: 尝尝吧，先尝尝。
1: 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0: 这天啊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2: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得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顺滑。
0: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2: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0: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出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2: 哎呀，这两块、
0: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2: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0: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

0: 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1: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2: 这个太方便了，
1: 对，
2: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1: 没
2: 省事儿。
1: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2: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1: 哎，
2: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3: 对呀，王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者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1: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0: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3: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您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2: 对，
3: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1: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2: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盘，这我们俩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呐
3: 才花几块钱，
2: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1: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30到50块钱了，
3: 没错。
1: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2: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的程度，上礼拜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
1: 啊，
2: 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儿的大事儿了吗？
3: 没错，
2: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
1: 啊，
2: 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儿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1: 这什么彩头呀？
2: 再添2袋啊！这大伙儿存着才心里
3: 更踏实，对吧？
2: 对呀，
3: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2: 对，
3: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1: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3: 行，
1: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哎，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3: 加2袋，
1: 前200单啊，
3: 好，
1: 加2袋给大家，一共
4: 高爽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

0: 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1: 立马下单啊，
0: 立马下单啊！
1: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病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得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您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的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

0: 随时可以吃。
1: 说话的功夫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
0: 我们的汤底呀、啊，严格遵循真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1: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金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SK 海力士计划发行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1: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伊犁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2: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

0: 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1: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 ELISA 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第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的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0: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传统农机在这里往往水土不服，而这台新装备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2: 咱们这款 SH504M 是50马力四驱的车，还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适用于有丘陵和山地带坡度的地段。首先，咱们的这个车的4轮是等大的，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的转弯半径会从之前的6米减缩到3米，这样的话，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0: 从育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3: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完以后呢，我们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那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是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0: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再展区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 T 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4: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免耕播种机呢，在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进地次数，那么我们的温室气体是二 花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0: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5: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试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6: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御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堤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7: 像世外桃源嘛，我们御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5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啊？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太最棒了。
0: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7: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特别心情比较好。
0: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御桃园2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7: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罗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0: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8: 是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实是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江产单位出资他是没有依据。
0: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8: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江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就没有政策，纳入有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老教区林荫会的名义，给咱们江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0: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7: 现在8号、9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0: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7: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十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的灯，没有闲的时候。
9: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10: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上下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微改造增设了20到30个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它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9: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11: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9: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11: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9: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12: 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那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9: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11: 我们那个屋里的也借上光了，就是装那个卫生间。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吧，它就是底下不通，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一样了，什么都有了。
12: 对。
9: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13: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9户留住居民，8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啊。在这里面我们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9: 留居于此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14: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2位，一共是8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15: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就比较强。
0: 今年6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商院落三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五大维度全覆盖。
16: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了就是比如说我又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精神。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隶属于大石二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1: 从一夜停电七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淹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2: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3: 是。
2: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3: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2: 你看啊，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4: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二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5: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2: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5: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2: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5: 一个星期。
2: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5: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4: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6: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
4: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7: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设置了六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两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4: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7: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4: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艺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 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8: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4: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9: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4: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10: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11: 对，
10: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11: 对，
4: 公园打造的荷荷小铺、全新七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已次第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9月。
2: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3: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1: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
12: 生物医药这个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连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1: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12: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这些专业化的设备它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它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它的研发进度。
1: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13: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过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1: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13: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1: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挣。

0: 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1: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级，形成了完备矩阵。
0: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1: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质朴、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0: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2: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双创指数是比翼齐飞，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芯片产业链呢延续了强势，全市场有4200只个股下跌。那网友也是调侃哈，说现在的市场呢只有两种剧本。那第一种剧本呢就是 AI 继续涨，全市场虹吸传统板块失血。那么第二种剧本呢就是 AI 会下调，那么资金呢就会出逃回补传统行业，然后普遍反弹回血。但是很显然今天上演的依然是一号剧本哈，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当下的 AI 行情到底有没有泡沫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来。上证指数报收4120点，上涨9个点，成交量16190亿元。深成指报收16344点，上涨292点，成交量19753亿元。创业板指报收4371点，上涨120点，成交量9831亿元。北证五零报收1277点，下跌18个点，成交量249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3076点，下跌了1.43%。日经指数报收72366点，上涨了4.6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61点，上涨0.3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740点，下跌0.6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85点，上涨0.54%。再来关注美股6月2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848点，上涨0.35%。标普500指数报收7358点，下跌0.1%。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5476点，下跌0.43%。双创指数再创新高 ，AI 板块究竟有没有泡沫？又是超4000股下跌，极致行情还会演绎多久？科技金融同步上涨，释放出什么关键信号？从讲故事到看业绩，科技业绩牛股哪里抓？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张翠霞还有刘旭然啊，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呢是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值得大家关注。那第一个呢就是股王联讯一汽也是再刷历史新高哈，这个最高的价格是2777.7块，其实这个数字看上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另外呢就是花旗也是上调了包括新易盛在内的多股目标价，还有呢就是大金融也是再度爆发，包括中信建投也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盘中涨停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科技的龙头还在。

0: 涨。那现在呢，大金融股也涨起来了，科技金融同时在涨。所以翠霞，这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这一位置就是三浪三主升的一种结果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啊跌创历史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啊强攻态势，而且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有不老少公司原来是第一梯队涨啊极端的1928行情的属性，现在什么扩散到23梯队标的也在什么连续的啊跌创新高啊，封装测试啊，包括重要的一些芯片啊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都是什么传导性非常强的啊这种逼空上涨。那么在科技板块已经先行创历史新高，并且啊演绎主升三浪的结构背景下，那金融三剑客这块来讲的话，如果说出现阶段性的超跌反弹，给出非常明显的震荡走高的一种盼望来讲，是助力上证指数也要什么攻关拔寨，形成对于前高点的再次突破，然后演绎主升三浪。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中枢的目标值来讲，就是什么要带动这个上证指数形成什么4258点压力突破，然后建指什么4634点一线区域位置。那如果只靠啊这个大科技板块涨的话，你发现是双创为主导啊，然后往上涨。那你主板这边呢，就是这个缺失比较严重，所以大科技板块和金融板块要双准驱动，才能助力上证指数也会水涨船高，演绎三浪主升。
0: 其实旭然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应该说跟昨天还是差不多的，依然是有超过4000只个股在下跌，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市场呢，从单边的科技抱团变成了双头垄断，也就是两个热点齐飞。首先我们看到这两个热点之间和另外4000只个股之间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从券商的自身业务来看，尤其是像这种科创板的 IPO， 那么券商呢是要跟投，而且跟投比例呢也是不低。所以说我们通读了券商的研报来发现，基本上能够占到整个券商盈利的利润的接近8%-9%左右是来自于跟投部分，而且集中于5大头部券商。所以这轮我们看到非券商，也就是券商实际上具备了科技的影子，而非科技类整体还是呈现着比较分散的态势。但是呢，另外一个信号也很重要，也像这个2000指数通常都是以小票为核心，基本上也回到了历史最高位的下方一点点，在进行这种横盘的强势震荡。所以虽然是4000只下跌，但是跌幅可能程度并不深，而且呢也是对短期接近8%-9%指数上涨的这个获利盘有一个换手和回吐。所以这个强势震荡我觉得还并不能够说明4000只下跌就代表着市场又会出现更大级别的回调。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对于科技的抱团是牢不可破，而且这个龙头定高度，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大家难免会有恐高的这个心态，觉得当下的这个 AI 行情到底有没有泡沫，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应该说声音也是越来越激烈哈。这其中呢，既有这个知名基金经理出来唱空的，也有这个私募大佬哈出来集体道歉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像这个又美又有才的半夏投资私募的基金经理呢，李贝就说，他劝投资人哈，说如果你想拿着这笔钱去追 AI， 就算你骂我，我也要劝你千万要慎重，他持仓过半的是消费加地产加建材。但是我们看根据相关的数据，他管理的这个资金规模当然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宁泉资产的创始人杨东也发表了公开信，其中呢就说到了，说今年公司业绩啊没有做好，要向持有人呢说一声抱歉，并且直言团队是严重低估了 AI 基建主题能形成这么大的泡沫。他也提到说我们不敢参与了，因为没有能力火中取栗，还有把握毫发无伤的出来，那冒这种风险呢是对持有人的不负责任。所以当下的这个市场哈，关于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的这个讨论，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刘鸿明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刘老师您好。
3: 现在 AI 呢确实存在泡沫，但是呢还没有到破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的数据说话与2000年互联网巅峰泡沫时候还有本质区别的。当时纳斯达克100的净资产收益率是-0.5%，现在不一样了啊，因为当时是很多公司是不赚钱的，只讲故事。现在你看全球芯片龙头去年全年营收1.5万亿美元，单季度净利是430亿美元，而且大家看一下全球四大云厂商一季度资本开支合计超过1000亿美元，大家看这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就是跟2000年是不太一样的。当时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很多公司是不赚钱的，但现在呢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和现金流支撑的。所以说呢目前来看呢，交易确实有局部过热的情况，但是离这个 AI 泡沫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个产业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资本开支加速投资的阶段。
0: 嗯，好的，刘鸿明老师认为呢有业绩和现金流的支撑哈，所以他认为这个 AI 距离泡沫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宋振宇。

0: 宋老师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宋老师您好。
1: 最近市场对 AI 泡沫有很多的争议啊，首先说这个最高点啊几乎很难预判啊，有泡沫是肯定的啊，因为目前从这个板块的估值上来说啊，通信半导体这些指数都处于十年的历史新高啊，最高位的这个附近，嗯，景气当然也伴随着这个行业景气度目前确实是 A 股里面最高的啊。一般这个科技泡沫的破裂啊，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尤其是在季报披露窗口啊，这个是通常有可能会有这个大幅出现这个明显的转折的，所以目前我觉得可能最快的窗口会在七月中旬，也就是中报披露的窗口，可能届时美股的这些资本开支比较大的公司，那么会迎来一轮的这个业绩的考核，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是这个板块有一定变数的。
0: 嗯，好的，谢谢振宇老师哈。其实听得出来，二位嘉宾的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因为振宇老师觉得最近的一个窗口就是七月份这个中季的中报的业绩出来之后，可能就面临着一些考验哈。那对于当下的 AI 行情到底存不存在泡沫，我们还是要用数据、要事实来说话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我们也来听一听演播室二位嘉宾的判断哈。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翠霞，倒计时开始。
2: 我觉得国内的 AI 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啊，截止到现在为止，虽然涨幅不小，但我个人认为不具有 AI 科技的一个泡沫的特征啊，也不具有它的潜水条件。第一个底层落地，大家看一下15规划落地。实际上新整车案例啊是开局之年，在这里边，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包括航空天啊、低空经济等啊为代表的什么？是支柱产业。你不可能说第一年支柱产业，因为股价涨得高一点就是泡沫了。我觉得这个逻辑啊不支持。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在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赛道板块，CPU、PCB 应该是涨幅比较大的。其次是半导体芯片啊，相关的也是什么涨幅比较大的。但是有一点，我截止到现在为止看了一下，虽然说第一梯队啊，这个有40股票过千，有大几只股票是800多、700多，然后呢，这个500多以上的股票大约是20多家。但是有一点，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讲还是什么，是这一波行情的主升浪演绎当中，实际上是有啊基本面的或者说啊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一种加持的一种啊这个驱动力的。而且更重要一点什么，是需求端啊这个资本开支啊加大所形成一种催化。那么在这里边是供需端矛盾导致的涨价，然后刺激了股价一路高歌猛进，截止到现在为止涨价没停。然后呢，它的一个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保障性也是很给力的，也没有出现所谓头部市场信号。那更重要一点，它什么？它像二三梯队在传导，比如说像全程科技为代表的 SOC 芯片，你看价格才很低，对吧？并没有说全面的过热，而是什么梯队的一个什么轮转有序的一种情况。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政策对标组权截止到现在为止都是什么加码支持，而没有减弱。在这里边不单单中国，而是什么全球的科技大厂都是什么加大资本开支，然后呢推动半导体啊，驱动 AI 等等，那国内这块也是同理可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竞争格局背景下来讲，我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应该是志在高原。第一梯队有可能个股啊涨得太多了，有调一调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大的啊赛道来讲的话，我觉得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的泡沫级别。
0: 嗯，翠霞是觉得远远还没有达到泡沫的级别哈。我们再来听一听旭然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一百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3: 好的，有没有泡沫，有没有风险，咱们三句话说清楚。第一点，任何行业在早期，只要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未来主方向，一定会呈现股价上涨和短期业绩不同步，所以我们就把看到叫泡沫，叫过热。那么泡沫本身来说会形成什么特征？第一点，大家很典型，就是市盈率非常高。比如说以全球 AI 龙头英伟达为例，它的动态市盈率已经是在历史的这种巅峰的阶段。从大家看到像 SpaceX 的上市也是啊，再进一步刷新了我们对市盈率这个事本身来说它的特点。同时呢，像美股这边的头部的啊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占据了美股成交金额的30%，所以这种抱团成交也是典型的泡沫化的特征。那么第二句话，这个泡沫和2000年当时戳破的那个科技网络股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里还是有的。当时只是在概念性进行挖掘，产业没有变化，资金没有投入。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游所有这些厂商不断的还在以每年50%的数据增速在往里真金白银的投钱，而像半导体行业中很多的企业，包括芯片、算力等等，他们也真实的收到了订单，所以才会有刚才提到的像美光这些企业，他们作为卖产人已经率先在业绩中体现出来了。因此呢，这一轮和2000年这种虚空的泡沫还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最危险的点，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点，这个泡沫是会在未来行业不断发展中，哎，慢慢的回到合理估值，还是说有一天被戳破？它的核心点呢，叫投 产比，也就是当大家投入钱

0: 最后发现投完了之后没有产出，我挣不回钱来，那个风险点就会使所有的这些厂商资本开支，也就说白了就是不再投钱了。所以投产比有一天出现了微妙变化，才是到底泡沫是否被戳破的核心点。
1: 嗯，你觉得现在呢 AI 虽然炙手可热，但还不到烫手把人烫伤的这个程度。
0: 对，
1: 至于戳破它的那根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投产比。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操作策略哈。我们来看一下存储芯片的巨头美光科技呢，也是公布了最新的财报，大超预期哈。我们来看那个美光最新的季报，就显示公司调整之后呢，每股的收益是25.11美元，那么同比呢也是大增13倍，远超此前10倍增幅的这样一个预期。当然，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呢，也是推动算力硬件板块在持续的走强，包括中微半导体在内的这个十余股哈，也是出现了涨停。那我们看到，其实包括今天的盘中哈，应该说存储涨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现在存储这个细分方向是不是这个中报当中确定性最强的？崔佳，
2: 我觉得这个存储芯片确实是确定性啊是非常强的一个赛道。同时呢，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存储芯片涨价这个还没有停滞。第二点呢，就是说上游端的一些半导体材料这块也在涨价，然后晶圆在涨价，晶圆代工在涨价，然后封装测试也在涨价。那么在这样一个涨价产业链来讲的话，它形成了方非常这个聚焦，而且是最亮的色之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亮的色来讲的话，大家看有低梯率的公司都是什么过千的，AI 算力芯片寒武纪已经是1500左右价格了，那也就是对应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些公司过千的话，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大概率是的。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芯片其实梯队也比较明显，兆易创新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寒武纪是过千，然后但是你看那个车规级的这个存储芯片，像北京君正才什么才是刚刚过200这么情况，所以它这个价格偏离度还是比较大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你追我赶都在什么主升浪的一种结构当中。那在这个整个头部信号还没有出来之前，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战略性做多的博弈思路还是明确的。这些封装测试的公司都是什么？正在经历的初级或者上升三浪的一个过程中的走势。那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晶圆代工为代表的，比如说像三维电子这类比较明确的一些晶圆代工的一些产业链，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什么这个像这个光刻胶还有这个是电子化学品靶材为代表的，还有这个气体类的这些什么材料端的公司也是可以关注。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像和风细雨他就说了，我买的太极实业也是跟存储相关的，超着了2个板了，要不要卖出？所以旭然来说一说吧，这已经挣着钱的存储概念，咱们是及时的获利了结呢，还是继续咱们就放长线去钓大鱼？
0: 本身来说处在急加速上涨过程之中，而且呢这轮不止涨了2个板，其实也充分体现了您提到的整个存储行业正处在这种景气的周期之中。那么一方面的行业逻辑还支撑它继续维持这个趋势，同时呢短线进入急加速之后呢，不妨看看如果出现放量滞涨的时候再考虑是否离场。
1: 它不是一般的景气，而是超级景气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存储哈，今天的盘面上包括超级电容先进封装，其实刚才崔佳也提到了哈，还有算力芯片 PCB 概念，应该说也是全线走强。但我们看到这些全是半导体里面的细分哈，所以有人也说了，说下半年科技的主线就会从 AI 算力要切换到半导体，所以现在先问一问崔佳吧，怎么看下半年半导体的这个行情，是不是真的会从算力切到半导体？
2: 我觉得应该说这个算力在涨的时候，其实半导体也一直在涨，人家也一直没有停止在涨。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半导体这个赛道方向，一个是芯片，一个是材料，一个设备，然后对应的还有 PCB 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有这个元器件为代表。那么在这个产业链里边来讲，你看凤凰高科一路的高猛进，也是冲击百元的过程中。那反过来讲的话，你看这个上海新阳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光刻胶的方向，大家看它也是过了百元的，对吧？有过百元的股票或者正在冲击百元的股票。那还有一些什么是在二三体率或者三四梯的一标的，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格科威为代表 CMOS 传感器芯片，对吧，驱动芯片它才10几块钱，你比如说模拟芯片里边电科芯片它是央企的公司，你看也才10几块钱，那还有一个像SOC 芯片的龙头公司全程科技才什么40块钱左右，然后再看一下 MMS 芯片的三维电子才什么也是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大把的还是在底部位置，或者是上涨中继的一个调整低点的位置，或者是初始突破的位置，其实有不老少。那在这个产业链里边呢，第一梯里边确实已经跟这个 CPU PCB 为代表的公司基本上同一梯队，对吧？你看你兆易创新现在也七百块钱这个价值中枢了，对吧？那如果说那个百威存储包括还有这个江波龙这价格都是很贵的。但如果说我们再把它拆分下来往下再看看，还有大量的一些什么也是头部类的公司，它没有怎么大涨的，或者正在涨升的主升浪的。

0: 初级阶段的，那我觉得这类的公司其实是我们投资者可以做优先的。所以说在半导体板块一直是跟随同步大涨的，只是说它梯队表现得更加清楚一点，而且层次更加分明一些，所以说第一梯队太贵了，太高了，那我们就没法追了。
1: 所以就是说半导体还是能扛起下半年科技的这个大旗，但是呢第一梯队过高了，大家可以往下面的梯队去找一找看一看哈。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上图哈，其实这个图呢应该也是说在半导体的产业链里的一些细分哈。二位嘉宾也结合我们这图片来说一说你们比较看好的是哪个细分，每个人说一个就可以，旭安先来做一个选择。
2: 半导体行业还是更加关注先进制程赛道，因为从全球产业链来看的话，像英伟达仍然还是严重依靠先进制程，而且呢仍然还是产能有多少就用多少，所以现在整个行业景气周期中非常高。
1: 好的，这是旭安看好的赛道哈。其实刚才翠霞说了很多，你不用再阐述理由，就给一个你看好的细分就可以。
0: 我觉得 PCB 可以重点关注啊。PCB 这块呢，第一涨价，电子纸涨价啊，这个玻璃基板涨价，然后对应的铜箔也涨价，那所以 PCB 这块也会有啊涨价的传导，那这种传导性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1: OK， 你是建议关注 PCB 这样一个细分哈。其实我们说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呢，应该说已经从讲故事要切换到看业绩了。其实我们刚才说，与其现在投资者我们天天担心这个AI 的泡沫呀， AI 会不会崩盘，其实我们不如在这个科技里去找一些确定性强的业绩牛的个股哈。那二位也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样的业绩牛股我们怎么去找选？
2: 我觉得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寻找上游的挖产人，各个行业不管最终这个行业跑没跑出来，那一定上游是先受益。比如说像钙钛矿啊、5G 啊，大家看到最后下游都没有出产品，但是上游的公司很多都实现了翻倍，而本轮上游仍然是重点。那么第二点呢，关注提价周期。虽然大家看到了行业正在景气，到底谁受益，所以不断的涨价是大家来判断行业景气的关键。比如像电子部已经今年五次提价， MLCC 也持续提价。第三方面呢，看看企业的现金流和它的整体的毛利水平。液冷之前很热，而龙头突然告诉我现金流压得很差，甚至啊我的毛利率还在下降，大家突然惊醒，哦，原来这个行业没有那么好。
1: 好，这是旭安给出的三个标准哈。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翠霞有什么样的标准哈。
0: 第一个，一定优选上游产业链，在这里边 CPU 啊、PCB 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或者设备啊或者芯片啊，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种业绩增长属性和预期。而且呢，第二个点就是什么？涨价的预期啊，涨价的预期和这个未来还要涨价，就是现在在涨价，未来还在涨价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比如说像一些半导体材料这块，还有封装测试这块、晶圆代工这块，都在涨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元器件这块，什么电子纸啊、玻璃基板呢，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铜箔呀等等，也在涨价。那么这种传导性啊，对于上周游企业来讲的话，都是有非常好的溢价空间的打开啊，这么一个助力作用。
1: 好的，感谢二位分享的观点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但是在主编时间过后呢，还会为大家继续带来财经小课堂，是我们的当红选手李天邦呢为大家来分享突破战法的买点到底如何确定。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5日关注，总量攀新高，北京口岸出入境突破千万人次，观望还是抄底，黄金失守4000美元，直降10000元，语数机器人降价了，马上追解读。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进行，吸引了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本年度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15天达到千万量级。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到了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5%。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6月24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了每桶70美元。同时呢，伦敦现货黄金也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键支撑位。国内沪金同步走弱，失守每克900元的整数关口。随着近期金价震荡下行，多数投资者不再盲目跟风，黄金投资从狂热追涨回归冷静观望。专家观点认为，黄金更适合中长期布局，不适合短线频繁交易。6月24日，宇树科技宣布旗下一款双足人形机器人的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今年6月1日呢，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成功过会。公司在招股书中提到啊，随着全球科技企业的加速推进，创业企业的广泛涌现，跨行业进入者的积极布局，具身智能行业的市场竞争正在进一步加剧。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4: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

0: 北齐，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那我这回都会在这一节头给大家带来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几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了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出破还有2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沿了。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
0: 这个
1: 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2分钱，
0: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声响起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冲进去。
1: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选股标准。第二个是60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0: 明白。
1: 太阳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个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0: 对。
1: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0: 是，
1: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0: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1: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5天线都没碰着10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我再举一个科兴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0: 是，
1: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0: 零上，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60分钟会更精准，
0: 60分钟会更精准。
1: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0: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自选股里边一个都没有？
1: 就所以
0: 问题出在哪儿？
1: 所以其实说就是说。就是一个周期内它能起主升的票其实并不多。
0: 明白。
1: 就我们就还是说那个设计3点1线，你要考虑的条件有很多，你考虑这些条件都是为了提升你的准确性。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0: 对，
1: 它是靠就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
0: 大盘的上下这个波动其实让很多人就感觉说现在不会做了，而且这个节奏都是很乱的，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学好自己的控制仓位呢？动不动说风来了没仓了，
1: 是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 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他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剔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

0: 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嗯，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嗯，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嗯、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嗯，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1: 是，
0: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嗯，但它都是三个上个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踢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这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卖出来了。嗯，然后或者说，比如这好了好的话，我可以把它，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嗯，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
2: 密云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有人说它是滋养首都的水源秘境，有人说它是藏着青山秀色的生态沃土。长久以来，很多人只看见密云的青山净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绿水青山的背后，一场关于守护、生长、共生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3: 巴山一水一分田，大家好，密云因燕山明珠密云水库而闻名，这里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也是我们心中那片独特的北京的海。
4: 没错，作为滋养首都的生命之水，密云走出了一条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绿色发展之路。
5: 这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总得有先行者挺身而出，用行动探寻生态与产业共赢的答案。
6: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密云区，走访那些扎根在这片碧海蓝天间的企业，聆听他们如何逆水而生、因水而兴，与税收政策同频共振，共同感受来密云看海的独特魅力与发展活力。
7: 一起开始今天的探访之旅吧。
2: 密云作为北京生态涵养区，2026年依托生态资源打造文旅新 IP， 来密云看海。日光山谷、云蒙山、云峰山、逸市庄园四处看海点位迅速走红，成为了北京市民周末出游的热门打卡地。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密云区密云水库日光山谷的热门打卡点，站在这里看海，360度全景无遮挡。密云水库的万顷碧波和连绵青山尽收眼底，然而在几年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2: 那时候，这片山野是寂静的，寂静到有点荒芜。直到2016年，来了个叫孙建东的人，他的一次看似冒险的选择，彻底改写了这片土地的命运。
8: 密云其实一直很美。但是呢，它的美没被发现。就我们来了以后，这里其实没有路，荒山，我们就爬上去了，所以看到以后极其震撼。其实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时候你只能是透过树梢看它的美，就没有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能不能让这样的美景让更多人知道。
2: 从此以后，孙建东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片山野，从零起步，一步步地建起了综合性生态度假地，沉寂的山野也渐渐有了烟火与人气。
8: 我们去年开始推出了北京的海，然后确实火出圈了，所以呢，我们也在网上让更多的人来。这一轮我们认为之所以火，它不是因为来看到一个美景这么简单，它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越来越多的用户到这里来，他感受到放松了，也满足了大家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希望给更多的人带来这种美好的放松感。所以吃的、喝的、玩的都是一种放松。比如说我们在项目里面有6-7家咖啡，你无处不在的可以喝一杯咖啡，放松下来。然后我们有这个窑烤的面包，你可以去盯着那个火看很长时间，然后去发呆。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山坡上，做了500多个不同的座椅，这些座椅可以让你随时坐下来，然后去聊。

0: 昨天发呆，然后放松，
1: 松弛自然的沉浸式体验，让日光山谷的人气持续攀升。今年五一假期，园区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
0: 确实也超出我们预期啊！今年五一的客流量是，五天时间超过4万人，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客源上，我们其实分析了一下，其实已经有各地的客源，不只是北京的。我们觉得可能更多还是大家对这个美好的这个密云的这个像海一样的地方的憧憬。
1: 然而随着日光山谷业态的持续迭代，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业态新，商户多，票务杂，创新化的文旅经营模式让企业财税合规政策理解上遇到了不小的阻碍。
0: 过去我们很多是不懂的，因为很多的票务它是不规范的，就是因为服务业它是很零散的、繁琐的，包括我们很创新的业态，比如说我们跟很多的商业合伙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商户，他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其实都会有很多新模式。所以只有税务部门的参与指导我们这个工作，其实这些都对我们非常有好处。
1: 日光山谷的合作商户已增至约60家，业态各异，但不少商户对收入申报的规矩并不清楚，这笔账怎么算，哪些该报，心里没底，这种模糊地带成了企业最放心不下的事儿。
0: 确实我们这种服务业呢，它是有很多时候用户他不要发票，所以它就形成了，就是过去如果我们不按规范做，你就好像用户不要发票就不需要交税一样，但其实不是，就其实所有产生的收益所形成的这个收益，那我们现在都是按照税务部门的要求正常在申报。针对我们文旅行业的营收分散、票据繁杂的特点呢，税务干部是手把手指导我们规范申报、合规作战，帮我们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而且我们每一次的业态升级，每一次的这个规模扩张，税务服务都提前跟进，靠前辅导，帮我们解决难题。
2: 文旅行业是密云区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为了支持文旅行业的发展，税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税收政策，如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留抵退税等。同时我们还提供个性化的税务服务，手把手的指导企业规范申报，帮助企业规避经营风险，守住合规底线。
1: 有了税务部门的专业指导和贴身服务，日光山谷的发展步伐走得更稳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这片乡村土地，这里的老百姓。
3: 以前村里就是种地打工，守着好山好水，也挣不了多少钱。然后自从日光山谷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上班了。现在有村民就是有的开民宿，有的卖土特产，然后有的在园区里务工。现在村子变热闹了，环境变美了，然后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了。
1: 日光山谷成功走出一条生态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真正将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高效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经济价值，成为区域乡村振兴的标杆样板。
0: 收入就是原本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村子老百姓收入是5000块钱人均纯收入，因为它没有什么业态，所以它很低。我们大概做了3-4年以后，老百姓的收入已经增长到55000块，55000块比密云城区还高10000块，这就是一个产业带动的乡村的发展，而且这一轮的发展更快。最近半年的这个客流量的火爆，其实带动了很多周边的发展，尤其我们过去刚来的时候，民宿大概7家，现在高峰时候是300多家，现在是有200家。我们做企业，其实我们更希望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希望带动老百姓的致富，我们更希望我们的企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我们今年还给自己定的目标，我们说我们税收要再翻几番。
1: 生态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激活了乡村活力，更持续释放税源潜力，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0: 今天上午还有一个调研组的老师问我说，这个你能交多少税？我说乡村随着发展，它可能给当地带来的税负不是只是富民，也是真的是带来税收的，只是过去可能它挖掘的空间太少了。比如我们早期可能就只用了老百姓的一个民宿，所以你创造的价值是那个民宿创造的价值。后来露营时代可能你能用到一些荒地，你发现荒地的价值也很大了。像我们现在等于把乡村的这种绿水青山都用起来的时候，它创造的附加值就高得多得多了。
4: 日光山谷的蝶变向我们证明了，良好的生态就是最普惠的民生。 合规的发展就是最长久的底气，税收政策的滋养就是最强劲的动能。未来密云税务将会为更多像日光山谷这样的文旅项目注入源源不断的税动力，助力京郊振兴与生态文旅融合走得更稳更远。
1: 依托北京市“十五五”规划布局，密云探寻出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共生之路。今年一季度，密云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75.2亿元，同比增长19.4%，增速位居北京各区首位。这份亮眼的经济答卷背后，中关村密云园是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园区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低空技术、生态环保四大产业方向，一步步搭建起绿色可持续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中关村密云园有着200多家实体企业，其中有一家是国产传动控制领域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同步股份有限公司。它不仅是国家级绿色工厂，更用核心技术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绿色工厂，看看密云本土制造是怎样闯出一条中国制造的新赛道的。
1: 超同步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智能装备核心部件、高档数控机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核心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制造领域。
5: 我们超同步的核心主要产品有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核心功能部件等。很多人对伺服这个词不太了解，它源自古希腊语，本意呢就是服务的意思。伺服电机就像设备里最听话的动力关节，能精准控制转速、位置和力矩，误差极小，响应极快，是高端制造设备的心脏与关节。比如机器人能流畅跳舞，精准翻跟头，汽车生产线能够微米级的组装精度，背后都离不开伺服电机的稳定支撑。
1: 扎根密云生态涵养区，绿色发展、生态合规是企业发展的首要准则。作为工信部认定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你会发现它和人们印象中人声嘈杂的传统工厂完全不同。
5: 以前我们靠人盯单、人管设备，现在靠数据驱动。智能工厂建成后，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让产品一致性和可靠性达到了国际水准。比如我们的直驱转台最大扭矩可达15000牛米，我们的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已经可以和国际一线品牌同台竞技。
1: 长期以来，国内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为打破技术垄断，超同步多年来持续深耕研发，坚持自主创新，攻坚核心技术，每年投入研发费用约2400万元。
5: 很多人觉得高端制造核心零部件是国外品牌的天下，但我们深耕行业20年，始终认准一个目标，就是把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现在呢，我们的产品性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精准适配机器人、汽车制造等三大核心高端制造领域，应用场景贯穿整条智能制造产业链。
1: 持续的研发投入让企业积累了上100项自主知识产权，而税收政策的扶持缓解了企业研发资金的压力。
5: 我们是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享受15%优惠税率，同时自2021年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100%，加上增值税软件激增激退政策，极大缓解了我们高投入长周期的研发资金压力。密云区税务局还主动上门辅导研发费用归集，推广征纳互动云上办税，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高效处理涉税事项。这种政策找人的服务，让我们对持续投入研发更有底气。
4: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超同步作为辖区内高端制造的龙头企业，其业务辐射全国。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注重对企业进行上下游发票合规性审核提示，旨在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守住合规底线。我们希望通过各项税收政策，让更多像超同步一样的小巨人企业在密云扎根、成长、领跑。
1: 在税收政策的精准护航下，超同步每一步都走得规范稳健， 企业连续十年获评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企业自上而下根植于心的合规经营理念。
5: 我们公司连续

0: 十年都是纳税信用 A 级企业，这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从管理层就把合规经营意识嵌入到研发、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企业文化氛围。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税务管理岗，定期为财务人员和业务部门的重点岗位做税务合规培训，让每个岗位都成为合规的一道防线。与此同时，税务部门每年会开展多场次纳税人学堂，动态推送风险预警信息，助力我们共同守护十年 A 级金字招牌。
1: 从智能工厂到绿色制造，从自主创新到替代进口，超同步告诉我们，好生态可以催生好产业，好政策可以成就好企业。而在密云，这样的实业故事还在继续。
2: 近年来，密云凭借优质水源和优良生态环境，承接高端医药产业落地，成为无菌制剂、绿色制药的优质生产基地。1992年成立的北陆药业，2003年落地密云建厂投产，是国内医学影像对比剂领域的龙头企业。
3: 北陆药业凭借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而高端制药产业对生产条件的要求极为严格，这样一家高精尖药企为何选择落地密云并扎根30余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厂区探寻答案。
2: 北陆药业在密云搭建符合欧盟认证标准的智能生产线，从硬件设备到全流程生产规范全面对标国际水准，所有进入生产区域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全套标准化洁净流程，从源头防控风险，守住药品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3: 张总，咱们进入洁净区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4: 首先要更换鞋套，然后洗手，换洁净服，然后再进入洁净区。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通过欧盟认证的注射剂车间，这个区域是我们注射剂车间的洗瓶区域。我们所有入场的瓶子在使用之前都要经过二次清洗和灭菌。
3: 咱们对于灭菌的温度有要求吗？
4: 灭菌温度是有明确的要求的，是要不低于320摄氏度。
2: 在这条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一瓶医用对比剂要依次完成洗瓶、灌装、压盖、最终灭菌等多道工序，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明确的标准。
4: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对比剂生产的最后一个关键步骤，灭菌。所有产品经过这条轨道输送到灭菌前时准备灭菌。
3: 那灭菌有什么作用吗？
4: 灭菌是对比剂生产的一个核心工艺，通过灭菌能够让产品中残留的微生物全部被杀死。
2: 北陆药业不断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对比剂原料药制剂一体化生产，做到核心原料与成品生产全链条自主可控。
4: 我们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对比剂，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定能够经常看到，但是只要是说家里有病人呢，去做核磁、去做 CT， 一定会遇到看到我们的产品的。我们的产品主要的作用是说，在诊断过程中能够增强病灶部位的一个显影效果，帮助大夫更好地对我们进行诊疗。
2: 在稳固对比剂市场定位的同时，北陆药业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发力中药赛道，进一步完善了产业布局，构建起覆盖多个治疗领域的中药产品矩阵。
5: 在前2年的时候啊，我们收购了天元药业，这个项目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业务升级。当时也遇到了很多拿不准的问题，咱们税务部门的老师呢为我们提供了很详细的一个政策讲解，使得我们这个项目呢能够顺利的推进。
2: 药业的产业扩容与业务升级离不开规范的经营管理和稳定的政策环境。在密云，税务部门的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全程陪伴企业发展，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稳步前行的坚实保障。
6: 针对医药行业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密云区税务局精准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提供资金支撑。 在企业并购重组、产业扩容阶段，税务部门针对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复杂事项开展专项辅导，帮助企业规范财税管理，防控经营风险，实现依法纳税、精准享惠双向统一。
2: 企业的多元化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在寻求银行贷款的过程中， A 级纳税信用也成为企业在资本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5: 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我们多年保持着良好的信用，连续多年获得了 A 级纳税企业。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合规的基础，确保了我们融资的顺利进行，税务系统呢跟我们银行系统呢会有一个对接的一个机制，那么如果有不合规的一个事项的话，就会推送到我们银行系统，我们银行系统就会反馈给我们企业，那么你有不合规的一个业务事项呢，那么对于我们下一步融资呢就会有受限。这个充分证明了一个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2: 紧随产业发展步伐，北陆药业加速国际化布局，产品现已远销海外20余个国家，2025年海外收入近2亿元。企业投身国际市场竞争，比拼的不只是产品与技术，更需要应对跨境税制差异、双重征税等复杂的财税风险。
5: 近2年来呢，我们这个海外业务发展得特别快，尤其是去年我们增长了很多，因为业务比较复杂化了嘛，那么有很多拿不准的一些政策呢，我们会咨询我们税务老师。我们密云区税务老师呢，针对于出口企业呢，建立了一个出口退税的一个学习群，这个群里有300多家的企业，很多生产型的企业，同类的企业呢，税务老师也会不定期的会发一些相关的政策让我们去学习。在群内呢，不仅可以提问本企业遇到的疑难问题，还可以学习借鉴同类型企业相关涉税经验。有了这样的业务交流群，确保了我们每一笔跨境交易合规，也保障了海外业务的稳健运行。
2: 从研发创新到并购重组，从国内深耕到扬帆出海，密云区税务部门以全周期全方位的合规护航，让企业在出海征途中行稳致远。
3: 合规方能致远，在密云，山水不仅是城市的生态底色，更是产业创新的核心底气。北陆药业等企业稳扎实业，持续创新，一步步走向国际舞台，这正是密云以水兴业的生动写照。
1: 如果说以水润城守护了城市的底色，以水兴业激活了发展的动能，那么以水富民便是这片土地上最温暖的回响。
7: 在北京市密云区西翁庄镇，有一个名叫金婆罗的小村庄，近年来它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城市创业者投身乡村振兴，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乡村旅游等产业，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昔日的小山村逐步成长为京郊颇具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特色村。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村庄，看看一座小小的农场如何凭借一方水土让乡村焕发新生，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2: 从密云城区驱车向水库方向行进，穿过金婆罗村的小巷，一片绿油油的麦田映入眼帘，白色双层巴士改造成的咖啡吧飘出窑烤面包的焦香，孩子们在水稻田边追逐嬉戏。这里就是全国首家官方认证的零碳农场——飞鸟与鸣虫农场。农场创始人一方带着对乡土生活的热爱与生态农业的理想，告别都市职场，毅然扎根这片山水，开启了生态兴农之路。
8: 欢迎你们来到飞鸟与鸣虫农场。这个农场啊，其实客人来这里体验的呢，就是真正的在四季和土地上的生活。比如说呢，孩子们和大人4月呢会先来认识蚯蚓，然后做蚯蚓堆肥，然后做春耕。5月呢是去观察小鸡的破壳。6月的时候呢，各种水果就出来了，我们就会做法式的水果派。在深秋的时候呢，会割稻打谷，然后呢在冬季的时候劈柴生火，然后烤出节庆的面包。而且呢，我们这个农 农场呢，还是全国第一个碳中和的认证的零碳农场。你看那边呢，就是我们农场的太阳能板。其实现在呢，像这样晴好的天气，我们能够有80%的能源都靠太阳能来解决了。然后再加上一些保护性的耕作方式，所以呢，我们就使得这个农场上排放的碳和土壤还有树木吸收的碳呢，形成了中和，就达到了零碳。
2: 为实现长远的绿色发展，国家定下碳中和发展目标，计划在2060年前全面实现。密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依靠原生态农耕方式和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改造，率先实现了农场全域零碳运转，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落到这片田园之上。
8: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水循环生态营地，就是这个营地呢，并不仅仅是漂亮，而且呢，就是大家在这里洗澡啊，或者洗东西啊，它产生的这些废水，并不是流入了下水道，而是呢，经过过滤沉淀，汇入中间这个生态水塘，然后继续在这个能源生态系统当中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9: 一帆老师，我想问您，您为什么会选择扎根密云，来这个小村庄里发展农业呢？
8: 其实说实话啊，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就对这里的土壤和水做了一个检测，然后万万没想到能够达到一个保护区的一个标准了，所以非常适合发展有机农业。那密云呢是以水富民，所以呢我们坚持在这里做有机农业还有零碳农业，也是为了守护好这片水，然后呢帮助村民们一起共同富裕。
2: 这份双向奔赴的信任，让脚下的土地不仅生长出有机食材，更生长出共富的希望。一方和他的团队独创了村集体共同投入、利润反哺乡村的模式。8年来，40%的收益反哺乡村，优先吸纳本地乡村女性就业。
8: 我们呢是和村集体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村集体呢拿出土地，并且呢由这几百个农户集资，然后呢真金白银的去投入了农场的建设。那我们创始团队呢以共建人又投入了农场最开始的初始的资金，然后呢我们的收益40%是反哺村集体的，同时呢有90%以上的员工都是周边村镇的乡村的女性。周边这些村镇的这乡村女性呢，可以在家门口找到自我实现的工作。就像我们一个同事小梦，她呢就是金普罗村的媳妇儿。她原来呢在旁边的5星级酒店工作，就跟普通的打工人一样，就在想着，什么时候才能下班？我怎么又上班了？但是来农场工作4年了，她每天都觉得，在农场我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
2: 不同于传统农业。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共生模式新颖鲜活，但也让初创期的农场在财税核算、票据处理、经营申报上遇到全新难题。
8: 在创业的初期，尤其呢，我们是这种公司加上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特殊的运营的模式，所以呢，我们对税务核算呀，还有开票抵扣啊这些问题确实一筹莫展。幸好那个时候呢，密云区税务局的这些工作人员就非常热情地给我们解释，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像小规模的纳税人如何得到税收的一些优惠，然后农产品呢如何得到免税这样的政策，帮了我们的大忙。
10: 飞鸟与鸣虫成立以来，我们多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问需等方式开展社会诉求调研，系统梳理适用的税收政策，精准辅导企业申报。同时我们注重开展政策适用管理，强化政策适用分享排查，助力企业在合规轨道上健康发展，切实贡献税务智慧与税务力量。
2: 这份来自税务部门的精准帮扶，让农场更加坚定了合规经营的底线。即便扎根乡村，他们也始终对标大企业标准，坚持阳光财务、公开透明。
8: 这8年来，我们一直在坚持阳光财务、合规经营。到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村集体去公开我们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利润，全部都算得清清楚楚。这样呢，让我们在申请各种政府的支持的时候呢，就心里非常有底气。
2: 在生态价值转化的多元实践中，文体旅农深度融合成为密云最具特色的路径。在这里，生态保护不是口号，合规经营不是形式，乡村振兴不是样板，而是每一天踏实的劳作，真实的改变，看得见的幸福。
11: 密云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和重要的水源保护地，医药健康、高新技术、生态文旅等水经济特色企业加速聚集，立足这一实际，密云区税务局将持续深入

0: 贯彻税务总局坚守法治正道、深化强基固本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北京市税务局聚焦首善、坚守法治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密云区委区政府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发展战略，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线，以促进合规经营为抓手，精准地落实税收政策，聚力提升服务质效，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1: 在密云这片因水而兴的沃土上，税收活水正悄然滋养着每一寸土地，让绿色发展的故事持续书写。
2: 税收不仅是政策工具，更是连接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金色纽带。
3: 未来，税务部门将继续落实各项税收政策，优化服务举措，为更多扎根密云的企业注入税动力。
4: 让我们相约，共同感受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的磅礴力量，共同品味北京的海的独特魅力。
5: 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
5: 车夫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我最近又被渔民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一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整整5年前的今天，有什么大事发生？
2: 2021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举行第31次集体学习，在北大红楼参观了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
1: 北大红楼有着怎样崇高的历史地位？
2: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所以北大红楼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和根子源头。
1: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共党史学会原副会长王炳林做客北大红楼读书会，告诉你为何说北大红楼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敬请关注。
3: 整整5年前的2021年6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进行集体学习。当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重温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酝酿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历史。5年后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党史学会原副会长王炳林教授来和我们分享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思考。欢迎您，王教授。
2: 谢谢。
3: 那王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说北大红楼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呢？
2: 因为在北大红楼，共产党人的先驱在这里传播真理，坚定了理想信念，在这里的革命活动见证了他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价值追求，同时在这里的这种革命斗争活动呢，也展现了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品质，也展现了他们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情怀。所以北大红楼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
3: 明白了，谢谢王教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王教授来到我们有百年历史的文物级大教室当中，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北大红楼读书会，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王炳林。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北大红楼，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孕育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北大红楼举办讲座，特别荣幸，特别有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北大红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今天我围绕

北大红楼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关系，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北大红楼如何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第二个问题是在北大红楼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下面我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北大红楼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孕育地，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年代，红楼是爱国运动的见证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场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第一点，就是北大红楼革命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仰追求。1918年1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来又兼任教授。红楼一层东南角的119号房间成为他传播真理、孕育革命思想的核心阵地，北大红楼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红色摇篮。李大钊当年啊，亲自参与图书采购与编目。据史料记载，仅在1918年至1920年，北大图书馆新增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书籍就达数百种，其中包括德文版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珍贵的文献。在图书馆还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区，为师生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保障。也就在1919年的9月和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第6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做了完整的介绍和比较确切的阐释，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为课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唯物史观是李大钊讲授的核心课程，授课地点主要就在红楼第14教室。他还编写了唯物史观讲义，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系统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唯心史观，引导学生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深受学生的欢迎。李大钊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刺激的世界的信念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进步青年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活动地点就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的主任室，著名的康姆一斋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在北大红楼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当中，陈独秀主要以刊物作为核心，用这样一种载体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7年至1920年，陈独秀以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在红楼的2层办公，他依托北大的学术平台和人才资源，汇聚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进步学者，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搭建了顶级的思想平台。同时呢，他主导北大的文科改革，打破旧思想的禁锢，倡导学术争鸣，为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的传入扫清了制度障碍。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在红楼的思想激荡当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青年毛泽东
在1918年至1920年

两次来北京，都曾在北大红楼活动。在此期间，他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在延安跟斯诺有过回忆，他说，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后来还回忆到，说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可见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跟在北大红楼的这种学习活动分不开的。所以中国先进分子认定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真理之光与理想之光的交相辉映，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这就是第一点，就是他们在北大红楼啊传播真理，树立了理想。所以伟大建党精神当中的第一条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第二点就是北大红楼革命实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价值追求，苦难驱逐的历史砥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救亡图存的热血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进步学者汇聚红楼，以新青年为核心阵地，向封建礼教、专制统治发起猛烈冲击。1918年，陈独秀、李大钊又在红楼创办《每周评论》，明确提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办刊宗旨，与新青年互为补充，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舆论核心。1918年，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下，北大学生成立了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倡导文学革命、思想革新，与新青年并肩作战。同时，国民杂志社、新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社团也纷纷在北大设立活动场所，组织青年开展学术研讨、思想交流，进行爱国宣传活动。这些社团以北大红楼为纽带，将一批又一批追求进步、心怀救国理想的青年凝聚在一起。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大红楼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首个宣言叫《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在这里写成的。宣言明确提出要外争主权，内称国贼。爱国师生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掀起了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用实际行动啊，践行着捍卫国家主权、谋求民族独立的使命。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毛泽东在阐述《政治周报》的发刊理由时，明确地说道：“说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他们深切懂得人民期盼和心愿，始终同学生、工人、农民等普通大众打成一片。李大钊从自己每月120元的工资当中捐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从北大红楼出发，邓中夏、张太雷等走出书斋，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将长辛店工会办成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他们受到长辛店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说他们好比兄弟一般。在组织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李大钊、陈独秀逐渐认识到，中国要革命，社会要彻底改造，仅靠一场运动、一股激情
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以完成中国彻底的大改革。红楼的传播实践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扎根，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以北大红楼为中心，汇聚了全国进步力量，推动了北京、上海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陈独秀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李大钊亲自护送到天津，两人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所以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10月，李大钊在红楼建立了中国北方地区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红楼，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相互交流经验，互通信息，共同推动全国的建党过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此后，北大红楼长期作为中共北京地委、北京区委和北方区委的所在地，指导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这是啊，从践行初心使命方面讲它的这种孕育作用。第三，就是北大红楼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特质和品格。辛亥革命后，北京成为北洋政府统治中心，北大红楼革命实践面对的反动力量最集中、最强大，斗争环境最残酷、最危险。在以北大红楼为中心的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当中，中国先进分子体现出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顽强意志，一直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长辛店支部在北大红楼成立，长辛店工人积极投身革命，听党指挥，敢于斗争，先后有史文斌、葛树贵等78名工人受伤被捕。李大钊曾说，高尚的生活藏在壮烈的牺牲中。何孟雄、缪伯英这对英雄夫妻双双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邓中夏在北大红楼找到救国救民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后，四处奔走为之鼓与呼，直到牺牲，始终信仰坚定。他们的壮举犹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他们的品格是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第四点，是北大红楼革命实践锤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北大红楼艰辛筹备，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高君宇是建党初期的理论家，他生前自题的照片这样写道：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寻呼。他为革命事业奔波劳累，积劳成疾，29岁英年早逝，却始终坚守初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年轻的生命。1927年4月，李大钊不幸被捕后，
面对各种酷刑，

0: 他严守党的秘密，承担所有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同志。当时媒体记载，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他在牺牲前写下狱中自述，明确表示钊自肃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笔力苍劲，一丝不苟，虽是生死关头，却无丝毫慌乱迟疑。下面我们请青年朋友朗诵其中的精彩片段。
1: 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扰乱之本源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无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无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无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
2: 唯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既知以英法联军之意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厄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
1: 然在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
2: 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于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之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0: 李大钊撰写狱中自述的核心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同被捕的数十位革命同志。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从容就义，年仅38岁。他用生命守护了党的秘密，捍卫了人民的利益，用生命践行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誓言，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和深厚情怀。这就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好，我现在讲第二个问题，在北大红楼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北大红楼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得到传承和弘扬，构筑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精神谱系的形态和名称是丰富多彩的，犹如一棵参天大树，但却是同根同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根，就是源，就是贯穿其中的红线，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精彩的呈现。下面我们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选取若干具体事例，以展现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传承和弘扬的。第一个问题，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遵义会议中的传承和弘扬。遵义会议

于敌与国门之外，堡垒对堡垒等错误的军事路线，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处处被动，最终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艰难的长征之路。在短短的三个月内，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生死存亡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回避错误、推诿责任，而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直面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通过遵义会议实现了一次伟大的思想觉醒和路线转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坚持真理的誓言，由此形成了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使伟大建党精神在危机时刻得到传承和弘扬。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不顾身体虚弱，多次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交流，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张闻天、王稼祥等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逐渐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开始转变态度，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遵义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敢于亮剑、敢于担当的体现，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实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坚持真理，还要敢于突破教条，勇于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曾说，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过多依赖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往往照抄照搬国外的革命经验，忽视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灵活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中共七大会场悬挂的标语之一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正是始终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才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防止或纠正了左右倾两个方面的错误，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取得了100多年征程上的一系列伟大胜利。第二点，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中得到传承和弘扬。王进喜是新中国石油战线的传奇英雄，是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20世纪60年代，国家面临严重的石油短缺，被戴上贫油国的帽子，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在这样的危机关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奔赴大庆，投身石油大会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钢铁长城，铸就了历久弥新的铁人精神。铁人精神的核心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情怀。面对天寒地冻、物质匮乏、设备简陋的极端困境，
王进喜喊出了

0: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铿锵誓言。没有运输工具，他带领队员人拉肩扛运钻机；没有水源，他组织队伍破冰取水保开钻。发生井喷险情，他毅然甩掉拐杖，纵身跳进冰冷刺骨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保住油井。房东大娘心疼地说：“你们的王队长真是个铁人。”从此，铁人的称号传遍神州，成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象征。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全党的楷模。他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为民奉献、求真务实的不朽丰碑。20世纪60年代的兰考，封杀、内涝、盐碱，三害肆虐，粮食产量极低，百姓生活困苦。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兰考，立下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的誓言。他始终牢记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顶着风沙，踏着泥泞，走遍兰考120多个生产队，查风口、探流沙、查水情，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倾听民生。他倡导种植炮桐防风固沙，推广淤灌改良盐碱，带领群众向自然灾害宣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他身患严重肝病，却依然强忍病痛工作，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回答了共产党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根本问题。1966年2月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焦裕禄革命烈士称号。当年的2月7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以头版头条突出发表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通讯。这篇经典文章写道：1964年春天，政治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请青年朋友朗诵这篇长篇通讯的节选。
1: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2: 没有。”“
1: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2: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1: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地从他额头上沁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2: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1: 听到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哼，我明白了。”隔了一会儿， 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2: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含着泪匆匆告别了自己的战友。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
0: 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作者深情地写道：“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何尝不是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一种体现？”而说到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长征精神、抗洪精神及抗震救灾精神也得到了传承和弘扬。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更是一部用热血与生命书写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史诗。长征路上，强敌围追堵截，自然天险阻隔，每一步都浸染着鲜血，每一场战斗都充满了牺牲。没有参加长征的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的事迹同样感人肺腑。长征前，考虑到何叔衡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组织啊决定派邓子恢护送他和患病的瞿秋白转移到闽西地区。队伍行进至上杭县水口镇附近时，遭到了保安团的围剿，形势万分危急。那一刻，何叔衡做出了人生最后选择，他行至一处悬崖边，猛然挣脱搀扶，纵身跳下深渊。直到1962年，何叔衡这个悲壮的谜底才被彻底揭开。福建省公安厅在审讯一名被捕的保安团团长时，意外得知了当年的真相。何叔衡跳崖后并没有当场牺牲，而是身受重伤倒在崖底。当保安团的士兵搜山时，发现了这个满头白发的老者尚有气息，便上前搜身。奄奄一息的何叔衡突然抱起，死死抱住敌人的腿，惊慌失措的敌人连开2枪，这位年近60旬的革命者用最后的力气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这个迟来27年的真相让无数人动容。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更是一个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民族。从滔滔洪水肆虐大地，到强烈地震撕裂家园，无数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筑起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用无畏牺牲书写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的核心内容。1998年夏天，我国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

面对滔滔洪水，党中央果断决策，全国上下紧急动员，数百万军民奔赴抗洪一线，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洪抢险斗争，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大堤，也用无数牺牲与坚守诠释了不怕牺牲应有斗争的深刻内涵。在长江大堤上有这样一群年轻的战士，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却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守护家园的重任，他们就是被称为抗洪铁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官兵。战士李向群就是无数抗洪勇士当中的一员。7月22日，在抢险过程中，李向群突然感到腹部剧痛，战友们劝他休息，他却笑着说，没事，我还能坚持，大堤不能没有我们。他强忍疼痛继续搬运沙袋，直到体力不支晕倒在堤坝上。被送往医院后，医生确诊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引发严重感染，经过全力抢救，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这位年轻的战士。临终前，李向群拉着战友的手说，我没给部队丢脸，没给家乡人丢脸，要是有来生，我还当解放军，还来抗洪。李向群的事迹只是1998年抗洪抢险中无数英雄事迹的一个缩影。地震是一种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瞬间就能撕裂家园，夺走生命。但每当地震来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抗震救灾精神，便会凝聚起磅礴的力量。汶川特大地震中，映秀镇的一名普通教师叫谭千秋，在地震发生时正在给学生上课，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学生疏散。当教学楼开始坍塌时，他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将4名学生紧紧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掉落的预制板，4名学生得以幸存，而谭千秋老师却壮烈牺牲，年仅51岁。他用生命诠释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这些感人事迹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更清晰展现了抗洪精神与抗震救灾精神对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精神的一种一脉相承和接力的弘扬。第四，就是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在孔繁森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中的传承和弘扬。孔繁森是改革开放初期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他将生命献给了雪域高原，用赤诚与坚守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响应党的号召，第一次进藏，他被分配到冈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在冈巴县的3年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都与群众一起收割、打肠、挖泥塘，把群众当亲人，用真心换真情，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他始终牢记党的嘱托，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他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的身体健康，看到藏族群众缺医少药的现状，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医学知识，粗通医术，每次下乡都背着药箱，义务为群众防病治病。

被藏族农牧民亲切地称为药香书记。他常说，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1993年，孔繁森主动请缨到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担任地委书记。面对阿里的贫困现状，孔繁森没有畏惧，而是立下了率领群众致富是我的天职这样的誓言。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不幸遭遇车祸殉职，年仅50岁。他用生命践行了自己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用一生诠释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深刻内涵。新时代的黄文秀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青春榜样，他把青春与热血洒在乡村振兴的热土上，用年轻的生命续写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毅然响应党的号召，主动请缨回到家乡百色，成为一名定向选调生，投身于家乡的脱贫攻坚事业。2018年，黄文秀主动申请到乐业县百尼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百尼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交通闭塞，产业落后，村民收入水平低下，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这样的困难，黄文秀决心用自己的努力帮助百尼村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在百尼村驻村期间，黄文秀发现百尼村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砂糖橘、杉木等作物，他就积极动员村民发展特色种植，邀请农业技术专家进村指导，帮助村民解决种植过程当中遇到的难题。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修建道路、安装路灯、改善饮水条件，让村民的生产生活更加便利。黄文秀埋头苦干，带领88户418名贫困群众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20%以上。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百尼村的途中，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山洪，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成为脱贫攻坚精神的生动体现。孔繁森与黄文秀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岗位不同、年龄不同，但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崇高品格是一致的，他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从孔繁森到黄文秀，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不变的忠诚本色、永恒的为民情怀，看到的是精神力量的代代相传、薪火永续。2021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举行第31次集体学习。这次集体学习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在北大红楼参观了光辉伟业、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准概括了北大红楼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我们读懂党的创建历史、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大红楼重要讲话精神，

关键在于知行合一，学以致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奉献的具体实践，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相信既然能偶遇贴心股神，
1: 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啊。
0: 一起投资未来是良缘还是陷阱？
1: 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
0: 交友软件中频频要求充值，
2: 我两万七。
0: 想见的他为何始终不肯露面？
2: 这是周几我遇到兄弟最终没见面了。
0: 车窗小卡片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3: 套取你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4: 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网络交友骗局内幕，为你层层拆解全新骗术。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王女士在一款相亲软件上结识了刘某，
1: 交流过程中他就特别体贴人，顺着你的心意去说，老能讨你欢心的。他就说他在证券公司上班，他是搞股票的，要是我想了解股票的话，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0: 既结识了贴心伴侣，又能收获赚钱门路，王女士觉得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人。更让她感动的是，刘某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投资平台账号和密码全交给她，只是为了让她练练手。
1: 里头余额是十几万，全部买进一下就挣了7000多。哎呀，我就感觉到这确实个生财之道，也感觉到自己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心里特别的感动，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要是假如人家不真心的话，不可能把账号和密码都说给你，都让你来代为操作，所以就是对他更加的信任了。
0: 就这样，王女士在刘某发给她的投资软件上注册好账号，开始进行投资。
1: 第一次先投了10000，一下就挣了400，就感觉到认识他是这一辈子特别值了，不光能收获到爱情的幸福，还能收获到更多的财富。
0: 随后刘某又抛出了一个收益更高的投资项目，要求线下交易，并且最低投入50000元。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女士毫无防备地将50000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
5: 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短片啊，我就最大的疑惑是这个骗子为什么那么精准的能找到啊？

0: 骗子啊，他是非常精准的去揣测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是吧？包括你在一些交友网站上的头像，
1: 嗯
0: 啊，或者你的需求，一些小众的兴趣的 APP， 兴趣爱好里面的这个 APP 里，那你一定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的，那我可能就要针对你相应的兴趣爱好跟你沟通起来，
1: 嗯，
0: 迅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2: 所以他的引流方式是多种多样，有被骗的事主是一名房东，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他在这种出租房屋的平台上面去登记过自己的信息，
1: 嗯，
2: 然后有一个人就直接加了他的微信了，
1: 嗯，
2: 告诉他我马上要来北京工作了，我的公司的地址啊就离你们家这个位置啊非常近，价钱我们能不能再稍微谈一点儿？有一些房东就觉得，哎，这个人聊得还不错，而且呢又没有特别的压价，你可能每个月想租5000块，人家可能就给你砍到4800，行不行啊？让你觉得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慢慢的两个人加了信息之后，对方还会营造出来，我想看看你家房子，
1: 嗯，
2: 你能不能帮我360度角全都拍摄一下呀？拍摄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哎，我非常满意，哎呀，您这人太好了，慢慢的跟你拉近关系，会说了，姐姐您多大了？那你可能说我今年50岁了，他说，哎呀，我就比您小2岁，哎呀，您看您多成功啊，您在北京有自己的房产，那我还没有，我现在在这个上海工作或者其他地方工作，那其实也有一个好事想分享给您，就是我最近升职了，我要去调到北京工作了，咱们俩太有缘分了。慢慢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开始是以租你的房子这个名义，然后拉近了两个人的这个距离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每天对你嘘寒问暖，可能是有一点暧昧的语言，但有时候是点到为止，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跟你说了，哎，我们现在公司啊有系统漏洞，我就在这个平台上赚钱赚了不少，因为我跟您特别投缘，聊得特别好，我也告诉您，您上网去跳转浏览器去登录一个网址，你一打开，哎，真是，嘿，我主动把我的平台的账号密码给你，你帮我打理，
1: 你看，
2: 其实这就是一种引导你掉入他们套路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手段。
1: 还有就是一种方式是什么？你看这个片子提到了线上诈骗线下取现，
2: 其实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您亲自把自己的钱去交给陌生人，多么危险，如果您要是汇款转账这种方式，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了，110您打的那一刻我们就会给他冻结止付，但是如果您按照陌生人的要求去把自己的钱去取出来，或者我们发现现在更多的是让老百姓去邮寄黄金，在网上官方平台购买了正规的黄金之后，给你一个地址让你去寄到什么什么快递柜里面去，海淀分局也发现过，在那个土坷垃里边发现这个黄金的，我们朝阳分局有在这个奶粉罐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条啊，在辣椒酱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手镯呀，还有购买网上的购物卡，把卡密码直接就给到对方了，那对方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提现成功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1: 这为什么心甘情愿的把钱给到一个陌生人？究竟这个心理上是哪一点就被人控制住了？
2: 我们发现有老百姓把自己取出来的这个现金进行伪装之后，放到一公园的一个垃圾桶下面，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阿姨，多么危险的行为，那是现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怕被人家捡走吗？这个钱，他告诉我他也怕，他也去偷偷的看这个东西到底被谁拿走，后来他就告诉我，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穿着一个一身深色的衣服，然后什么话都没说，拿走了之后他就赶紧问这个所谓的网上的男朋友，说是这个人拿走钱吗？对方说是，说你现在看一下平台，你取出这么多钱是不是已经到了你这个平台账户了？他一看，瞬间真的是，我取出50000来，搁到现金搁到这儿了，人家拿走了，我这平台真的有50000，甚至有的还会多给他1000，多给一点儿。包括他也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用现金兑换成美元的这种方式，你没有办法去兑换美元，我去找人给你兑换，没有关系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确实在 平台前期提现了，我说您提现多少钱，他说就提过100，我说这个不就是在钓吗？
1: 嗯
2: 啊，他要是前期让你都提不了现，那你还会再去信任他们吗？
3: 是的，
2: 对，最后老百姓都是如何发现自己被骗了？
1: 嗯，
2: 就是你虽然投资入金，可能你的本金500,000，
1: 嗯，
2: 但是在虚拟平台的投资平台上面已经显示到100万了，你想提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统一的接口。如果他告诉你这个平台被国家监管了，要交20%的税费了，要交手续费保证金了，要加入所谓平台的会员了，其实我告诉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最后再诈骗您一笔钱。为什么我们反诈民警在这里是非常难劝的，尤其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就是因为老百姓他不敢相信他被骗了，他投资的钱太多了，他入的本金太多了，有的人甚至我只想把我本金拿回来，你们警察不要管我，你就让我把这20%税费再交进去，我钱就能提现了。但是我们民警知道呀，再让您把这税费交进去，您本金不又增加了吗？
1: 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只能说咬着牙再相信他一回啊，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2: 如果大家拿不准的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96110，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
1: 除了96110这个反诈专线之外呢，这个刘警官给我们提示提示，就出现了哪一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判断80%就是骗子了。
0: 第一点就是要对于他的身份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军人、科研人员，包括他的一些这种离异丧偶的这种人设，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了，因为这种东西属于一种高频的这种使用的身份。第二呢，他能使用一些保密的手段来糊弄你，是吧，让你觉得确实保密，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聊天，或者到时间了之后我们就要收手机，他一定会跟你说不要跟家人说，比如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啊，那我们需要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你再告诉你的家属，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键词什么垫付、资金冻结、海关扣押，包括还有些什么突发事故、
2: 税费、
0: 对，这些
2: 保证
0: 金，这些词听起来关联不大，但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先垫钱，或者是让你先拿钱，让你往里装钱的这么一个话术。
1: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诈骗啊，这个骗局套路它更直接，一起来看看。
4: 王先生在念梦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个温柔的女网友，为你而来。
5: 他说他叫甜甜，甜甜的甜啊，是在我们一台开网站卖这个美女士的化妆品，晚上开始，我的微信都能查到的。
4: 俩人越聊越投机，当王先生想要从文字聊天升级为语音通话时，对方却以平台限制为借口，要求充值解锁语音通话功能。可语音通话解锁后，视频聊天和 VIP 约会通道又成为新的门槛了，要求接连充值，而且聊天平台也从念梦软件换成了听友东梦软件。
5: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每一个平台都是27000元。第二个平台大约是9000，第三个大约是花了1万多。他跟我说在走最后遇到程序就准备见面了。
4: 前前后后，王先生在三个平台充值了50000多元。每次他犹豫的时候，对方就说：“把你当未来老公，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这样的话术来刺激他。直到他再也拿不出钱充值时，那个女网友竟然失联了。
0: 用美色的这种暧昧的这种诱惑啊，让你呢不断的这个相信我，只要你持续的投入，你就可以跟他进行线下见面，并且呢他会通过什么小小的手段呢，订一杯奶茶，订一份外卖啊，甚至买一些简单的小日用品，他用这种小物件来让他这个人更真实。第一是更真实，第二是让你更放下你的这种戒备心，让你更相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呢你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的。不仅可能你给他定，他也可能给你定。拒绝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些理由，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我们现在这么早的能跟你见面，什么是吧，这种我父母觉得我还小，还有可能道德绑架说我们 之间进展太快了，
1: 嗯
0: 啊，你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对吧？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我们再接触接触。总之来说，就一种暧昧型的这种话术，让你这个深陷其

0: 其中。
1: 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伪装成自己是一个卖茶叶的女孩子，家里边
0: 爷爷奶奶
1: 种茶非常的辛苦，让咱们这所谓的男朋友去帮助什么助农买她的东西啊等等，或者也家里边人生病啦，然后呢去借钱的这种名义。那其实我们朝阳分局在前年的时候就抓获了一个这样的抠脚大汉。为什么说是抠脚大汉呢？这个人真的是1.8米，非常魁梧的一个身材，而他的网名叫慕容婉儿。大家一听这慕容婉儿就知道了，他伪造的自己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特别甜美的一个小姐姐，然后跟咱们这个男事主去进行这个网络交友，每天呢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会以各种的理由，今天我要报个班了需要钱，明天我家人生病了又需要钱等等，就以各种借口让咱们的事主进行转账汇款，然后在约好的地点时间然后进行见面，多次的爽约。这时候咱们的男事主就觉得不大对劲了，那以前呢咱们就是普通的网络交友去进行这个实施诈骗，现在呢晋升到通过这种直播呀打赏这种方式，以谈恋爱为名让你去充值，你给我充值了你给我打赏了我才去跟你见面。还是想告诉广大网友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2: 对，
1: 只要你是主观的故意，有这个诈骗的这种故意，那你就是涉嫌了违法犯罪。
2: 这王先生其实有犹豫的，啊，一犹豫，对方就说：“老公要有诚意。”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本身就有点想追求对方，
1: 就是有点好面子，抹不开这面儿。既然这个你想追求的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0: 是
1: 让你要有点诚意吗？
2: 是，而且之前都打赏过了，你要还差这一笔吗？
0: 就是沉默成本嘛，很高。
3: 成本，
2: 这就是沉默成本，各位啊，就大家一定得记住，
0: 不仅仅是男性啊，其实女性这是沉默成本，就被电信诈骗的沉默成本也很高，
3: 也很高，
0: 对吧？他继续走下的另一半转账了多少钱，他不觉得心疼，哪怕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端倪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这种热恋的这种感觉冲掉，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款了，如果不继续啊追加，那前面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3: 对，
0: 对于自己来说是有更大的损失，自己呢其实还是心存幻想了。
3: 是，
0: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心存幻想，一定要当机立断。
2: 说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一，
4: 凡是以谈恋爱见面为借口反复要求刷礼物打赏的一定要警惕。
2: 二呢是不轻信网络上的人设，涉及到大额金钱付出一定要冷静，发现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啊，面对这些包装过度的陷阱，我们平台方到底能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商业安全官杨涵。
5: 那对于黑灰产试图用广告去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呢，我们平台也是在后台设置了多道防线。首先的话呢是严把准入的门槛，那对于 APP 广告投放相应的内容来说，我们会要求提供营业执照和 APP 备案等相应的资质信息，那只有这些资质齐全真实有效的才能符合我们平台的一个相应的准入要求。其次的话呢，平台也是会定期的从各类反诈宣传材料中去收集最新的一个素材情况，去识别并禁止相应内容的一个推送。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广告客户试图去投放一个违规广告内容的话，那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我们会采取清理违规广告内容到依法依规与广告客户终止合作等一系列的处置操作。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更深的连环套。
6: 一张小小的卡片让李先生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
7: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写着是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6: 轻信客服说辞的李先生交纳了会员费用，紧接着客服又抛出了一个赚钱捷径，称为指定主播打赏不仅能返还本金还能额外赚取利润。李先生被双重诱惑打动，一次次的给主播打赏投票，可当他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交解冻费。 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不对劲儿，可前前后后56万多元呐、已经白白付出了。
3: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6: 其实这场看似诱人的同城交友只是骗子引流的手段，为的就是以此诱导事主垫钱做任务，最终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2: 交友加充值加刷单的这么一个连环套路，这个套路的逻辑是什么？和普通的刷单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别？
1: 酒店门缝的那个小卡片上面的二维码，还有车反光镜带有颜色的这种二维码，咱们千万不要乱扫。那想告诉大家，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那刚才这个案例呢，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刷单返利诈骗。我们反诈民警经常说的6个字啊，刷单都是诈骗。那很多老百姓可能就问说，什么叫刷单？那今天就告诉大家啊，只要让您先掏出自己钱包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刷单。网络交友只是一种引流方式，之后呢就会把您引导到刷单返利的骗局当中。那很多老百姓呢就陷入这么一个沉没成本，我前期刷1-2笔都给我返钱了，小额的返利了，那怎么一到上千块钱就不给返了？很多人啊想拿回这个1000多块钱的本金，陷入巨大的窟窿当中，到最后被人家引导去各大贷款平台上面。
2: 哦，还贷款呢？
1: 贷款。
2: 呵，
1: 因为你想把你这个钱拿回来，他会给你营造出你的负罪感。很多人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是一个6个人统一付款的单，由于你付款太慢了，导致你们6个人付的钱都被冻结了。那很多人在这个小群里边就会声讨你嘛，你怎么不看群公告啊？给你营造一种负罪感，让你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自己做错了。但是如果你想把你们6个人这个刚才冻结的这个钱都全部解冻，那你就要重新再付款。那你重新再付款就不是1000块2000块了，甚至就上万元。为什么有老百姓是被人家去诱导贷款？因为真的没有钱了，对方呢就会告诉你，没关系，你先去这种平台上贷款，贷完了之后我们给你计算一下你的本金有多少，你的返利有多少，我们直接一笔都返给你。很多人就是冒着这种高风险去做贷款，包括有很多人就直接取出现金去搁到偏远城区的一些莫名的小路口，搁到一些什么共享单车的小车筐里边，你放在那儿就走吧。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么一个逻辑的本质在哪儿，就是让您先拿出钱，
2: 先拿钱。
1: 各种引流方式啊，包括您招聘求职啊等等，只要让您先拿出自己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诈骗。
4: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9: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4: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2: 为什么刷单这个事儿，哎，对于很多人来讲都特别难抽身？
0: 做任务一环套一环的，它不是一个短平快的。你给我转一笔钱之后，我们可就联系不上了，周期性很长，大家付出了时间成本，金钱成本，甚至还有什么情感成本，
2: 对，
0: 这些混在一起之后，那确实让你很难自己脱身。
2: 说到这个脱身呢，还是再次要提醒大家的两个电话，一个是拨打110，另外一个是96110。
1: 对，96110是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也常用于我们的劝阻拦截工作，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我们都会用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去给您拨打电话。所以这个电话对于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96110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
9: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陌生小卡片切勿轻信，非官方的 APP 不下载，涉及先交钱连续充值的一定要谨慎，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最后再来看一种骗局，这个骗局特

0: 别的恶劣啊，究竟是什么？来，咱们看看视频。
1: 小吴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刷到了一条交友链接，很快认识了一名热情的女网友。在后续的聊天中，女网友还经常使用一些挑逗和擦边的词汇与小吴互动。
2: 在 Q 上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对方就不断的色诱吴某，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诱他拍下了一些不雅的这个视频。拍下了视频之后，立马呢这个吴某就收到了这一个不雅的这个视频，同时呢还有他手机上的这个通讯录截图。
1: 小吴惊慌失措，极力要求对方删除这些信息，没想到原本温柔甜美的女网友此刻却翻脸了，并不断恐吓小吴，只有花钱才能删掉视频，否则就会把她的裸聊视频发给手机通讯录里的亲友，还会全网曝光她。
3: 他就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是学生，目前没有钱。他说叫我先下载一个软件，然后登录好，用那个软件跟他们用屏幕共享。打开之后，他就叫我每一个地方都看，有关绑定的银行卡，任何东西都看一遍。他发现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家里人存的30多万。
1: 为了逼迫小吴尽快将卡里的资金转出来，对方还伪造了带有小吴肖像的新闻链接，这样早已乱了阵脚的小吴彻底失去了理智，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分6次将卡里的34万多元转给了对方。
2: 转完钱之后，对方说可以通过网贷或者向亲朋好友借款的方式来继续的这个向他转款。最后这个吴某没有办法，只能够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然后家人带着他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报警了。
0: 就聊了会儿天，这些东西全都到了骗子手里了。
4: 就两个点，第一就是诱导你下载一些不明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骗子获取你手机权限的病毒，对，可以叫木马病毒。第二个就是诱导你进行，比如说这个裸体的聊天，甚至拍摄一些私密的视频、照片，用这两步就完完全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控制。下载的这个软件，它就获取了你后台的通讯的权限。观看你的一些手机内部的照片，或者其他信息。从警之后又碰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跟人交流之后，他没有拍摄自己的私密视频，也没有裸露聊天，但只是下载了对方的这个 APP， 但是对方通过他的一些照片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对，他这个顶不住压力，也是给对方不断的转账。凡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链接，不要去点击，不要去下载。
5: 其实我们北京警方前一段就公布了一起特殊的案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的几名事主的手机就被隔空盗刷了手机银行的银行资产，然后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侦查发现啊，咱们这些事主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在头一天下载了一些陌生的链接，而这个陌生链接就是含有木马病毒，它能够自动获取到事主的一些手机当中的信息，包括你的图片库、你的通讯录，而且在这时候呢，事主的手机里面的手机银行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0: 发现到自己的视频或者我们的通讯录被对方已经盗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4: 就最应该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转账，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对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的钱，那我们就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我们要第一时间将我们的钱款保护好，对我们的银行卡啊什么进行一些这个挂失，临时的挂失，对，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些临时性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立刻拉黑，不能再跟对方纠缠。有一些受害人被诈骗之后，他反复跟对方纠缠，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或者让对方将自己的不雅视频或者照片删除，明确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骗子会拿这个东西一直向你索要啊，确实是个无底洞的。第三点呢，就是你们的手机要及时处理，包括像关闭权限，包括卸载对方的软件，包括关闭这种后台的程序软件等等都要关。尤其我们不仅仅要是删除掉卸载，而且要在设置里面查找这个软件是不是还在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那及时让我们关闭网络，拔掉的我们的这个手机卡等等这一系列补救措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抓紧时间报警，让我们公安民警给你提供相应的专业的帮助。
0: 接下来也请王家警官也跟我们说说如何提高自己的这种防范意识。
5: 咱们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您记住了，如果没见过面就跟您谈钱。

0: 言的一定有诈。
1: 网络呢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地方，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真实，我们至少要真实的了解到对方这个人确确实实存在，不能用对方花言巧语就给我们蒙骗了。我们都不能去点击相应的陌生链接，因为你点击之后你确实不太清楚你可能会遭遇什么，你的手机会遭遇什么。
2: 大家平时看到以交友相关的一些视频呐、广告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虚假广告和这个引流的套路？遇到这些问题究竟该找谁？
3: 结合我们日常风控治理的一个实际经验来看的话，那由于我们平台本身的风控严格，可能常见的现象是说有那些完全合规的商家去投放完全合规的内容，去吸引用户的一个点击。那在用户点击之后呢，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引流到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私域，再实施诈骗。如果在私域的场景，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像刚刚警方提到的那种打造一些军人的人设，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设，然后如果其中涉及到转账的话，那您一定要切记，一定要谨慎，请勿受骗。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平台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如果您看到一些可疑的广告的话，您可以直接长按屏幕选择对视频进行举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官方用户服务电话95052，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理。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Japan,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5: 即将开赛。
4: 更火辣的生活，
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4: 更带劲儿的玩法，
7: 哎呀，我又差一点。
4: 好，更滚烫的乡土，
8: 扛个装的西瓜，
4: 更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10: 太好吃了。
4: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1: 相约时光，
12: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4: 那别走，还是不走。
1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2: 相信我，
13: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在向藏海，先生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先生说的是，是我没看明白。
0: 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
0: 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理应如此。
2: 吃饭了。

0: 醒醒。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枷关，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

0: 大人，麦西全无，确认已死。
1: 永荣王爷叫了一群皇室宗亲到他府上，嚷嚷着要见你。
2: 都惊足了，还不消停？

0: Coming.
1: Sir.
0: 一切都已了结，给他收尸吧。

0: 大哥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穆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娘，娘，
1: 志农，
2: 哥哥。
1: 你是志农，你真的是志农，好孩子，别哭。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娘，我好想你们。
2: 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3: 你真的是志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0: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0: 不，
1: 快走。
0: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志奴，走吧。走，走。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赶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志农，

0: 爹。
1: 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0: 爹，我要回家了。
1: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啊，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方海，你醒醒！
1: 邓大人，
2: 邓大人，
3: 小海，
0: 邓大人，
2: 邓大人，
3: 小海，
4: 大夫，
0: 邓大人醒醒！
4: 不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0: 邓大人醒醒！
4: 真知有事救，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
0: 邓大人，
4: 刚才已经征过人中，现在我正内观何永泉。
2: 大人。
5: 高明师傅，
3: 小海，你醒了。
4: 小海，
2: 太好了。
4: 小海，
2: 终于醒了。
5: 苍儿，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
0: 我加了秘药，这样能够让你提前昏迷，脉息全无。
1: 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治海蛎，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
0: 我就知道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
1: 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2: 藏大人，
0: 沈大人，
2: 我也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0: 请讲。
2: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0: 那王爷现在如何？
2: 藏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藏大人，保重。
0: 保重。

0: 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
1: 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这个城不好出啊。
2: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营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3: 师傅，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4: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上出了城，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勇。等到了东夏，就要靠向小姐了。
1: 师父，你不和我们一起？
0: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
2: 师父，原来人之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
1: 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3: 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
1: 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
0: 小海，还记得你离开兴斗府的那天吗？
1: 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
0: 其实我和你兴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藏海，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
1: 放心吧，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
0: 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更要好好的活着。
1: 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
0: 快到城门了，快躺下。躺下，
3: 慢点，
0: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警察！
1: 啊，停停停！大人，
2: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1: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2: 一车也不行，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0: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疫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1: 哪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0: 不是大人，哎大人，
1: 我来。
0: 哎大人，这失手，
1: 检查仔细点。

停停停！

0: 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傅要那么多钱干嘛？ 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
1: 一定要等我回来，
2: 不啰嗦，
3: 快走。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
2: 警察！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十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1: 师父没白养你，
2: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
0: 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1: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什么。

0: 是玉刃山，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女王驾到。
3: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1: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3: 在天牢。
1: 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就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
3: 安徒，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都下去吧。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1: 那摩尔萨已经六十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
3: 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1: 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3: 大雍皇帝？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3: 大胆！
1: 我当了十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他也不会怪我。
3: 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
4: 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
5: 是。
4: 慢着。
3: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
4: 还不快去。
5: 是。
1: 我答应你。
3: 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
1: 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大明好机会。
2: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哎呀，
1: 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来，喝。

0: 啊，吃饭了。
1: 拜见公主。
0: 公主，
2: 安图，
3: 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
4: 你们退下。
0: 是。
4: 三海，我要走了。
2: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4: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5: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
3: 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雍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5: 下去吧。
3: 是。
4: 我在大雍十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6: 殿下，终于回来，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
5: 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4: 穆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
5: 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30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地交到他们手中。
4: 陛下，

0: 我要葬海送我一程，我担心，只要我一家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1: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1: 他的遗愿是什么？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雍首府赵炳文的手中。如今大雍皇帝不在了，赵炳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1: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对，
0: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1: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0: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诊楼里待着了。不过这诊楼。

0: 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1: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
0: 张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那可不行，香老板欠了我银子。
2: 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3: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4: 查验无误，
2: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
3: 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5: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1: 辛苦了。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臧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夏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
1: 好久不见了，藏海。
0: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
1: 才一年嘛，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
0: 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1: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0: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
1: 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了。

0: 我被赵炳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
1: 想不到父亲竟然骗了我。
0: 赵炳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血，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
1: 这些都远在朝堂，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藏海，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0: 暗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
1: 也好。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赵逸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
1: 看来，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
1: 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
0: 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2: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
0: 我们该怎么做？
1: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
3: 关于鬼玺的传说，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兵的世界。早安，有人是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
4: 不便行动，我让长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3: 多谢将军，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5: 是。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暗图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炳文。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血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炳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2: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炳文是庄鲁隐和曹敬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 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1: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0: 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
1: 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0: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血。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穗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
1: 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我曾翻阅过东夏地理志，这里。 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封禅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名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
1: 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影的手下。
0: 传说名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阴兵真的存在吗？
1: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宋海。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很多，你来看，
1: 这是东夏的战俘。
0: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
1: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0: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五和三十五年，大英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明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傅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三万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雍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还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日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说。啊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了。

0: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还活着！我还真是小瞧你和高明了。先跟我回去，接下来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慢慢聊。
1: 带走。

0: 庄将军果然重用，这么快就抓到了朝廷要犯。末将只是遵从阁老嘱托，不敢居功。
1: 不必自谦，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一个好消息：灵淄王世子承袭皇位，我特意向皇上提及你治军严明，皇上念你镇守边关有功，特授你为。
0: 骠骑将军，
1: 谢皇上圣恩。想当初，你父亲刚当上镇国将军的时候，比你还大了不少，你已经超过了他。
0: 知行仰仗阁老提携，定不负阁老恩情。可你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 便是当年没能对东夏乘胜追击，这才让东夏苟延残喘之际。当然，也是因为先帝太过于仁慈。但如今，你的机会来了，你要继承你父亲的遗志，做他未竟之事。
2: 阁老的意思是，一举出兵东夏。
1: 让他们永无觊觎打雍之心。
3: 不错，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只
4: 是我手中兵力不足，若要征讨东夏，需要朝廷的援军。
5: 报，
6: 大人。从他身上发现的，一直藏在怀里。

0: 庄之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早晚会落得跟你爹一样的下场。
1: 我爹难道不是被你害死的吗？他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庄家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如今已是昭义将军，为什么要投靠他？为何要做大庸的罪人？
1: 若无阁老。 我怎会有今日的荣华？我早就告诉过你，我要的是振兴庄稼。
2: 好了好了，你好歹也是交情一场，一见面就吵架，跟孩子似的。张海。

名律胡达的圣地都能被你找到，真是和你爹一样有好本事。如何用鬼玺召唤阴兵，我琢磨了很久，原来他竟是这样用的。东夏女王当年有这样的宝物，竟然还能败给大雍，就让我教教东夏该怎么用它。

0: 去封山台调遣1000名劳工来军营。
1: 是。

0: 大人，拖下去烧了。
1: 是。

0: 据斥候密报，东夏核心不成，蠢蠢欲动。尔等要在方圆失地仔细巡查，务必保阁老安全。
1: 是。

0: 你已经预料到了吧？虽然你之前什么都没说，但我能看出来，你有事瞒着我。
1: 你想知道的，都在张灭的册子里了。你已经知道阴兵是从何而来，还想要什么？
0: 我要知道，阴兵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无法控制？

0: 明律胡达听从张灭的建议，启用了鬼玺，阴兵摧毁了兵临城下的大雍军队，只一役便扭转战局。可明律胡达不久后却死了，还命张灭封禁鬼玺，永世不得启用。这中间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1: 我是撕掉了一页，不过那一页你看了也没有什么用。
0: 到底还写了什么？
1: 张灭说，被鬼玺变成阴兵的东夏士卒，虽然力大无比，不惧刀剑，但慢慢的会失去意识，最终变成一个敌我不分的怪物。明令胡达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用自己的生命停止了鬼玺。
0: 传说阴兵为东夏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若真如你所说，你又何必撕掉那页纸，不敢让我看呢？
1: 那些不过都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三人成虎的谣言罢了。阴兵就是你看到的那样，根本无法被控制，也不能听从号令为你而战。
0: 无法控制，你越是否定什么，就越证明你想隐瞒什么。恐怕那页纸上记载的就是控制他们的办法吧。你怕世人知晓这本册子里的真相，就把它带了出来，可你还是失算了。
1: 你不愿意相信，那又能怎么样呢？是逼我说出口，还是杀了我？
0: 我用不着这么做。既然你是从那里把它带出来的，恐怕秘密还藏在那下面吧。
1: 那里什么都没有，你去了也是白费功夫。
0: 哼，你紧张什么？之前我觉得鬼玺在我手里，圣地只是一个摆设，现在看来还真是得去一趟。即刻出发。
2: 阁老，
3: 夜晚离营，去提防东夏袭击，我来护送你。
0: 好啊。

0: 陛下，我们这些天都没有好好休息，当心身子。这药是公主走之前你们留下的，对风寒很是有用，趁热喝了才好。
1: 别跟我提他。

0: 你坏了东夏和海东部的和亲，还有脸回来？我是来救你的。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大雍首府赵秉文已经到了东夏，很快他就要对东夏下手了。你专程这样回来见我，就是为了说这个？上次就是他写信提醒我。 当心你跑回东夏，图谋不轨。怪不得你那么快就能找到我跟藏海。赵秉文，这是在借刀杀人。实不相瞒，赵秉文此次来东夏就是为了来见我的。大雍新皇出力，赵秉文作为内阁首辅，被新皇派来东夏与我见面，商议两族交好之事。 他是带着鬼玺来东夏的，他要在东夏使用鬼玺，根本就不是为了和平而来，他要见你，也是为了挟持你，好让东夏彻底无法反抗。明香暗图，你是不是很希望看到我与大雍首府交恶，让我成为那个破坏东夏和大雍关系的罪人，好把王位拱手让给你呀？
1: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对王位毫无兴趣。
0: 你若是不信，你就把我关起来，但你不能坐视赵秉文毁掉东夏。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有骨气？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你不知道鬼玺和阴兵有多可怕，他们能带来巨大的灾难，让东夏毁于一旦。到时候，连这个家都没了，这个王位还有什么意义？
1: 我找到了封存鬼玺的圣地，明白了当初明律胡达女王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母亲想要拿回鬼玺，也是不想再有人使用它。姐姐，你是东夏的王，这里的人都是你的子民，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0: 我不能进去，否则会万劫不复。别骗我了，既然你都能平安无事的走出来，我又为何不可？你们都守在这儿。
1: 是。

真是鬼斧神工。怕什么？段国君。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撕掉的那一页写了什么吗？你以为这样就有用了？真相就在那些壁画上。

0: 您不是教过我吗？说实话骗人。张灭在那张纸上写的，就是我说的。阴兵根本没有办法被控制，只会带来灾难。
1: 住口！
0: 你也永远都无法用鬼血来完成自己的目的。
2: 鬼玺就在我手上，事到如今，难道你想用言语来杀了我吗？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要不要下去看看阁老那边如何？
3: 大人让我们留下来，就不要擅作主张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笑>
2: 你是不放心赵大人？
3: 还是不放心藏海？你敢行刺朝廷武将，
2: 那又如何？推到东夏人头上便是了。
3: 你以为你放走东夏公主赵大人就不知道吗？今日就把你们所有人都撂下在这儿。
2: 哦，真是巧了。<笑>

你一直都觉得我对复仇的执念太深，但你对鬼玺又何尝不是呢？我就算跟你说了实情，你也永远都不会相信，才会来到这万劫不复之地。 您不是想知道怎么操纵阴兵吗？你现在。

0: 我应该好好看看这阴兵是如何听我号令的。
1: 快点！

0: 终于来了。
1: 藏海在哪儿？
0: 他和赵炳文还在下面，快去。

母亲要找回他，就是为了让世人不再使用鬼玺。连先帝也觉得你是对的。我会告诉姐姐，鬼玺已毁。

0: 还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京城了。
1: 庄将军护国有功，新皇召你回京，这下也算是得偿所愿了吧。
0: 赵炳文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皇上也将你官复原职了。臧大人，以后还得请你多多相助了。臧海，要不要与我赛马比试比试？
1: 你是马背上的将军，怎么好意思跟我比这个？
0: 你骑马的本事也不差呀。

0: 陛下赢了，陛下。哎，藏海，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朕说一声？
1: 臣怕扰了陛下的兴致。
0: 既然来了，就陪朕下一局棋吧。
1: 臣棋艺不佳，不敢与陛下对弈。
0: 不碍事，朕也是棋艺平平。

0: 朕在还未入宫时就听说过你不仅博学多识，工于营造，更有治世之才。
1: 陛下过奖了，臣出身布衣，不过是略懂些雕虫小技。
0: 你不必自谦，朕可是听说你深受先帝喜爱。

0: 我们的祖先都是用木工制作的，这些木工都是由先帝亲手制作的。
1: 藏海，你说，朕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呢？
2: 宫里的一切都听凭陛下处置。
1: 先帝生前喜好木工，既是心爱之物，拿到先帝灵泉烧了吧。
3: 是。

0: 赵海，你替朕铲除了奸佞，可想要什么赏赐？
1: 回陛下，臣的确有一事相求。前任钦天监监正快铎，忠君爱国，他是被赵允文所害，还请陛下将此事昭告天下。这本就是理所应当之事，算不上什么赏赐。除此之外，你还想要什么？
0: 陛下，臣想要治世还乡。臧海，朕初登基，正是用人之期。朕本想让你重回内阁，帮朕察官治吏，你不愿意吗？
2: 臣自入仕以来，终日惶恐，暗度劳形，深感自己志不在此，乐不在其中。先帝还在时，
0: 臣就已经有辞官归隐之愿，还望陛下恩准。你想清楚了，也罢，既然你心意已决，朕也留不住你。来，陪朕把这局棋下完吧。

小海啊，好好的从东夏回来了。他不止打败了赵炳文，还拿回了鬼玺。徒弟这么厉害，你这个当师傅的还真是了不得啊。

你用高明这个身份活了十来年，埋在这依山傍水的地方还算是个好归宿。这酒太甜，我还是喝不惯。

0: 姑娘，我这有上好的竹叶青，你闻一下，看喜不喜欢。
1: 安图，
2: 这下真的辞官了？
1: 怎么，怕我反悔不成？
2: 趁着你去找皇上，我去找了一趟八公子。
1: 八公子，莫非他又在给别人说书了？
2: 不是说书，是教书。童儿现在是大雍学宫的女夫子，都没顾得上和我说几句，就被他的学生们拉走了。
1: 走吧。
3: 小海，信上说的就是这个时候来啊。小海，小海，
4: 张大人。

0: 这些都是藏大人留给我们的吗？他去哪儿了？小海走了，嗯，也不知道下回见面是什么时候。
1: 那咱们就出发去找藏大人呗。那怎么行啊？我告诉你，小海在信里可叮嘱了，咱们也有事情要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SK 海力士计划发行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1: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伊犁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2: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4: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伊丽萨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的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2: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 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传统农机在这里往往水土不服，而这台新装备正是瞄准了这一痛点。
5: 咱们这款 SH504M 是50马力四驱的车，是比较少见的，它主要适用于有丘陵和山地带坡度的地段。首先咱们的这个车的四轮是等大的，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的转弯半径会从之前的6米减缩到3米，这样的话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2: 从育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6: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

0: 以后呢，我妈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那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是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1: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再展去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 T 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2: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免耕播种机呢再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进地次数，那么我们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1: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4: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玉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堤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5: 像世外桃源嘛，我们玉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5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啊、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带最棒了。
6: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5: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特别心情比较好。
6: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玉桃园2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5: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啊，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6: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7: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确实实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央产单位出资他是没有依据。
1: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7: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央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政策，纳入有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老教区联谊会的名义，给咱们央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教学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1: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5: 现在8号9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是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1: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5: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10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安的灯，没有闲的时候。
1: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8: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适化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微改造增设了20到30个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他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1: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9: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1: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9: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1: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10: 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个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那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1: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9: 我们那屋里的也借上光了，就是 装那个卫生间。
11: 嗯，
9: 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吧，它就是底下不通，
11: 哦，
9: 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
11: 哦，
9: 啊，嗯，基本上就一样了，嗯，什么都有了。
11: 对。
1: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12: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九户留住居民，八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啊，在这里面我们

0: 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1: 留居已死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2: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两位，一共是八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3: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就比较强。
1: 今年6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生院落三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五大维度全覆盖。
4: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呢就是比如说我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精神，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隶属于大石栏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1: 从一夜停电七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淹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两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5: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6: 是。
5: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6: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5: 您看啊，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7: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二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8: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5: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8: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5: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8: 一个星期。
5: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8: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7: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9: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
7: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10: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 设置了6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2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7: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1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10: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7: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艺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11: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7: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12: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7: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13: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14: 对，
13: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14: 对，
7: 公园打造的荷荷小铺、全新亲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已次第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9月。
5: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6: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15: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16: 生物医药这个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 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连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15: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

0: 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1: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这些专业化的设备他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他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他的研发进度。
0: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2: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过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0: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2: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0: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争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3: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级，形成了完备矩阵。
0: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3: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质朴、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0: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4: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

0: 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了一个冬天的胃。
1: 一个又扯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厚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里面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那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子给你尝子。
2: 太好吃了。
1: 啊，酸味真的很，这个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冲菜炒农家腊肉，
1: 辣肉，
0: 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就是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子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物候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2055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了新的关键阶段。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北京单程发力到京津冀全域协同，从各自探索到一体联动，三地携手攻坚，让前沿技术落地生根，用创新成果点亮美好生活。6月3日，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一场承载着希望与突破的前沿医疗手术正在进行。患者是一名因意外坠落不幸瘫痪9年的女性，此次她接受的是国产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手术。与传统开颅式脑机手术不同，北脑一号采用半侵入式硬脑膜外微创植入，不打开硬脑膜，不接触脑组织，仅在颅骨开一个微小骨窗，就能完成电极精准贴敷，大幅度降低感染风险与手术创伤。
1: 脑机接口呢，它其实是在大脑的运动皮层提取到信号，给到电脑进行解码，再编码之后呢，实现外部的控制，适用于偏瘫、截瘫或者渐冻症的患者都是可以的。目前我们北脑一号开展的脑机接口 GCP 的临床实验呢，是针对的高。

0: 阑尾截瘫之后手功能障碍的患者来进行了这个临床研究。如果这个患者通过我们的运动强项气动手套的训练之后呢，能够实现这种抓握功能恢复的话，那他未来可以自己比如进食或者自己来控制手机，自己能够控制咱们的操作轮椅的话，那这个患者他自己的这种自由的生活这种质量提高的程度会很大。
1: 今年51岁的邵先生之前因为脑梗造成了单侧身体偏瘫，左手臂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1年前他接受了北脑一号手术，经过后续康复训练，目前上肢功能已得到了部分恢复。
0: 很有劲儿哎，现在
2: 通过现在我的手这个觉着这个上肢的力量完全上来了，以前这个举手举不了嘛，现在很轻松的举了。
1: 今年脑机接口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纳入15/5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脑一号目前已完成近30例手术，患者神经电信号始终清晰稳定，最长植入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时长超过7万小时，达到了长期临床使用标准。这也标志着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而这一突破性成果就来自昌平生命科学院的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
3: 现在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北脑一号的模型，其实通过我手里这个模型哈，大家就会对植入我们人脑的这个北脑一号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其实这就是它的电极主机，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外机哈。
4: 对
3: 那就这么一个小小钱币大小的机器怎么会这么神奇，能够把我们脑中的意念和想法翻译出来，成为连接大脑和外部的一个翻译官呢？
5: 这里面我们是一个光波电极，我们这个电极啊非常薄，只有几个微米，它可以非常好的贴附在我们脑子的表面，然后有128个位点这个同时的采集到我们脑子这个脑电波信号。然后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微小的这个主机，对，它这里面我们的直径就是一个硬币大小，但它里面干的事还是挺多的，它要把这128个位点传递过来电信号进行一个数字转化，再进行打包啊一些处理呀、通过无线的方式发到外面来。我们这个解码工作实际上是在外面的电脑上面进行处理的。现在我们这个同时可以采集传递128个通道的电信号，这个规格在国际上，在这种半侵入式或者称为皮层脑接口里面，其实是全球最高的。跟它接近的是一款欧洲的一个产品，是有64个通道，但它的体积是它的4倍，所以从指标上来看，采集通量是全球最高的，它的集成度其实也是最高的。集成度越高的话，体积就可以越小，让患者他去做这个手术就创伤就会越小。
1: 北脑一号的设想始于2022年，北京市依托优越的跨学科科研与临床资源生态，启动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同年，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组建北京市脑机接口青年突击队，由张磊担任队长，带领平均年龄29岁的团队开启北脑一号的技术攻坚。历经2年多的时间，张磊带领科研团队连续突破材料、工艺、算法、集成等关键技术瓶颈，让北脑一号在微创性、安全性、解码效率上实现全球领跑。
5: 我觉得脑机接口未来的一个应用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咱们刚提到的有运动障碍、有语言障碍、还有视觉障碍，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疾病，包括说精神系统疾病，就应用的这个场景想象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对，
1: 目前全球脊髓损伤致残患者约2700万，我国同类患者超370万，每年新增确诊9万例，而脑卒中在我国存量患者已达1500万，年均新发330万，80%幸存者会留下不同程度的肢体残疾。庞大的临床刚需成为科研攻关的原动力，北脑一号研发团队希望能在10年内以更小电机、更强算力、更低能耗的脑机系统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场关于生命与科技的探索仍在不断向前。人形机器人如今已然成为当下最受关注的科技风口，具身智能更是强

0: 抢占了未来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然而，现在的机器人大脑足够聪明，能够读懂各种指令，但是手脚却跟不上，在实际应用中往往稳定性不足。如何让机器人既要能交流，还要会干活，才是机器人未来走进工厂、融入家庭、实现规模化落地应用的关键。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目前国内各地正加快建设具身智能实训场地，助推产业落地发展。在北京石景山就坐落着全国规模最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
1: 所以我想问一下郭总，在我们的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现在大概有多少台机器人在这儿训练？
2: 我们现在1、2、3期已经全部投产使用了，总体呢有270多台机器人。
1: 啊，270多台，就是我这样大概看上去，他们应该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在进行训练，是不是？
2: 对，主要分为三个场景吧。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场景，包括一些平常的这个衣服的收纳呀、叠衣服呀，还有桌面的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商业的场景，比如说商品的一个选择递送，还有物品的补货上料啊。然后工业场景是第三类了，就是其中有这个物品的上下料，还有零部件的分拣。
1: 那在这些领域当中，您觉得去训练机器人哪个领域会比较困难一点？
2: 家庭场景可能是最困难。
1: 家庭场景啊，为什么家庭场景会困难呢？
2: 因为在相对来讲，工业场景它的环境是比较稳定的，它的周围的干扰也会比较小，它就对泛化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但是在家庭场景呢，它存在有光照、遮挡物啊，还有这个形似各异的这种物品，物理特性这一块。虽然我们在仿真环境当中可以模拟出很多物品，但是它实际的这个软硬度、柔软性，我抓它会不会把它抓碎呀？我拿起它，它会不会滑落呀？它的摩擦力是多大呀？它掉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在物理特性上是现在对于具身机器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像这个洗衣机啊，投放这个衣物的这个操作，就相对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因为我们每次去，我们往衣服桶里边扔的话，它可能形状啊、角度啊，有很多的这个随机性。所以它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能够给它抓起来啊？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放多少件就放满了，不能再往里边继续放了。像刚才这个操作这个数据，
1: 就感觉可能要放多了，所以拿出来一件啊，
2: 不再往里边放了。
0: 在这个总面积超10000平米的训练场里，近百台机器人每天保持着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像将衣物放入洗衣机这类简单的动作，每天也要反复训练上千次。在训练员的遥控操作下，机器人的视觉、触觉与空间感知信息被全面转化为数据，单天的数据量就可以超过 5T。依托海量数据持续迭代算法，打磨动作，修正偏差，让机器人逐步适应各类复杂场景，实现精准作业。
1: 我们现在机器人学习到的这些能力已经赋能到了哪些行业？
2: 像汽车制造这些已经有了这个实际的应用了我们在模型验证区，像这个物料箱、空箱的一个回收这一块呢已经是训练出来模型了，还可以自主的去完成这个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验证它的成功率和再补齐更丰富的这些数据就可以了。后边的话呢，会有基于灵巧手操作的这种精细化操作的这种训练场以及后续呢，我们正在构建一个就是合规框架下这个具身智能数据要素的跨境的一个数据流通的服务基础设施的一个建设，加强跟国际的一个互联互通，然后这样促进这个产业的一个快速联动高效的一个发展。
0: 当前北京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突破30家，位居国内前列，形成了从核心技术研发、整机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而海量真机作业数据的持续积累，也将为人形机器人走向规模化落地打开更大空间。
3: 北京教育科技人才优秀突出，有4个国家实验室，14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92所高校，1000多所科研机构。 近些年来，北京重点布局了十多所世界一流的新研发机构，已经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 3D 共建国际科创园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0: 5月16日，央地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北京市将强化创新策源和龙头引领作用，天津市发挥先进制造研发优势，河北省拓展产业应用场景，融合多方资源协同攻坚，加快构筑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高地。如今的雄安，地上新城拔节生长，地下已形成一座气势恢宏的地下城。地下停车场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米，仅融东片区就有大约50000个停车场，95个小区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总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的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空间，如果没有精准导航，就像走进一座巨大迷宫。可我们常用的地上卫星导航，信号会被钢筋水泥完全屏蔽，无法直接用于地下。为攻克这一难题，2020年，陆兆明带领北京邮电大学科研团队扎根雄安，潜心攻坚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北斗加5G 试分地下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
4: 帮我导航到尚德花园停车场离电梯最近的车位。
5: 北邮提醒您，即将开始室内导航，右转，随后12米后右转。
1: 就这个地方是吗？
5: 目的地就在附近。
1: 刚才呢，开车之前呀，我就用这套地下导航系统哈，让它帮我找一下距离电梯口最近的车位。您看，现在走不到10米，这身后就是电梯口了。陆老师，我们的这一套系统为什么到了地下依然非常灵敏的能进行工作？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对，我们这套技术呢，就是借助于现在您看在这个地下空间，地下空间呢，我们现在手机都是有 4G 5G 信号的，因为有这个信号呢，就意味着我们这儿有通信的一些基础设施，我们叫室内分布系统，就是大家经常看到那种蘑菇头天线就是靠这套设施呢，我们首先把北斗信号从室外从天上引到了地下
1: 引星入地了。
6: 对，让地下首先有这个信号覆盖。这时候呢，我们还专门提了一套算法，用这套算法呢，我们把每一个室分天线呢都变成一个我们叫虚拟信标，就靠一个一个的虚拟信标呢来告诉我们的车和人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然后让在地下空间有了定位。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我们再把这个 5G 的信号融合进来，加入更多的参考，然后来提升精度，来提升它的稳定性。咱们前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设备间，您可以看到这个小房间里边有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都在里边，还有我们北斗的基站。这个北斗基站呢，就是它有一条线呢直接连着楼顶，楼顶上的信号直接收下来到这儿处理，还有一路呢它是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了。我们现在移动、电信、联通的基站，包括我们这北斗的基站，都把信号汇到这一个合路器里面。汇到这个合路器里面之后呢，汇合成一路信号，然后走一条缆，电缆出来之后，再通过这个电缆隔上10米或者20米，我们就会分出来一根天线，就把这整个底下给覆盖了。就一个设备大概就是覆盖8000到10000平米。现在我们融东95个小区底下大概有270多个这样的小设备间。
1: 就基本保证我们是没有什么信号的死角的。
6: 对，这是全覆盖的。并且呢，除了就这个定位单元是要新建的，其他都是复用的已有的设施，就不需要再新建。
1: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成本上和效率上都兼顾了。
6: 对，它更适合做批量的应用推广部署这样。
0: 将北斗卫星信号成功导入地下，同时依托雄安已有的 5G 网络设施，陆兆明的解决方案跳出了高额基建的老路，用最低成本、最简设备、最优覆盖，实现了地上地下全天候无缝衔接的精准定位服务，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米级。 无论是找车位、找电梯、找充电桩，还是导航至地下商业、轨道交通入口，跟着导航都能精准抵达，再也不用担心在地下迷路。
1: 那未来我们这套系统还能往哪些方向去拓展？它怎么去产生一个更大的价值？
6: 现在您看到的这个一网统管的平台，就我们现在在雄安的荣东已经通过我们的技术把车辆的人员的这些信息就会不停地上报，包括您刚才提到充电桩的数据，就它是占用的还是说空闲的啊，这些信息我们现在都在平台上都能呈现。
1: 嗯，
6: 此外呢还有像消防的，像消防栓的位置呀，包括应急出口啊，这些设施相关的所有的信息我们都会把它传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比方说我有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人员要做疏散，我马上在这个平台上就会形成一个疏散的通道，包括疏散的这个线路，并且呢我可以实时的把这些信息下发到区域内的所有人的手机上，大家都可以根据这个线路有序的进行疏散啊，就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就整个地下空间的一网统管，就是能够提升这个城市的治理水平。
0: 这项北京研发、雄安落地的北斗加 5G 地下高精度定位技术，不只是解决了地下停车找位的小问题，更是打通了未来之城地下空间运行的大难题。它用最简单的改造、最经济的投入、最稳定的效果，给全国大规模地下空间建设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好落地的实用方案，让智慧城市不止建在地面，也能高效安全地延伸到地下。
1: 说到 3D 打印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打印一些玩具、文创摆件，或者是各种精密的小零件。那像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普通的 3D 打印产品。但是您见过能够打印20米级巨型金属构件的 3D 打印机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天津滨海中关村北塘湾数字经济产业园，带大家一起来探秘这项能够服务国家重器的硬核黑科技。
0: 眼前这台正在运转的设备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由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与车辆学院刘长猛团队自主研发打造。凭借先进的点阵结构增材制造技术，它成功破解了以往大型复杂金属构件的打印难题，为高端装备制造提供了更多可能。
1: 哎，刘老师，这个应该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金属 3D 打印机了，是吧？
7: 是的。
1: 其实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打印机，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8: 就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印机有很多很多的打印头，我们有40个打印头同时在打印，所以说的话，使它能够既是全国最大，也是全世界最高效率的一种 3D 打印机。我们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个打印头上面都带着一个摄像头，我们这里面就是利用了完全的一个视觉追踪，把我打印过程当中的整体的容池形貌、成型过程能够实时的监测，并且的话进行一个实时的反馈，然后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调控。所以说的话，现在我们的整体打印合格率已经接近100%，在99.5%以上。第二个它的特点的话，就是呢，我们这个打印机的话可以实现，就是我在天上当中悬空结构任意生长，这就为我们用 3D 打印去创造一些新结构提供了一个基础。那么第三点的优势就是，目前世界上主流的 3D 打印其实主要面向三大领域，一个是航空航天，一个是生物医疗，一个是大众消费。他们的生产的尺度一般都是比较小，大概就是米级尺度范围之内，而我们这台 3D 打印把 3D 打印的尺寸由米级范围拓展到10米级以上。现在目前这个 3D 打印机最大可以生产到20米级这个尺度。
1: 20米级，那大概相当于6层楼那么高了吧。
8: 是的。这么大的尺寸的结构件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主要把它用到了海洋装备相关，主要包括船舶、面向深远海的漂浮式平台，现在的深远海养殖、深远海风电这个领域。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水下领域、深海的无人潜航器等等这些领域，这都是我们现在在重点攻关的领域。总体来说，我们这类装备着于服务于海洋经济。
1: 嗯，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打印机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对于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看到现场的这些就是它打印出来的产品。
8: 是的，
1: 是
8: 的。
1: 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8: 好的。现在的话我们重点的生产的一款产品叫做点阵结构。 点阵结构的话，它的是由点和杆组成的空间周期性结构。那么利用这种点阵板取代现在船舶上用的叫做板材加筋结构，在相同的承载的情况下，它可以使船体结构减重30%。同时的话，现在的船体结构到了船厂之后，接近60%的工作量是焊接，而我们这种点阵夹心板到了船厂之后的话，直接进行模块化拼装，可以使建造周期大幅度缩短。它除了能够轻量化之外，它还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材料。譬如说，当有爆炸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进行一个变形吸能；当有噪声的时候，它中间可以起到减震降噪，对于船舶的很多的功能提高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前沿技术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优质的产业环境。2024年，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向刘长猛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提供政策、场地与资源全方位支持，助力成果转化。如今，这项技术已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完成中试，迈入产业化应用阶段。
1: 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要落户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呢？
8: 这台三星打印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超高，比一般的这个厂房需求的层高要高。咱们这个滨海中关村科技园跟我们对接的时候呢，发现我们有这么一个需求。当时这个园区他们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知道我们有这个需求之后呢，他们就停工了，把这个厂房停工，然后呢针对我们的需求重新进行了设计。所以说呢，这个厂房其实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厂房。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做这么一个项目，一个核心是从高校希望能推到产业应用，核心的环节就是中试，而这个园区他们的核心定位就是中试。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开展了我们2年的中试验证，在今年我们也孵化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第三个呢，就是天津啊是一个海工装备制造产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这里不管是从人才基础还是产业基础、产业需求方面都非常发达啊，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边上落地的一个核心原因。然后到明年我们就会在天津这边落地一个就是完全无人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生产线的话就对位于我们批量化生产这个夹心板做好了一个就是基础。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 3D 打印对于材料和结构的创新，引领深沿海装备的发展，为支持我们国家的向海图强、海洋强国战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北京的高校实验室每年产出大量高端科技成果，但如何让这些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在经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需要的不仅是技术转移，更是精准对接的智慧。在河北石家庄北科戴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企业核心产品金刚石铜复合材料散热基板正在进行中试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复合新材料，可以用于解决半导体芯片的散热问题。
7: 据统计，我们所用到这个半导体产品，不管是手机啊、汽车啊，甚至是我们的一些这个节能灯啊，它里边的电子产品里的故障啊，有一半都来源于热量散不出去。如果它的温度每降低12度，半导体的可靠性，就是它的寿命呢，就能够增加一倍。
0: 在北科戴康成立之前，周水山已经在行业内深耕近40年，破解半导体芯片散热难题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多方尝试之下，却始终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方案。2025年，转果果平台的推出，让他从中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7: 也是机缘巧合，通过这个平台啊，就找到北京科技大学有这么一项技术，它的性能指标目前世界上是最高的，导热率达到了1064瓦每米K， 国外的产品可能一般也就是700瓦每米K 左右。它是北京科技大学几代教授技术结晶，他们有技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所以经过他们的撮合，使我们能够迅速的这个 牵手啊，
9: 对接成功了，
7: 对接成功。
0: 转果果平台是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指导下，由北京首都科技发展集团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依托 AI 智能大数据精准匹配技术，它打破地域阻隔与信息壁垒，让北京的优质科研成果精准对接经济的产业需求。借助这样高效的对接渠道，

0: 周水山迅速搭建起了团队，解决了场地、资金等问题，让这项世界领先的先进技术最终顺利在石家庄落地转化。
1: 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质量的数据集的数据底座，我们把成果、需求、还有这个机构、人才、包括服务和政策各类的创新要素的数据汇集起来，通过一张活地图呢 ，3D 的创新资源一查便知。在数据之上呢，我们构建了一个小果 AI， 它主要的核心技能呢就是双向都懂。拿到一项成果呢，小果 AI 能够读懂成果究竟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技术成熟度达到什么样的阶段，然后它适合应用于什么样的产业。拿到一家企业呢，它能够读懂这家企业的产品、它的工艺和真实的这个技术需求，把两边的数字画像呢做全量的这个匹配的计算，就能把最优的组合呢推荐给双方，实现了匹配的进度。以前是按月等，现在呢可以做到按天的一个推进。另外一块呢，我们打造了一个技术经理人之家，现在入驻的技术经理人呢，经过认证的已经达到了897位。这些技术红娘呢，既懂市场又懂技术，他们从中间牵线搭桥呢，极大的提升了我们转化的顺畅度。到目前为止呢，转蝈蝈平台呢已经汇集了 3D 的20000多科技成果，然后7000多的真实需求，同时呢我们已经实现了492项的这个科技成果在 3D 落地转化。
0: 十四五期间，北京流向经济技术合同成交额超3200亿元，年均增长25%。这组数据的背后是京津冀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三 D 发挥比较优势，各扬所长，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优势方面形成合力，共同营造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生动局面。下一步，三 D 将按照央地联动、部市共建，推出一批重磅级的政策，要合力建设一批创新联合体，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共建一批科技园区，打造类中关村创新生态，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为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供给。
0: 从北京实验室的源头破题，到经济车间的产业破局，创新不再是一座城市的独奏，而是整片区域的共鸣。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协同硕果，走出一条聚力共赢的区域创新之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工业 5G 独立专网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加大甲醛检测机构监督抽查力度。6月24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昨日，喧嚣多日的豆包付费靴子落地，豆包专业版正式上线，采用3级阶梯定价，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高级版每月500元。6月24日消息 ，SK 海力士已提交美国 IPO 申请，计划在纳斯达克上市。富邦证券、花旗集团、高盛、摩根大通为其首次公开募股的承销商。SK 海力士计划发行存托凭证，筹资45.45万亿韩元，约合2000亿人民币。
0: 第四届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啊，看点十足，一大批智慧农业新技术集中亮相，数字管控、精准种植、绿色育种加速落地，传统农耕呢正向着高效、智能、低碳的新模式转变。
1: 展会以供应链协同赋能农业升级，打通了农业上下游的创新与流通，科技赋能让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也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产业动能。
3: 一粒种子如何通过智慧供应链走向世界，一块农田呢又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精准管理。那今天呢，在链博会现场，在我们眼前的绿色农业链正上演着一场从田园到餐桌的深度应用革命。
2: 农业的源头在种子，而种子的未来在科技。走进链博会绿色农业链展区，先正达集团带来的 AI 育种系统让我们看到了一粒种子背后的智慧革命。过去育种靠经验、靠人工、靠漫长的时间积累，如今 AI 技术让基因挖掘、分子设计、精准筛选成为可能，育种周期大幅缩短，效率大幅提升。从实验室到田间，从田间到市场，一条数据驱动的育种链条正在形成。
4: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基因挖掘当中的应用，那么它实际上呢就是基于我们之前的科研的数据啊。那么首先呢把它汇聚啊，第二步呢我们基于这些汇聚呢，我们会形成一个模型啊，那么在这模型上呢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分子的育种设计了啊，这是我们第一步。那么在这经过模型产生的这个数据之后呢，我们肯定要在田间呢来进行相关的验证，把玉米呢拿到我们的实验室啊，比如说围绕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啊，我们就会通过这一套啊 ELISA 系统来进行全自动的啊高效的完成。第一个方面呢，能够提高每日的检测通量啊，那么我们的检测通量呢就会，以前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板子，以前的板子呢是通过手工的方式来做的，那么现在呢就通过自动化方式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通量呢是以前的5倍啊，这样就大幅的提高了我们检测效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周转效率也会大幅的进行这个提升，之前呢如果按照检测5000株来换啊，以前人工只需要做16个，现在呢我们一天可以做到60个，实际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周转效率呢实际上也是大幅的这个进行了降低啊，这个同时呢它的检测的精准度要比人工的高。
2: 好种子落地需要好装备来耕。在国基集团展位，一台专为丘陵山地设计的拖拉机让复杂地形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拦路虎。我国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面积近70%，

0: 这样的话它的通过性还有爬坡性会变得很强。再一个就是咱们的车是折腰式的车，它掉头还有行驶的过程中会更加的灵活方便。
1: 从绿种到耕地，智慧科技正在重塑农业生产的根基，而当这些技术成果汇聚到产业链下游，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供应链便浮出水面。在正大集团展位，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展示了现代农业的闭环逻辑，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全链贯通。
2: 我们是做全产业链，从那个种猪开始，就选最好的种猪，然后我们建设一个最现代化的那个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场不是普通的传统的养殖场，我们是里面是有很多一些智能化或者是IoT 科技的一些东西，来分析它里面的空气质量，分析它里面的那个温度，还有它那个湿度，然后呢也可以监控到每一个猪舍。养完以后呢，我们也是用最现代的方法去做一些屠宰，是做无害化的，确保这个猪呢是没有受到惊吓，这样它就没有一些毒素的排放。然后做完以后，我们会做一些屠宰分割，最后把它做成人要吃的一些动物蛋白，就是肉类，而且会做很多不同的食品的肉类，但也有部分是卖给我们的农贸市场，卖给我们的商超渠道，也卖给我们自己的加工食品加工厂。这样来说，我们就说可以把整个链条把它打通。
1: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一个更深层的命题正在浮现：如何让农业不仅高效，而且可持续？在展区一角，先正达集团用一组 T 恤衫实验给出了养土的答案。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转变。从耗土到养土，从索取到回馈，再生农业正在为中国农业的绿色未来探路。
3: 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做的一个低碳小麦的一个试点。那么它呢，当地呢是我们的种植者是种玉米和小麦轮作。那么我们在前茬的玉米秸秆不回收，直接覆盖在田间。通过免耕播种机呢，再直接播种小麦。那么我们再通过水肥一体化的方式呢，为农户减少用水用肥。我们大概效率能够减少30%-50%，然后在收获期呢，实际上我们的产量是稳中有增的。那么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减少了农机的进地次数，那么我们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减少了30%左右，那么实现了一个稳产，同时降碳、降水、降肥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么再生农业本身呢，是一个以恢复土壤地力的这么一个模式，它希望我们农业不仅是耗土，而是要养土，比如说。这两个 T 恤衫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对照物，它们是埋在我们的再生农业的田块和普通的对照田块里面。这个田块呢，我们耕作了5年之后呢，发现我们这个埋进去的 T 恤衫呢，5个星期，它们的这个程度就完全不一样。这块呢就被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腐蚀掉了。你看到它的这个，因为是纯棉的，它已经这个纤维素被我们地里面的真菌啊、细菌啊把它腐蚀掉了，那么就说明土壤里面的活力增加了，有益的这些元素是增加的。
1: 当养土理念取代耗土模式，传统农业正在加速向新质生产力跃迁。这场静悄悄发生在田间的革命，不仅关乎产量与效率，更关乎可持续的未来。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牵着民生。十四五期间，北京实施市属老旧小区改造7800万平方米，完成核心区平房院落申请试退租9700余户。步入十五五开局之年，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呢已经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5: 在西城区，老旧小区怎么改，平房院落怎么治？今天我们走进其中的两处，一个是曾一夜停电7次的老旧小区玉桃园，一个是140年来逢雨必淹的堤洼院落姚江胡同。两个完全不同的改造样本，却指向了同一个答案：城市更新的核心是让住在这里的人日子越过越好。
6: 世外桃源嘛，我们玉桃园小区这全是桃树，里面有5种桃树。早晨起来空气特别好，天然的氧吧一样。你看现在哪像是94年的房子呀，是不是特别漂亮？大门一进来，人家说了，华南宿舍太最棒了。
7: 老房子变成了新房子，外墙新了，管道通了，电梯也装上了。说起小区的变化，让住在这儿的尤阿姨兴奋不已。
6: 改造前和改造后完全不一样，现在走哪就

0: 特别心情比较好。
1: 尤阿姨住的华能小区在玉桃园二区北院，上世纪90年代建成，而小区改造之前可不是这个样子。
0: 最头疼走哪电线一看的天落地网一样的，过去要出门什么，哎呦，哪个水龙头没关呀、什么没关，就怕堵水了漏水了。
1: 而改造前还让不少居民叫苦不迭的是最怕过夏天，因为家家户户开着空调，有一次竟然一晚上停了7次电。于是2008年，居民正式向产权单位提出改造诉求，但一直到2021年才正式立项，这一等就是10几年。
2: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2008年就提出这个动议之后，这个我们2021年才帮他走通呢？确实是在这块没有政策的前提下，这个央产单位出资，他是没有依据。
1: 虽然改造之路异常坎坷，但是西城区始终没有放弃。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创新探索，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机制。
2: 后来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双纳入，就是央产单位他们这个纳入，但是他们都没有政策，纳入也困难嘛。后来就是我们区政府以我们住建委老教区林英会的名义，给咱们央产单位这个发一些这个支撑材料。第二个呢，我们西城区呢，就是帮助他走一些老旧小区改造的，打通一些政策路径。就是什么呢？假如我们要是不给他立项的话，他后面招投标，包括纳入监管都无从谈起。他们纳入立项，我们区政府再给他立项。
1: 而这一双纳入机制不仅成为全市首创，这个做法后来也推动了国务院国资委相关政策的出台。在2021年项目正式获批后，华能主导出资，政府补贴撬动，多元融资机制共同发力，于是外墙保温、屋顶防水、上下水管道更新、电力增容，一项一项落地。
0: 现在8号、9号楼已经有了嘛？有了以后，老年人就跟就是没电梯的就不一样。他们上下了哦，你看我们能下来了。原来没电梯的好几年都没下过楼。国家处处关心我们老年人。你看，像我也77岁了吧？我就是就特别欣慰，特别高兴。哎，我说住在这小区比哪个小区都好。
1: 让尤阿姨尤其高兴的还有小区的小公园也焕然一新。
0: 从早晨，开始老太太们打太极。10点开始跳舞，下午就是老太太们来晒太阳，一到晚上孩子们来，这个广场从来一天只要亮的时候，晚上还安着灯，没有闲的时候。
1: 而改造不止于小区围墙之内，新街口街道实施又建桃园计划，打通交通微循环，优化停车布局，前桃园胡同实现全线不停车。
3: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啊，重新深化合理深化车位的情况下呢，增设了，通过一些微改造增设了20到30个车位，然后在对面那里边也增加了20个车位，剩下的车位呢，我们同时还协调公共停车的资源，然后我们也沟通了一些单位啊，包括停车管理公司啊，对它进行停车减免的这个优惠，在周边啊，也找了一些停车点位，也可以供他去选择，那么打造了这个不停车的胡同。
1: 这个项目成为全市首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样板，为后续1889个2532万平方米央企在京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借鉴。尤阿姨的心愿了了，但是对于住在胡同里的老居民来说，城市更新的路又不一样了。同样是老房子变新模样，胡同里又该怎么改呢？
4: 来吧，看看我们这小院。
1: 向我们热情打招呼的魏阿姨住在姚江胡同，位于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西部，北起琉璃厂东街，因清代浙江姚江会馆曾设立在此而得名。然而百年时光也让这片街区面临市政设施老化、居民生活环境亟待改善等难题。说起改造前，魏阿姨最怕一件事，那就是下雨。
4: 外边就那门口那儿，因为门口你这上哪儿你都得必经之路啊，他那儿一下雨一片，所以我们都是穿着雨鞋过去的。
1: 姚江胡同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低洼院落，最低洼处比胡同路面低1.5米。2020年11月，姚江胡同所在的大石栏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腾退之后如何打造老院落，项目团队首先瞄准的就是低洼院落积水的顽疾。
5: 那我们进来以后呢，第一就是把它已有的比较脆弱的这个基础设施全部，尤其这个排水系统全部废掉，全部废掉，整个呢就引进了这个专利技术，然后呢进行这个雨污的排水设施的这个革新。那胡同窄，所以呢它需要这个叠落，就是这个雨水管在上面，然后污水管在下面。
1: 这么一改，不仅让雨水排放更通畅，还解决了平房院里居民在家安装厕所的难题。
4: 我们那屋里的也接上光了，就是装那卫生间。嗯，原来我们不敢弄，因为这平房吧，它就底下不通，愿意容易堵，这样我们就跟楼房差不多了。基本上就一样了。什么都有了。
5: 对，
1: 解决了老问题，才能给这个院子带来新变化。
6: 搭建了一个工程平台，我们有9户留住居民，8家商户，在这里面所有的，大家看出来，所有的业态呢，其实都是相对偏安静一点的业态，在这里面我们跟居民有一个协议啊，在我们在构建之初跟居民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的业态呢，能够符合居民他最初的筛选，其实共同筛选啊，是我们跟居民共同筛选进来的这些业态。
1: 留居于此的老居民让传统文化向更深处扎根，新引进的文商旅业态让当下时兴的生活方式在老院子中落地，传统与现代，古老与新潮，在这里实现了有机融合。
7: 这边就是我们姚江胡同的人才公寓，然后我现在也是住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每间房住了2位，一共是8个人。住在这个胡同里，其实我们能够既能够享受到我们现代化生活的这个便利，同时也能感受到我们老北京的这种人间的烟火气吧。
8: 首先我们这个团队呢是建筑师团队，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群都是比较艺术范儿，然后对审美要求比较高。其实之前我们也是在那个写字楼里，但是呢来到这边就属于一见钟情那种，因为在这边你看我们的这个氛围整个做的都比较温馨，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冷冰冰的那种工作的环境，就还是比较沉浸式体验的，这种代入感就比较强。
1: 今年6月，西城区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与创新节点图集，针对腾退后的完整院落、沿街商业、共生院落3种类型，从房屋主体、墙体结构、室内布局、户外配套到智能应用，5大维度全覆盖。
9: 就是原来的说的是我的建筑要共生，建筑共生就是指我的风貌这些东西的共生，然后我的文化要共生，文化了就是比如说我又有新型的这种文化，包括跟我传统文化的共生，然后再一个就是居民的共生，居民就是我的原住户和新住户的这种共生。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一定要从小共生走到大共生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不仅仅是我们姚江胡同，我们其实是隶属于大石栏整个片区，我们姚江胡同现在其实也已经有外围的这种居民能够过来使用到我们的空间，其实它是一个大共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姚江胡同的这一个小的案例能够从我们小面积的共生走向一个大共生的这么一个想法。
1: 从一夜停电7次到又见桃园，从逢雨必淹到宜居之所，西城区用2个截然不同的改造样本回答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城市更新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老城更新既要守住历史底色，也要优化人居生活，在持续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更多市民身边的新变化值得期待。
10: 进入夏季，咱公园这个热度啊是一点不减哈。
11: 是。
10: 眼下呢正是京城荷花初开的季节，不仅有一大波的夏日美景啊向我们袭来，而且结合最近京城的各种演艺活动，公园也玩起了跨界出圈。
11: 说的没错，现在您要是到公园里啊，不仅有头部的演艺 IP 可以打卡，还有更多元的消费场景，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感。
10: 你看啊，我的旁边是周同学，我的身后呢是白塔，北海公园完美的把潮流文化和古典园林文化融入在了一个画面里面。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举办之前，已经有很多游客专门到北海公园来打卡了。
12: 周同学是谁？他就是周杰伦的官方2次元 IP 形象。北海公园从端午假期开始就打造出国风加流行跨界的打卡场景，同时推出北海公园与周同学 的联名款文创。周同学北海联名款挂件目前已售出近千个。
13: 第一次来北京，就是奔着周杰伦的演唱会来看，然后顺便来玩北京玩一下，因为平常都会听他的歌。
10: 你听了多少年了呀？
13: 从小学就开始听了。
10: 你们在北京停留多少天呢？
13: 一个星期。
10: 哦，就会在公园里也转一转是吧？
13: 对对，就著名的景点都转一下。
12: 除了联名款，周同学文创快闪店也开进了北海公园，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这也是北海公园首次联手潮流品牌开设公园的快闪店，公园还开启了寻找周同学沉浸式 AR 游园活动。
14: 然后您现在看到这张地图呢，就是北海公园的一个我们的打卡游园地图。我们现在是处在北门这边，等于我们是从龙尾往前走，然后绕北海公园一圈，
12: 走遍全园所有 IP 点位，累计积分，还可以兑换限定周同学主题纪念周边，在古典园林中解锁国风 IP 新奇体验。
15: 这次呢，我们和周同学的这个团队呢，在全园一共设置了六个比较大型的这种打卡装置，同时呢，也有两个隐藏款等待大家自己来发现。
12: 拿着手机在公园走一圈，就可以实现触碰打卡加实景 AR 互动玩法。目前北海公园累计打卡人数超万人。那么古老的园林是如何与流行音乐头部 IP 走到一起的呢？
15: 是在去年我们跟任贤齐的团队还有那个五月天的这个团队都分别进行了这种文旅时尚打卡景观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后也为公园带来了流量，同时也为他们的团队提供了这种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所以这次呢，周同学也跟北海联合开启了这个周同学游园会这样一个活动，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这种时尚元素相结合，为游客朋友们在暑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打卡的一个游园活动。
12: 去年与任贤齐和五月天团队的合作，使北海公园全年文创收入增加3.5倍。引入演艺 IP 打卡装置，无需大规模基建投入，依靠联名文创、限定周边、打卡衍生消费新增经营性收入，同时提升公园网络热度，带动常态化客流，探索出公益文旅加潮流商业新模式。随着北海荷花即将绽放，游客在打卡拍照、体验寻龙乐趣的同时，也能感受荷花映白塔之美。从本周末开始，京城各大公园的夏日限定浪漫陆续开启。作为北京荷花品种最多的公园，本周五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季就将举办。
0: 这次呢，我们主要打造了20,000平米的荷景观赏区，并且展出了7000多盆精品的荷花盆栽，我们集中展示了380余种的荷花品种和60多种的睡莲。
12: 公园东广场的自育荷花展示区，您可千万不要错过。近年来，公园的自育品种集中亮相。
16: 这个品种呢，就是我们自育的荷花品种曹一出水，然后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利用这个离子注入技术培育出来的荷花新品种。然后它的特点呢，就是花大叶也大，这个花瓣上面有白色的条纹。最起码要经过3年或3年以上才能培育出来一个新品种。
12: 今年的荷花季，市民游客还有了新的打卡地，紧邻公园西长廊的荷花海，一座设计现代时尚的餐饮空间成了大家赏荷之余的好去处。即使工作日，这里也座无虚席，透明的落地玻璃窗让您把夏日美景尽收眼底。
17: 过去好多公园都没有，现在公园我觉得都增加这种消费的地方，还是坐下来歇一歇，
10: 对，
17: 离池子也近，比较方便。
10: 对，
12: 公园打造的和和小铺、全新亲水乐园、伴游机器人等，也为市民游客的赏荷之旅增加了多元丰富的体验感。夏风送荷香，京城赏莲正当时。颐和园、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的荷花也已次第登场，陆续进入盛花期，为夏日园林增添清凉。花期将持续到9月。
10: 生物医药呢被称作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但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失败风险高，也是这个领域难以绕开的行业铁律。那么如何让科学家的好想法好技术更快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一直以来都是行业内要攻克的难题。
11: 当前在北京有一种全新的孵化模式正在破题，今天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走进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的北京

0: 飞镖国际创新中心，到那里去探寻创新的答案。
1: 在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正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但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始终存在：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这是生物医药领域的不可能三角，也是无数科学家和初创企业面前的第一道坎儿。
2: 生物医药领域第一个就是它的特点非常明显，首先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非常长，资金非常大，而且风险非常高。所以基于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特点，飞镖一直在深耕。首先我们要立足于创新的源头和一些高校院所深度的去连接，把这些创新的成果快速的通过飞镖的这种模式，让它更快的去成长，或者更快的达到下一个里程碑。
1: 立足创新源头，连接高校院所，让成果快速达到下一个里程碑。飞镖的探索正是从这道行业难题开始的。走进飞镖的共享实验室，记者的第一感受是专业、高效、全配备。从基础的实验空间，到价值不菲的精密仪器，再到专业的运营团队，这里像是一家拎包入住的研发工厂。但这种便利背后是一套系统的解题逻辑，把生物医药研发从重资产变为轻资产，从各自为战变为平台共享。
2: 首先第一个，让他花很少的钱去满足他空间的或者专业化的实验室的需求，另外他还要需要共享的仪器平台，这些专业化的设备他要需要，专业化的设备以外，他还需要一些专业化的平台、专业的人才或者专业的人去推动他的研发进度。
1: 换句话说，飞镖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整套研发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科学家只需要带着技术和想法来，剩下的空间、设备、工程化能力、平台全部解决。这种模式在企业端得到了最直接的验证。竹远生物，一家专注于新一代智能适配体研发的企业，是入驻飞镖的团队之一。创始人李超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3: 主要就是实验场地标准非常高嘛，省了我们很多买仪器设备的钱。技术其实在实验室完成了，但是从在实验室完成到能够工业化，其实还是需要一段路程。如果没有飞镖加速器，我们恐怕就自己找场地，自己买设备，再租地儿，几百万就出去了，确实是这样。
1: 几百万的前期投入，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不可承受之重。而在飞镖，这些问题有了另一种解法。
3: 现在我们付一点租金，就可以用所有的这些比较好的设备。那对我们来说，无论是时间还是成本，都是省了非常多，至少缩短了得有一年左右。
1: 省下几百万，时间缩短一年，这组数字背后是飞镖轻资产模式为企业争取到的最宝贵的两样东西：资金和时间。在生物医药领域，一年时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专利的抢先，一个临床批件的提前，一个融资窗口的把握。飞镖的故事并非孤立，它生长在北京这片创新沃土之上，也是一场更大范围改革探索的缩影。
4: 迈入4.0新阶段，我市孵化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从选育项目升级为创造项目，打造了生态型孵化枢纽，建立工作机制，并且探索出了6种标杆孵化模式。目前全市有近600家的创业孵化体系，约800万平方米孵化面积，含30家标杆，133家市级，形成了完备矩阵。
1: 政策端的持续发力为这场升级提供了制度保障。2022年，北京启动标杆孵化器培育行动，2025年底修订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引导孵化器聚焦垂直细分领域提质升级。一张覆盖全市的创新孵化网络正在加速织就，
4: 近3年成效显著，累计带动高校成果转化企业超300家，新培育了国高新700余家，独角兽11家，上市企业7家，孵化出像质朴、华章等一批明星企业。
1: 这些数字背后是北京孵化体系从量到质的跃升。202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全国首批部级孵化器，北京获评卓越级5家，位列全国第一。在北京，像飞镖这样的标杆孵化器正在加速生长。他们用制度化的探索、市场化的运营、生态化的布局，为科学家减负、为创业者铺路、为活力中国写下最生动的注脚。
5: 好的，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5: 再见。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耳快”，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材料大米也有不同的层级划分。过年是不用陈米的，而普通的大米没有嚼头，他们更喜欢建川黑米里自然生长的花谷米。尽管质地偏硬的花谷米需要蒸两道，第一道半小时蒸完马上过凉水，第二道再蒸半小时。原材料的蒸制很麻烦，但是年味渐浓，家人逐渐从各地赶回，让母女俩的繁琐悄悄增加了欣喜和舒坦。蒸好的花谷米要趁热抓紧冲烂，再揉合成团。制作这些小白胖子的过程一气呵成，先费劲捏团，再细细切丝。这种具有匠心气质的过年味道，建川人叫它年味饵丝。

0: 当然，能够称得上年味，除了亲力亲为的手作，还有其他不一般的美食符号。作为年味的重要配料，刚刚经历腊月酿制的猪头肉，不仅要尽到美食的匹配义务，还要给期待来年的人们酝酿一份吉祥的寓意。母女俩做配料也十分细致，对于主材和辅料一视同仁，没有一点偏心。头上的帽子只能戴一顶，但年味饵丝的帽子花样就多了。云南人习惯把浇在饵丝上的各色配菜佐料称作帽子，在年味饵丝的头上就有十二种不同的帽子。
1: 猪头肉的话，就我们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又和那个绞头炒在一起。年味饵丝的灵魂就是这个绞头还有猪头肉。

0: 其他呢就是一些常见的，像葱啊，酸菜呀、还有还有一个是鸡蛋丝，胡萝卜啊，西红柿啊，这些东西，还有腊肉。
1: 一年的食物储备，房前屋后的各种食材，此刻都满满当当的集中在了这碗饵丝上。味道的富足象征着生活的美满，细致的做法，考究的卖相，把一年中难得的团圆，用一块享用美食这件事儿，用心的停歇在了生活中。建川人家地道的年味儿与这片土地相互浸润着，交织成了热闹的过大年。从滇西北到滇南，在不同的纬度，立春的时令，奇妙的自然也孕育了大相径庭的食材。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部边缘，此时的西双版纳阳光明媚，天空碧色如洗，五花八门的植物资源成为丰富的食材。在立春之时，有一种植物烹饪的美食让哈尼族大厨苏英为之着迷。竹筒鸡、竹筒猪肉、竹筒鱼、竹筒糯米饭，他们的做法除了食材上的不同，流程和工序也让人大开眼界。苏英做菜不用油炒，这样的方式并非迫于器皿的限制，而是另有乾坤。包烧、焖、煮，这样的方式讲究更多的是保留食材本身的原味。
2: 这个是猪鸡，这个是猪鱼，这个是肉。
1: 而上桌时佐料的配置可以根据个性和口感来调制，这得益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优势，丰富的植物多样性自然造就了各种花式调料。
2: 你要做正宗的你出菜了嘛，就靠这个佐料，这个佐料很重要，特别特别的香嘛。这个呢就只有大山里面的米出菜人都用，特别是竹筒的煮鸡嘛，跟拿锅煮的那个都不一样的味道。它新鲜的竹筒砍下来以后煮鸡嘛，它有很多竹子的清香味嘛，特别好吃。
1: 竹筒的清香搭配鸡肉的油脂，包烧的手法绑架了植物的香气，焖出酸辣的口味，糯米的甘甜与 Q 弹。一桌竹筒宴，食物本味与香料口味并存，多重口感划分牙口等级，有干货，有汤水，连吃带喝。在立春时节仍然飘散着绿竹清香的哈尼小院，年味儿在懒懒的阳光里渐渐浓郁。
2: 你把鸡蛋买的
1: 立春时节的大理洱海边，大片的梨花还紧裹在包衣里，防着可能忽如其来的倒春寒。一道喷香的美食却要顶着这最后的寒气迎来美味的突变。在立春时节，诱惑着大理人的味觉。食物的烹饪方式是一个跨越历史的实验过程，从远古时期的烧烤一步步迭代，蒸、煮、炒，五花八门的方式让食物的风味相互融合，食材的形态相互转换，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实验过程。汁液变成固体，植物生出肉味，让食物的原材料因此华丽转身。清晨，杨琼和徒弟杨红凤一如往常去农户家收牛奶， 这是制作乳扇的核心原料。乳扇是大理人家热捧的食物，百年如此，如同味觉基因一样，在大理人家代代传承。
3: 有这八个月啊，八个月嘛要跳啊，
4: 跳哎，记得嗯，
3: 跳那几条呢？
4: 那几条有皮的，有皮的。
1: 飘散着诱人奶香的乳扇，有着扇子一样的形状。要制作出喷香有品质的乳扇，需要杨琼每天都采购新鲜的牛奶。这一道工序，它格外细致。因为原材料的质量会直接影响最终成品的味道。
3: 小时候嘛，那个时候是我奶奶就是在院校里面做嘛，然后很希望我奶奶把这个乳扇做坏掉，我们就是做坏了我们只有吃的嘛，迫切的希望啊，奶奶不要把它做好了，做好了我们就没得吃的，这样嘛，做坏了就是吃那个废的嘛，那个因为那个时候生活条件比较差嘛，做出来的乳扇要拿去街上去卖嘛。
1: 乳扇的制作原理是牛奶在加热加酸后从液态向固态跨越的过程。这听起来简单的做法却像是化学实验一样，对于温度和比例有着严格的要求。经验丰富的人做出来的味道和成色往往让人沉醉。
3: 沙第一，沙水是一，牛奶是沙嘛，十公斤牛奶才做一斤四斤乳沙嘛。酸木瓜水加热以后跟牛奶一起放到锅里面煮到70-80度左右，然后你剪成那个奶团子，把它在锅里不停的那个夹翻，夹到它丝滑为止。
1: 杨琼很好地从前辈手中传承了这个喷香的手艺。第一次做乳扇，用酸木瓜水做引子，煮过后的酸水混杂了牛奶，可以留到下次继续使用，储存在陶缸里面发酵3-5天。
3: 发酵出来就成那个老刷家，用这个老刷家来做我们大理的乳扇，这个效果特好。它的颜色是大地海的，是绿豆色，很清的那种。那个做出来的乳扇，口品质也好，口感很好。那个假的时候，
1: 舀去锅里的酸水，已经是固态的奶团，依然保持着牛奶的丝滑。在杨琼手里滑溜溜地被拿捏，一次次把它延展开，乳扇逐渐成型，缠绕在竹竿上等待阳光最后的洗礼。西南联大的饕客汪曾祺先生把乳扇称作吃着玩的奶皮子。在汪先生这个异乡人看来，乳扇并不属于菜，它的吃法自由，小孩子更是喜欢，所以常常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如今外来的游客也对此钟爱有加，大部分还是因为好奇。
3: 它乳扇本身它呈乳白色，干了以后它是光亮的，摸上面就是柔软的，除它边上扯下一点它是带丝的，这个就是最好的乳扇。这个就是乳扇做出来质量好坏嘛，品质好坏我们都是凭自己的，我都是凭自己的手感。
1: 对于每一个白族人来说，童年在火塘边一边烤火一边烤乳扇的景象依然历历在目，色泽金黄，乳香四溢，香甜酥脆，这是美味，更是根植在记忆里的美妙乡愁。
3: 天气比较冷，就是烤炉烤着就随便就随手就是拿到烤炉上去烤吃嘛，烤吃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烤着，香味又特浓。 一烤乳扇就是你在乐器里面就是闻到那个乳扇的奶香味、乳香味很香的。
1: 手撕着吃，烤着吃，炸着吃，好东西从不会被形式

0: 白族三道茶中的第二道甜茶，就是把乳扇切成细丝，核桃切成薄片，红糖切成末，然后一起冲泡，冲淡了核桃的苦味，丰厚了甜茶的口感。杨琼约着姐妹们一起，还创新做出了玫瑰乳扇。这道甜甜的美味，从香气上诱惑着人们，在口味上也不停地与食客交融磨合。
1: 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分享，大理乳扇嘛，它属于是我们大理的地方特产，我要把它分享到全中国嘛。
0: 时令的更替让食物有了充盈、缺失、更替的变化，让人的味觉在时令到来的那一刻饕餮满足，又在下一个循环中充满期待，不断粘合着人与食物的情感。立春，阳气渐起，北纬30度以南，食材也在冬藏之后，随着横断山脉的褶皱次第苏醒，迎合着人们味觉的期待，破包发芽。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要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

0: 您的专属座驾。
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2: 先别走，还是我走。
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冲破黑暗，仰望星空。
3: 音乐剧《觉醒年代》，世纪剧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北京艺术中心。
5: 这盛世如你们所愿。
3: 话剧《铁流中进》，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屠夫》，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音乐剧《长安大国医》，保利剧院。舞剧《昭君出塞》，天桥剧场。京剧《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安大戏院。河北梆子对花腔，顺义大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掰，掰一
2: 下。我少一个，又少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

0: 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都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那这个小油菜蒸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2: 太好吃了。
1: 啊，大这个就尝了。
2: 太好吃了。
1: 啊，酸味真的很，这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

底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

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

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儿和酸味儿，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0: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
1: 如果是
0: 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0: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物候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6: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7: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6: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7: 先别走，还是我走。
6: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6: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那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双创指数是比翼齐飞，双双创出了历史新高。芯片产业链呢延续了强势，全市场有4200只个股下跌。那网友也是调侃哈，说现在的市场呢只有两种剧本。那第一种剧本呢就是 AI 继续涨，全市场虹吸传统板块失血。那么第二种剧本呢就是 AI 会下调，那么资金呢就会出逃回补传统行业，然后普遍反弹回血。但是很显然今天上演的依然是一号剧本哈，所以问题就来了，那当下的 AI 行情到底有没有泡沫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数栏。上证指数报收4120点，上涨9个

0: 点，成交量16190亿元。深成指报收16344点，上涨292点，成交量19753亿元。创业板指报收4371点，上涨120点，成交量9831亿元。北证50报收1277点，下跌18个点，成交量249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3076点，下跌了1.43%。日经指数报收72366点，上涨了4.61%。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2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461点，上涨0.3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4740点，下跌0.62%；法国 CAC 指数报收8385点，上涨0.54%。再来关注美股6月2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1848点，上涨0.35%；标普500指数报收7358点，下跌0.1%。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5476点，下跌0.43%。双创指数再创新高 ，AI 板块究竟有没有泡沫？又是超4000股下跌，极致行情还会演绎多久？科技金融同步上涨，释放出什么关键信号？从讲故事到看业绩，科技业绩牛股哪里抓？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张翠霞还有刘旭然啊，欢迎二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呢是有三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哈，值得大家关注。那第一个呢，就是股王联讯一汽也是再刷历史新高哈，这个最高的价格是2777.7块，其实这个数字看上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另外呢，就是花旗也是上调了包括新易盛在内的多股目标价，还有呢就是大金融也是再度爆发，包括中信建投哈也都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盘中涨停的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科技的龙头还在涨，那现在呢大金融股也涨起来了，科技金融同时在涨，所以翠霞这意味着什么？
1: 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三浪三主升的一种结果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双创指数啊跌创历史新高，表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啊强攻态势，而且科技成长赛道板块有不老少公司原来是第一梯队涨啊极端的1928行情的属性，现在什么扩散到二三梯队标的也在什么连续的啊跌创新高啊，封装测试啊包括重要的一些芯片啊产业链供应链，大家看都是什么传导性非常强的啊这种逼空上涨。那么在科技板块已经先行创历史新高，并且啊演绎主升三浪的结构背景下，那金融三剑客这块来讲的话，如果说出现阶段性的超跌反弹，给出非常明显的震荡走高的一种盘口来讲，是助力上证指数也要什么攻关拔战，形成对于前高点的再次突破，然后演绎主升三浪。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价值中枢的目标值来讲，就是什么要带动这个上证指数形成什么4258点压力突破，然后见指什么4634点。一线区域位置，那如果只靠啊这个大科技板块涨的话，你发现是双创为主导啊，然后往上涨。那你主板这边呢，就是这个缺失比较严重，所以大科技板块和金融板块要双准驱动，才能助力上证指数也会水涨船高，演绎三浪主升。
0: 其实旭然看到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应该说跟昨天还是差不多的，依然是有超过4000只个股在下跌，这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2: 市场呢，从单边的科技抱团变成了双头垄断，也就是两个热点齐飞。首先我们看到这两个热点之间和另外4000只个股之间它们的关系是什么，其实从券商的自身业务来看，尤其是像这种科创板的 IPO， 那么券商呢是要跟投，而且跟投比例呢也是不低，所以说我们通读了券商的研报来发现，基本上能够占到整个券商盈利的利润的接近8%到9%左右是来自于跟投部分，而且集中于5大头部券商，所以这轮我们看到非券商，也就是券商实际上具备了科技的影子，而非科技类整体还是呈现着比较分散的态势。但是呢，另外一个信号也很重要，像这个2000指数通常都是以小票为核心，基本上也回到了历史最高位的下方一点点，在进行这种横盘的强势震荡，所以虽然是4000只下跌，但是跌幅可能程度并不深，而且呢也是对短期接近8%到9%指数上涨的这个获利盘有一个换手和回吐，所以这个强势震荡我觉得还并不能够说明4000只下跌就代表着市场又会出现更大级别的回调。
0: 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对于科技的抱团是牢不可破哈， 而且这个龙头定高度，这个高度是越来越高，所以大家难免会有恐高的这个心态，觉得当下的这个 AI 行情到底有没有泡沫，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应该说声音也是越来越激烈哈。这其中呢，既有这个知名基金经理出来唱空的，也有这个私募大佬哈出来集体道歉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像这个又美又有才的半夏投资私募的基金经理呢，李贝就说，他劝投资人哈，说如果你想拿着这笔钱去追 AI， 就算你骂我，我也要劝你千万要慎重。他持仓过半的是消费加地产加建材，但是我们看根据相关的数据，他管理的这个资金规模，当然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下跌哈。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宁泉资产的创始人杨东也发表了公开信，其中呢就说到了，说今年公司业绩啊没有做好，要向持有人呢说一声抱歉，并且直言团队是严重低估了 AI 基建主题能形成这么大的泡沫。他也提到说，我们不敢参与了，因为没有能力火中取栗，还有把握毫发无伤的出来，那冒这种风险呢是对持有人的不负责任。所以当下的这个市场哈，关于 AI 到底有没有泡沫的这个讨论，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刘鸿明老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判断。刘老师您好。
3: 现在 AI 呢确实存在泡沫，但是呢还没有到破的时候，而且呢我们的数据说话与2000年互联网巅峰泡沫时候还有本质区别的。当时纳斯达克100的净资产收益率是负的 0.5， 现在不一样了啊，因为当时是很多公司是不赚钱的，只讲故事。现在你看全球芯片龙头去年全年营收 1.5 万亿美元，单季度净利是430亿美元，而且大家看一下全球四大云厂商一季度资本开支合计超过1000亿美元，大家看这是真金白银砸进去的，就是跟2000年是不太一样的。当时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很多公司是不赚钱的，但现在呢是实实在在的业绩和现金流支撑的。所以说呢目前来看呢，交易确实有局部过热的情况，但是离这个 AI 泡沫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个产业目前来说还是属于资本开支加速投资的阶段。
0: 嗯，好的，刘鸿明老师认为呢有业绩和现金流的支撑哈，所以他认为这个 AI 距离泡沫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下面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宋振宇宋老师哈，听一听他有什么样的观点。宋老师您好。
4: 最近市场对 AI 泡沫有很多的争议啊，首先说这个最高点啊几乎很难预判啊，有泡沫是肯定的啊，因为目前从这个板块的估值上来说啊，通信半导体这些指数都处于10年的历史新高啊，最高位的这个附近，景气当然也伴随着这个行业景气度，目前确实是 A 股里面最高的啊。一般这个科技泡沫的破裂啊，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尤其是在季报披露窗口啊，这个是通常有可能会有这个大幅出现这个明显的转折的。所以目前我觉得可能最快的窗口会在7月中旬，也就是中报披露的窗口，可能届时美股的这些资本开支比较大的公司，那么会迎来一轮的这个业绩的考核，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是这个板块有一定变数的。
0: 嗯，好的，谢谢振宇老师哈。其实听得出来二位嘉宾的这个判断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因为振宇老师觉得最近的一个窗口就是7月份这个中季的中报的业绩出来之后，可能就面临着一些考验哈。那对于当下的 AI 行情到底存不存在泡沫，我们还是要用数据要事实来说话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一百秒，我们也来听一听演播室二位嘉宾的判断哈。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翠霞，倒计时开始。
1: 我觉得国内的 AI 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啊，截止到现在为止虽然涨幅不小，但我个人认为不具有 AI 科技的一个泡沫的特征啊，也不具有它的前缀条件。第一个底层落地，大家看一下15规划落地，实际上新日产案例啊是开局之年，在这里边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包括航空航天啊、低空经济等啊为代表的什么是支柱产业。你不可能说第一年支柱产业因为股价涨得高一点就是泡沫了，我觉得这个逻辑啊不支持。第二点呢，大家看一下在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赛道板块，CPU PCB 应该是涨幅比较大的，其次是半导体芯片啊相关的也是什么涨幅比较大的。但是有一点，我截止到现在为止看了一下，虽然说第一梯队啊这个有40股票过千，有大几只股票是800多700多，然后呢这个500多以上的股票大约是20多家，但是有一点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讲还是什么是这一波行情的主升浪演绎当中，实际上是有啊基本面的或者说啊营收净利增长的一种加持的一种啊这个驱动力的，而且更重要一点是什么是需求端啊这个资本开支啊加大所形成一种催化。 那么在这里边是供需端矛盾导致的涨价，然后刺激了股价一路高歌猛进，截止到现在为止涨价没停，然后呢它的一个营收净利润增长的保障性也是很给力的，也没有出现所谓头部市场情况。那更重要一点，它什么，它像二三梯队在传导，比如说像全程科技为代表的 SOC 芯片，你看价格才很低，对吧，并没有说全面的过热，而是什么梯队的一个什么轮转有序的一种情况。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政策对抗组权截止到现在为止都是什么加码支持而没有减弱，在这里边不单单中国，而是什么全球的科技大厂都是什么加大资本开支，然后呢推动半导体啊，推动 AI 等等，那国内这块也是同理可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科技竞争格局背景下来讲，我认为这个赛道板块应该是志在高原。第一梯队有可能个股啊涨得太多了，有调一调的压力，但是有一点大的啊赛道来讲的话，我觉得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的泡沫级别。
5: 嗯，翠霞是觉得远远还没有达到泡沫的级别哈。我们再来听一听旭然有什么样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好的，有没有泡沫，有没有风险，咱们三句话说清楚。第一点，任何行业在早期，只要大家认为它是一个未来主方向，一定会呈现股价上涨和短期业绩不同步，所以我们就把看到叫泡沫，叫过热。那么泡沫本身来说会形成什么特征？第一点，大家很典型，就是市盈率非常高。比如说以全球 AI 龙头英伟达为例，它的动态市盈率已经是在历史的这种巅峰的阶段。从大家看到，像 SpaceX 上市也是啊，再进一步刷新了我们对市盈率这个事本身来说它的特点。同时呢，像美股这边的头部的啊这些科技巨头已经占据了美股成交金额的30%，所以这种抱团成交也是典型的泡沫化的特征。那么第二句话，这个泡沫和2000年当时戳破的那个科技网络股有没有本质的区别？这里还是有的。当时只是在概念性进行挖掘，产业没有变化，资金没有投入。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上游所有这些厂商不断的还在以每年50%的数据增速在往里真金白银的投钱，而像半导体行业中很多的企业，包括芯片、算力等等，他们也真实的收到了订单，所以才会有刚才提到的像美光这些企业，他们作为卖产人已经率先在业绩中体现出来了。因此呢，这一轮和2000年这种虚空的泡沫还有着本质的区别。那最危险的点，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点，这个泡沫是会在未来行业不断发展中，哎，慢慢的回到合理估值，还是说有一天被戳破？它的核心点呢，叫投产比，也就是当大家投入投入钱，最后发现投完了之后没有产出，我挣不回钱来，那那个风险点就会使所有的这些厂商资本开支，也就说白了就是不再投钱了。所以投产比有一天出现了微妙变化，才是到底泡沫是否会戳破的核心点。
5: 嗯，你觉得现在呢 AI 虽然炙手可热，但还不到烫手把人烫伤的这个程度。
2: 对，
5: 至于戳破它的那根针，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投产比。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操作策略哈。我们来看一下存储芯片的巨头美光科技呢，也是公布了最新的财报，大超预期哈。我们来看那个美光最新的季报，就显示公司调整之后呢，每股的收益是25.11美元，那么同比呢也是大增13倍，远超此前10倍增幅的这样一个预期。当然，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呢，也是推动算力硬件板块在持续的走强，包括中微半导体在内的这个10余股哈，也是出现了涨停。那我们看到，其实包括今天的盘中哈，应该说存储涨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现在存储这个细分方向是不是这个中报当中确定性最强的？崔霞，
1: 我觉得这个存储芯片确实是确定性啊是非常强的一个赛道。同时呢，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存储芯片涨价这个还没有停滞。第二点呢，就是说上游端的一些半导体材料这块也在涨价，然后晶圆啊在涨价，晶圆代工在涨价，然后封装测试也在涨价。那么在这样一个涨价产业链来讲的话，它形成了非常这个聚焦，而且是最亮的色之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最亮的色来讲的话，大家看有第一梯队的公司都是什么过千的，AI 算力芯片寒武纪已经是1500左右价格了，那也就是对应的这个存储芯片这些公司过千的话，我觉得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大概率是的。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存储芯片其实梯队也比较明显，兆易创新啊这个价格比较高，然后寒武纪是过千，然后但是你看那个车规级的这个存储芯片，像北京君正才什么才是刚刚过200这么情况，所以它这个价格偏离度还是比较大的一种情况下，就是你追我赶都在什么主升浪的一种结果当中。 那在这个整个啊头部信号还没有出来之前，原则上来讲，我觉得战略性做多的博弈思路还是明确的。这些封装测试的公司都是什么？正在经历的初级或者上升三浪的一个过程中的走势。那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晶圆代工为代表的，比如说像三维电子这类比较明确的一些晶圆代工的一些产业链，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什么这个像这个光刻胶啊，还有这个是电子化学品啊、靶材呀、为代表的，还有这个气体类的这些什么材料端的公司也是可以关注。
5: 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比较具体的问题哈，像和风细雨他就说了，我买的太极实业也是跟存储相关的，超着了两个板了，要不要卖出？哎，所以旭然来说一说吧，这已经挣着钱的存储概念，咱们是及时的获利了结呢，还是继续咱们就放长线去钓大鱼？
2: 本身来说处在急加速上涨过程之中，而且呢这轮不止涨了两个板，其实也充分体现了您提到的整个存储行业正处在这种景气的周期之中。那么一方面的行业逻辑还支撑它继续维持这个趋势，同时呢短线进入急加速之后呢，不妨看看如果出现放量滞涨的时候再考虑是否离场。
5: 它不是一般的景气，而是超级景气，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除了存储哈，今天的盘面上包括超级电容啊、先进封装，其实刚才崔佳也提到了哈，还有算力芯片、PCB 概念，应该说也是全线走强。但我们看到这些全是半导体里面的细分哈，所以有人也说了，说下半年科技的主线就会从 AI 算力要切换到半导体。所以现在先问一问崔佳吧，怎么看下半年半导体的这个行情，是不是真的会从算力切到半导体？
1: 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算力在涨的时候，其实半导体也一直在涨，人家也一直没有停止在涨。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半导体这个赛道方向，一个是芯片，一个是材料，一个设备，然后对应的还有 PCB 为代表的产业链供应链，还有这个元器件为代表。那么在这个产业链里边来讲，你看凤凰高科一路的高猛进，也是冲击百元的过程中。那反过来讲的话，你看这个上海新阳为代表的这个半导体光刻胶的方向，大家看它也是过了百元的，对吧？有过百元的股票或者正在冲击百元的股票。那还有一些什么是在二三体率。或者三四题的一标的，你看比如说像这个格科威为代表 CMOS 传感器芯片，对吧，驱动芯片它才十几块钱，那比如说模拟芯片里边电科芯片它是央企的公司，你看也才十几块钱。那还有一个像SOC 芯片的龙头公司全程科技才什么40块钱左右，然后再看一下 MEMS 芯片的三维电子才什么也是40块钱左右，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大把的还是在底部位置，或者是上涨中继的一个调整低点的位置，或者是初始突破的位置，其实有不老少。那在这个产业链里边呢，第一梯队里边确实已经跟这个 CPU PCB 为代表的公司基本上同一梯队，对吧？你看你兆易创新现在也七百块钱这个价值中枢了，对吧？那如果说那个百威存储包括还有这个江波龙这价格都是很贵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再把它拆分下来往下再看看，还有大量的一些什么也是头部类的公司，它没有怎么大涨的，或者正在涨升的主升浪的初级阶段的，那我觉得这类的公司其实是我们投资者可以做优先的。所以说在半导体板块一直是跟随同步大涨的，只是说它梯队表现的更加清楚一点，而且层次更加分明一些。所以说第一梯队太贵了，太高了，那我们就没法追了。
5: 所以就是说半导体还是能扛起下半年科技的这个大旗，但是呢第一梯队过高了，大家可以往下面的梯队去找一找看一看哈。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上图哈，其实这个图呢应该也是说在半导体的产业链里的一些细分哈。二位嘉宾也结合我们这图片来说一说你们比较看好的是哪个细分，每个人说一个就可以。旭然先来做一个选择。
2: 半导体行业还是更加关注先进制程赛道，因为从全球产业链来看的话，像英伟达仍然还是严重依靠先进制程，而且呢仍然还是产能有多少就用多少，所以现在整个行业景气周期中非常高。
5: 好的，这是旭然看好的赛道哈。其实刚才崔霞说了很多，你不用再阐述理由，就给一个你看好的细分就可以。
1: 我觉得 PCB 可以重点关注啊。PCB 这块呢，第一涨价，电子制涨价这个玻璃基板涨价，然后对应的铜箔也涨价，那所以 PCB 这块也会有涨价的传导，那这种传导性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5: OK， 你是建议关注 PCB 这样一个细分哈。其实我们说这一轮的科技行情呢，应该说已经从讲故事要切换到看业绩了。其实我们刚才说，与其现在投资者我们天天担心这个 AI 的泡沫呀 ，AI 会不会崩盘，其实我们不如在这个科技里去找一些确定性强的业绩。绩牛的个股哈，那二位也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样的业绩牛股我们怎么去找去？
2: 我觉得三个方面很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寻找上游的挖产人，各个行业不管最终这行业跑没跑出来，那一定上游是先受益。比如说像钙钛矿5G 大家看到最后下游都没有出产品，但是上游的公司很多都实现了翻倍，而 本轮上游仍然是重点。那么第二点呢，关注提价周期。虽然大家看到了行业正在景气，到底谁受益，所以不断的涨价是大家来判断行业景气的关键。比如像电子部已经今年5次提价， MLCC 也持续提价。第三方面呢，看看企业的现金流和它的整体的毛利水平。液冷之前很热，而龙头突然告诉我现金流压得很差，甚至啊我的毛利率还在下降，大家突然惊醒，哦，原来这个行业没有那么好。
5: 嗯，好，这是旭然给出的三个标准哈，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翠霞有什么样的标准哈。
1: 第一个，一定优选上游产业链，在这里边 CPU 啊 PCB 啊还有重要的一些这个半导体材料或者设备啊或者芯片啊，基本上都是有非常好的一种业绩增长属性和预期。而且呢，第二个点就是什么，涨价的预期啊，涨价的预期和这个未来还要涨价，就是现在在涨价，未来还在涨价啊，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比如说像一些半导体材料这块，还有封装测试这块，晶圆代工这块都在涨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元器件这块，什么电子纸啊、玻璃基板呢，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铜箔呀等等，也在涨价。那么这种传导性啊，对于上中游企业来讲的话，都是有非常好的溢价空间的。

0: 开啊，这么一个助力作用。
1: 好的，感谢二位分享的观点哈。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燕儿。但是在主编时间过后呢，还会为大家继续带来财经小课堂，是我们的当红选手李天邦呢为大家来分享突破战法的买点到底如何确定。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6月25日，关注总量攀新高，北京口岸出入境突破千万人次，观望还是抄底，黄金失守4000美元，直降10000元，语数机器人降价了，马上逐一解读。第四届链博会正在北京进行，吸引了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今年以来，北京入境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截止到6月15日，北京口岸本年度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15天达到1000万辆机，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到了34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1.5%。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6月24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了每桶70美元，同时呢，伦敦现货黄金也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键支撑位。国内沪金同步走弱，失守每克900元的整数关口。随着近期金价震荡下行，多数投资者不再盲目跟风，黄金投资从狂热追涨回归冷静观望。专家观点认为，黄金更适合中长期布局，不适合短线频繁交易。6月24日，宇树科技宣布，旗下一款双足人形机器人的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今年6月1日呢，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已经成功过会。公司在招股书中提到啊，随着全球科技企业的加速推进，创业企业的广泛涌现，跨行业进入者的积极布局，具身智能行业的市场竞争正在进一步加剧。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点忙。大家好，我是客代表韦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4: 那我这回都会在这一集的时候给大家带来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3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在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3个点吧，你说我这一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了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叫我们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突破还有2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个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箱体的上沿了。关键就是在那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
3: 这个
4: 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2分钱，
3: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声响起的时候，
4: 对，
3: 我们就冲进去。
4: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选股标准，第二个是60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3: 明白。
4: 它有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了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3: 对，
4: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3: 是，
4: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行为，
3: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
4: 出现。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5天线都没碰着10天线。5天线都没碰着10天线，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金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3: 是，
4: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

0: 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1: 零上，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60分钟会更精准。
2: 60分钟会更精准。
0: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 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资源库里边一个都没有？
0: 就
1: 问题出在哪儿？
0: 所以其实说就是说。就是一个周期内它能起主升的票其实并不多，
1: 明白？
0: 就我们就还是说那个设计三点一线，你要考虑的条件有很多，你考虑这些条件都是为了提升你的准确性。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1: 对，
0: 它是靠就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
1: 大盘的上下这个波动其实让很多人就感觉说现在不会做了，而且这个节奏都是很乱的。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来学好自己的控制仓位呢？动不动说风来了没仓了，
0: 是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剔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我再进二分之一，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二分之一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的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1: 哦，浮盈加仓有点意思。
0: 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我买进去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我买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1: 是
0: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但它都是三个上个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着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踢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
1: 踢出来了，
0: 给卖出来了。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了。

0: 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7: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

0: 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2: 便宜啊，
1: 1万多都买不了。
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3: 对，
2: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2: 哦，
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1: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1: 对。
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3: 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2: 两件才3500
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2: 对，这太划算了吧？
3: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3: 太便宜了。
2: 哎，小姐姐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4: 就先给婆婆买吧。
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5: 准备了一个礼物。
2: 是吗？哦，
5: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4: 谢谢妈。
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4: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4: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4: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